0: 好朋友，欢迎大家在早上的8:01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亚琼。
1: 大家好，我是宁宁。我不得不说啊，就是有时候人一旦换了发型，整个人的这个气质
0: 精气神会有点不太一样，
1: 就变了，整个人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哈。
0: 所以你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今天换了发型，然后你又认出我来是吗？
1: 哎，是是是，我早上来的时候看见我们琼姐在走廊的这头，然后呢，我本来就近视，眼神不是很好，然后我在想这个人是谁呢？
0: 走近一看，原来是老熟人，
1: 因为这个点呢，只有我们俩，对吧？
0: 也不会有别人了。
1: 对对对，但是呢。我在想这个发型不对啊，离近了一看，原来是我们琼姐换了一个新发型啊。
0: 因为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临时决定去这个烫个头发，烫个卷发，因为很久没有烫卷发了。然后我下了班的时候呢，我还在跟其他同事讲，我说我要去烫个头发。这么突然的吗？我说我都这个年纪了，想做啥就做啥。
1: 哎，这句话最近很流行。
0: 对，我都这个年纪了，想干嘛就干嘛，想干就去干。
1: 对对对，这句话最近我都听好几个人说过。
0: 再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嘛。
1: 对，
0: 咱们这个年纪人来说，
1: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随心一些。
0: 对，
1: 哎，随着心啊，不要老是这么拘束着自己。
0: 就拘着自己，没必要。
1: 对，
0: 有的时候让自己随心一些，不要什么事儿都给自己套个紧箍咒什么的，对吧？穿衣吃饭。对吧？到哪去玩？你连今天梳个什么头，你都得考虑一下。哎呀，我这个好不好看？我管他呢，真的是。
1: 我高兴就行，
0: 就是我开心就行。至于别人，那是他的事儿，跟我什么问题？就是你看不惯我吧？哎，你还拿我没辙。
1: 对，好，大家可以聊一聊你是什么发型？
0: 哎，对，
1: 或者说你喜欢哪种发型啊？
0: 那个，我们可能有位朋友说，一年365天，板寸，寸头。
1: 好，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并且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么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
0: 对的，
1: 是一位电吹管老师。
0: 吹的是管弦乐的那个管是吗？
1: 就叫电吹管，
0: 它也是管的一种，
1: 就叫电吹管，
0: 就叫电吹管。
1: 对啊，
0: 就有点像跟那个什么萨克斯啊，还有长这个长管，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啊？
1: 也是一种乐器的名称
0: 啊。
1: 对对对，那么也欢迎大家在9点钟的时候呢，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呢也可以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咨询啊，是来自我们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一位电吹管老师蒋辉老师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周五前呢，我是都是一直维持着多雨的状况的。你看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又下雨了，
1: 而且今天早上你发现没有，是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的。
0: 对的，是的，我早上在想呢，这啥天啊，对吧？太阳叠着雨，在夏天也不少见。
1: 是
0: 一个常见的情况。总之呢，现在就是有时候出太阳，有时候这个叠着阴雨，反正总之呢就是水汽弥漫的。但是呢，这种方式也确实是有效阻挡了阳光炙热，那给天气呢也是带来了一抹难得的清凉。不过呢，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带好雨具，谨防局地阵雨或者是雷雨。25号起呢，也就是周五时候呢，晴热天气又会回归了。你看一到周末天就热起来了，高温会在周末的时候卷土重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1: 7月23号是大雨，25到29度。7月2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7月25号阴，26到34度。
0: 总之呢，这两天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又受苦了啊。夏天啊，不是阴雨就是炙热的高阳，希望大家在户外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做好防暑降温。
1: 好，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0: 1946年的今天，宋庆龄是发表了反对独裁和内战的声明。
1: 1968年的今天，汉代金缕玉衣在河北满城西陵山中这个山晋王的墓中出土。
0: 哎呀，这个金缕玉衣啊，你看在很多的一些盗墓小说里面经常会出现。据说古代人啊，就是古代帝王相信穿着这个东西啊，能转世，能长生不老。我说你都躺进陵墓里了，你还怎么长生不老啊？
1: 他信啊，
0: 他信啊，对，他信啊。古代帝王都要炼丹呢。然后到了1995年，发现了世纪末的彗星，叫做海尔波普彗星。是1996年的春天啊，海尔波普彗星闯入了距离地球1.9亿公里的地方，无数人蜂拥而至观看这个

0: 彗星。
1: 1999年的今天，中国第一部航运白皮书，1998年中国航运发展报告在上海航运交易所首次向国内外正式发布。这是交通部以政府部门名义发布的关于中国航运政策战略与发展的第一个年度报告。
0: 2015年清洁工日公益节日在这一天成立了。
1: 2020年的今天，中国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于12时41分在海南文昌航天中心搭载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升空。
0: 历史上呢，今天呢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是精选了一些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大家在往年的今天又有哪些事情发生呢？也可以通过微信这个群的方式告诉我们，大家可以来关注蹦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0: 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2: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7: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8: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9: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3: 奶奶，您真棒。
10: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1: 你好，
12: 你好，老朋友。
13: 你好，老朋友啊！夏天到了，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喝卤豆汤。
14: 嗯，就一天三顿，恨不得顿顿喝卤豆汤。
13: 这是咱们蚌埠人的最亲切的这个称呼啊，
14: 嗯、
13: 把这个绿豆汤称为卤豆汤啊、
14: 嗯，
13: 大家都这么说啊。
14: 但是绿豆汤这个事儿吧，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绿豆的确是挺好的。
13: 嗯，
14: 你看夏天可以消暑解渴，能够它本来性平。性是比较平和的、
13: 嗯、
14: 在夏天对于很多的就是比如防暑降温啊还是有好处的。咱们你看到户外的时候，咱们经常去放送一些这个防暑降温的微温瓶的时候、
13: 嗯、
14: 其中就有一样就是绿豆汤。
13: 对，就是说到了天气炎热的时候，这个绿豆汤呢成了不少人的防暑标配，
14: 甚至就是一天三顿都得喝绿豆汤。
13: 不过呢，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绿豆汤和很多药物是存在干扰的。
14: 对，最近的一位福建的女士哈，她连喝了三天的绿豆汤之后突发了脑出血。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啥东西啊好，咱也不能过量。
13: 对，医生特别提醒，刚吃这五类药的人尽量别碰绿豆汤。
14: 哎，这位就是女士啊，福建的这位女士，她是有高血压病史的，觉得绿豆汤呢解暑又健康，所以每天都煮上一大锅，然后天天喝，
13: 当水喝。
14: 对，每天喝上1500毫升以上。
13: 虽然
14: 我们有人喝水都喝不了1500毫升。
13: 虽然患有高血压多年，但是呢，她平日里一直规律的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算平稳、
14: 嗯。
13: 可是连续喝了三天绿豆汤之后，她突然剧烈头痛、呕吐，随后陷入了昏迷。紧急送医之后被诊断为脑出血。
14: 哎，明明是按时吃药了，怎么血压就突然失控了呢？那接诊的医生呢是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因为绿豆汤会直接干扰降压药的药效。
13: 《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绿豆性甘寒无毒，主食消肿下气、
14: 嗯、
13: 清热解毒，主汁止消渴，绿豆肉皮平寒，还有解金石呀、砒霜呀、草木一切诸毒，就是正是因为它有这个解毒的功能，让它和药物遇到一起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健康隐患。医生介绍，高血压患者每天大量饮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稀释降压药物作用，导致血压失去药物控制，急剧升高，最终呢造成了脑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
14: 啊。具体来说呢，就是绿豆对于降压药它 降压药的它的影响主要是什么呢？首先就是阻碍吸收，因为绿豆当中含有特殊的蛋白质，容易与药物当中的成分所结合，影响胃肠道对于药物的吸收，会降低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
0: 还有呢，就是加速排泄。绿豆呢具有这个利尿的功效，会加快药物以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削弱药效。
14: 但是这也不是说你有高血压，你在吃高降压药就完全不能够喝绿豆汤了。其实呢，绿豆汤当中含有的像黄酮啊、多酚类的抗氧化的物质，本身对于高血压呀、动脉硬化等一些病症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的调理的效果的。出现了刚才那位女士的情况，完全它的根源就是在于没有合理的饮用。
0: 对，你说一连喝三天，然后顿顿都喝，
14: 一天还喝那么多，
0: 对，
14: 是吧？当水喝那肯定是不行的啊，什么东西都是过犹不及。
0: 那么绿豆汤就不能喝了吗？
14: 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服用这些药之后短时间内不能够碰绿豆汤。
0: 哎，就是说关键要喝对时间。
14: 对，
0: 医生提醒，服用以下药物的人群建议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超过200毫升，而且饮用绿豆汤的时间与服药的时间至少间隔2小时。
14: 哪些药物呢？首先就是抗压药，有高血压的，还有降糖药和降脂药，大家记住了啊。
0: 这个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
14: 还有抗凝药，还有安定类的助眠药，
0: 还有温补类的中药，
14: 比如说
0: 像人参、黄芪，还有散寒类的中药，比如说像肉桂。
14: 哎，这些东西呢，大家就是如果说这些药你先吃了，那么需要隔一段时间，
0: 至少2个小时
14: 以上再去喝这个绿豆汤。
0: 对，
14: 千万不要把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绿豆汤当水喝，甚至有人用绿豆汤带药
0: 去服药啊，那是不行的，
14: 那是更不行的哈。好，那如何健康的去喝绿豆汤，还是要记住一些关键的点。除了服药人群需要注意间隔时间之外呢，普通人喝绿豆汤也是有一些注意点的。就算你没病没灾的，像咱们这样健康的人啊，你让我一天喝1500毫升的绿豆汤，连喝3天我也不行啊。
0: 建议呢，每天不超过500毫升
14: 啊。
0: 普通的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天的总量呢控制在500毫升以内。
14: 还有就是不宜空腹来喝绿豆汤。绿豆汤的饮用时机是很有讲究的，不能空腹喝，以免绿豆它比较性寒嘛，去伤及脾胃，引发腹胀腹泻。
0: 还有就是睡前不喝绿豆汤啊，睡前呢不宜饮用。绿豆利尿的特性会造成夜尿增多，影响夜间睡眠。
14: 还有就是出汗你不要立即去喝冰镇绿豆汤，因为热天大家出汗之后呢就觉得喝一下冰饮料特别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切记啊，不要大量的去饮用冰镇的绿豆汤。高温状态下的人体的血管是处于扩张的状态的，骤然受到冷刺激会导致血管急剧收缩，会加重血管的负担，可能会引发比如说头疼等一些急症，应该是稍作休息之后再来饮用。
0: 煮好之后呢24小时内要喝完啊，煮好的绿豆汤应该尽快的饮用，避免长时间放置导致细菌滋生，如需保存应冷藏，并在24小时内食用完毕。
14: 还有一些人群呢，咱们建议是少喝慎喝的。首先是老人，你看反而是咱们的很多老朋友喜欢喝绿豆汤。
0: 对，
14: 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喝绿豆汤的人群当中尽量少喝和慎喝的其中就有老人还有儿童，因为老人和儿童消化功能是偏弱的，绿豆当中丰富的植物蛋白是难以被肠胃分解掉的，容易引发消化不良以及腹泻。
0: 还有呢，就是脾胃虚寒、患有慢性胃肠炎啊、关节冷痛的人群，长期或者是大量饮用绿豆汤，会加重体内的寒象，加剧原有不适症状。
14: 另外，孕妇也不宜过多的饮用绿豆汤，以免引起身体的不适。总之，这些人群大家记住了吗？看看对号入座一下，你是不是这其中的一人啊？
0: 好，大家平时或者说这个天儿啊，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喝绿豆汤呀？
14: 没有。
0: 你喜不喜欢喝绿豆汤呀？
14: 不喜欢。
0: 都可以在我们群里面来分享一下啊。
14: 我就属于不太喜欢喝绿豆汤的那种。
0: 还有呢，跟大家说这个绿豆汤的颜色不同，有的朋友说这个效果是不是有差异呢？
14: 哎，熬绿豆汤的时候呢，有人熬出的是绿色汤，有人熬出的是红色汤，差别在哪儿呢？其实煮绿豆汤的火候、水质等不同，都会影响到绿豆的 绿豆汤的颜色，

0: 像我国北方一些地区啊，自来水中的矿物质的成分比较多，煮出的绿豆汤就容易偏红。
1: 医生介绍，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两类绿豆汤的功效也是有一定差异的。我们先说这个绿色的绿豆汤啊，大火熬煮5到10分钟，绿豆尚未开花时盛出的绿色清汤，多酚类物质保留更完整，清热解暑效果突出，适合出汗多、燥热难耐的人群。
0: 那红色绿豆汤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小火慢熬30到60分钟，绿豆完全煮烂开花之后，汤色就偏红了。这个时候呢，它是健脾利湿作用是比较强的，更适合脾胃偏弱的人去饮用。
1: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熬煮绿豆汤不要加碱。很多老朋友煮绿豆汤是喜欢加碱的，因为他们觉得加点碱这样豆子容易烂
0: 好煮。
1: 哎，对，但是呢B 族维生素和酚类物质就会被大大破坏。
0: 所以说究竟是绿汤还是红汤，关键看你煮的这个火候还有时间。之前呢，我不是之前有在办公室用那个我的那个就是那个小温煮壶去煮一些绿豆汤嘛。我们每年这个防暑降温的物品里面，其中就有一样东西是绿豆啊。然后我自己就发现，其实煮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是绿色的，煮时间久了之后就变成红色了。所以大家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究竟是熬煮的时间短一点还是长一点。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你们家是不是经常吃绿豆呢？都可以来分享。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

0: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1: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啊！方先生，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4: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5: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6: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7: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4: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7: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那么在9点钟之后，我们真的要请一位蒋老师来带着大家发现关于他和他的学生们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啊。
9: 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走进咱们直播间的一些老朋友、老师、学生啊，
8: 嗯，
9: 就是他们的这个退休后的生活怎么可以过得那么的丰富多彩，搞得我都很羡慕退休了。
8: 不仅是丰富多彩，而且是相当的精彩。
9: 对，我都想退休，赶紧的，真的。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跟他们一比起来乏味可陈。
8: 你看上一次来我们直播间的那个京剧唱京剧的徐老师和那个
9: 对曹老师，
8: 曹老师
9: 你看吗、天天票友在一起，
8: 对，多开心啊，
9: 开心啊，而且身体还好。
8: 对，你看曹老师80多岁了，
9: 对，
8: 根本看不出来，
9: 就是
8: 面色红润的。
9: 是的，你看他，包括那后来唱没有做跟我们聊天，然后就后来唱戏的那位老师蒋老师，你看他那个中气十足的样子，
8: 对
9: 对
8: 对，比我们气息都稳。
9: 就是的，真的，就看他们的那个健康状况啊，那个整个的精神状态啊，就是比起咱们年轻人都要好太多了。
8: 是的，好，未来呢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未来啊，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您在群里边呢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和咱们来互动，传递路况，或者是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又或者是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告诉咱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亚琼心心念念的田主任。
9: 不仅仅是我心心念念，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的老朋友都心心念念啊。田主任终于出差回来了。
8: 哎，田主任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对于很多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其实在三伏天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因为三伏天气温比较高嘛，
9: 对
8: 啊，也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哈。
9: 嗯，
8: 尤其是很多老朋友们是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
9: 好，我们来听一听田主任怎么说。
1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这几天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一出门就像进了蒸笼一样，又热又闷，稍微动一动呢就是一身汗。没错，一年中最难熬的三伏天来了。咱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冬天要注意心脑血管，但其实三伏天对老年人来说同样是心脑血管的高危期，气温高，出汗多，血液粘稠，加上一冷一热，稍不注意就可能诱发心梗、脑梗。那三伏天到底该怎么安全度过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三伏天老人度夏宝典，戒劳三慢两定，守住心脑防线。我们请到的老朋友依然是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田敏主任。您好，田主任。
11: 主持人好，各位老朋友好啊，我是田敏。三伏天呢确实是一道，但咱们把三慢两定这个记牢了之后呢，基本上也就能够平平安安的把夏天过好。
10: 田主任，咱们先问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说三伏天对老年人的心脑血管是个考验呢？
11: 很多人觉得冬天的时候冷是吧，血管收缩，然后才是心脑血管的高发季节，但其实呢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风险也是一点也不低。那我们有很多研究数据显示呢，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心脑血管的死亡率是明显上升的。然后我们也查了很多文献，然后也做了一些分析，就是比如说我们医学上有个叫 MAD 分析，提示温度每升高一度，心脑血管的相关死亡的总体风险会增加 2.1。 那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高风险人群。
10: 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11: 主要呢就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血液，就出汗的时候，我们夏天的时候嘛，出汗会比较多，那血液就会变得粘稠了。像三伏天的时候出汗多，如果我们的水喝的不够，身体的水分呢就会减少，那我们的血液就像被浓缩了一样，它就会变得很粘稠。那血液一粘稠呢，血流的速度它就会比较缓慢，这个时候的话就容易形成血栓，会堵住我们的脑血管或者是心血管。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血管扩张。那我们其实在临床上或者有些

0: 很多老朋友呢就怕热，从外面一回来之后，身上都有汗。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也这样，就直接把空调一开，就对着空调吹，就想灌一点冰西瓜呀，或者冰棒啊，还冰水，这样一冷一热的情况下面呢，我们的血管猛地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扩张，那血压波动就特别大，这个时候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的心梗呀、中风。
1: 所以三伏天对心脑血管的考验一点都不比冬天小。
0: 对。所以呢，咱们今天就定下三慢两定，就是专门针对这种三重风险设计的一个护心符吧。
1: 田主任，那咱们先说三慢是哪三慢呢？
0: 那我们其实前面的时候讲其他知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提到的。那么第一慢呢，就是慢起床，这个三慢里面最重要的一件。
1: 慢起床就是说要起来的慢一点，是吗？
0: 对，但是这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些讲究。很多心脑血管意外发生的时候，好多人是在清晨。那咱们睡了一夜以后呢，血液本身呢，它就比较粘稠，血压呢也处于一天当中的那个沉峰期。如果一醒来之后猛的一下坐起来，或者猛的一下站起来，那么血管可能来不及反应，血压就可能剧烈的波动，这个时候的话就比较危险。
1: 那应该怎么做呢？
0: 那我就在这里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叫起床三部曲。那我们第一步的时候醒来以后呢，其实先在床上躺一会儿。就躺个一两分钟啊，在床上伸伸懒腰，或者是活动一下脚趾，活动一下手，让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身体说，哦，我醒了，慢，就相当于电脑一样，慢慢的开机。那就我们伸懒腰活动以后呢，然后再慢慢的第二步就是慢慢坐起来，坐在床边坐个一到两分钟啊，让我们的血液呢适应一下这个重力的变化。到第三步的时候，再慢慢站起来。扶着床沿，或者是我们靠着墙，或者是一个边上的时候，慢慢站稳了之后，再开始走动。
1: 就是躺一两分钟，坐一两分钟，再站起来，这个三部曲好记哈。
0: 对，这个简单的三步呢，就能给我们的那个心血管系统呢，它给它一个适应的时间，那么就可以降低这个突发的风险。
1: 那第二慢呢？
0: 第二慢的话就是我们叫喝水慢，
1: 喝水也要慢啊。
0: 对，要慢的。而且呢，这个误区呢，就是很多老朋友可能都在踩，是吧？我们天一热，出汗一多，那三伏天嘛，那这个时候要多喝水。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就会说，一进来的时候感觉渴了，就猛灌，短时间之内就大量的喝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喝进去的水了之后，它血容量的话突然一下增加，那我们心脏的负担可能一下子就重了。那特别是有一些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是吧？他特别容易诱发他们的胸闷或者心衰，所以。特别是那种喝冰水的，那可能就更危险了，是吧？那冰水刺激我们的血管，突然一下收缩，那我们的血压又就飙升了，就可能诱发我们的心绞痛啊，或者一些脑梗呀、心脑血管一些疾病。
1: 那正确的喝水方法是什么呢？
0: 那正确的方法呢，就是记住八个字：少量多饮，喝温开水。那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有时候喜欢喝一些冰的，或者是猛的喝。那我个人建议呢，每次喝100毫升到150毫升。其实我们家里面有一些水，就是纸杯嘛，有时候为了接待客人，那就是大概半杯子，那个纸杯半杯子，然后慢慢的喝，即使渴也要慢慢的喝。那一天的总量呢，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有一些当然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有心衰的患者，或者是肾脏病的患者，一些特殊的患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应该遵循，就是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出院的时候，医生给你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总的液体量。还会告诉你大概是多少。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千万别等渴了之后再喝。那有些老年人他对口渴不是很敏感，就是感觉到渴了之后呢，其实身体已经在缺水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早上起来后就喝一小杯温水，也能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在睡前呢，可以少量的喝水，也可以检查一下这个血液的粘稠度。
1: 就等于说第一慢要起床要慢，第二慢呢喝水要慢，对吧？那第三慢呢？
0: 第三慢就是慢运动
1: 啊，这个我知道，就是天热了少运动嘛。
0: 对，但是呢，也不光是说我们说的少动，但还是要会动，是吧？很多老朋友呢，习惯了之后早上起来锻炼，觉得我们早上的时候是夏天里面比较凉快的时间，但是呢，其实早上6点到10点的时候呢，恰恰是我们的血压的一个沉峰期，这个时间段的话，其实是不要剧烈运动的。这个时候是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
1: 那什么时间运动会比较好呢？
0: 我们夏天的时候呢，第一个呢，首先要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的时候去运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清晨血压高峰的时间段去进行运动，特别是剧烈运动。一般如果要选择的话呢，就建议选择凉爽时段进行适度的运动。这样的话就更安全一点。那运动的有些项目的话，还是我以前经常推荐给大家。

0: 加了一些像去散步啊、打一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这样一些舒缓的一些活动啊。像标准的话，就是我们的微微出汗就行了，就是千万不要追求这个运动的这个量或者是运动的强度，然后出现大汗淋漓啊。那如果感觉累了的话，就是休息嘛，不要硬撑。包括我自己也是，感觉实在是不想运动了，就不要硬撑，不要说我一个星期必须要的达到几次。另外呢，我们在运动前呢，其实可以喝点水。啊，也不要在运动过程当中丢失液体太多了之后，你没有补充水分啊，也不要等到渴了之后再去喝。
1: 慢起床，慢喝水，慢运动啊，这个三慢记住了。田主任，三慢咱们说完了，那两定是什么呢？
0: 那第一个呢，就第一定就是定时测血压。
1: 测血压不是随时可以测吗？为什么强调定时呢？
0: 其实我们在临床的时候，一般建议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血压它其实到夏天的时候，您因为它血压波动会比较大，所以呢，有时候出现今天高，明天又低了。如果不定时测的话，其实你是不知道规律的，因为我们的血压波动，它其实是你可能5分钟之前和5分钟之后测，它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就是很不定时测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确定这个规律，也没有办法去进行调药。
1: 那应该怎么测呢？
0: 一般我们在临床建议的话，就是每天早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各测一次，或者是每天早上或者晚上的时候各测一次。一般早上起来的时候吃药前面去测一次，晚上睡觉前也可以再测一次。当然，有些人的时候就是在血压调整期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建议下午3、4点钟的时候再测一次，就是拿一个小本子或者拿一张纸，然后记下来，在每次测的这个血压和心率都给上面填上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看出规律，因为你每次定点的时间测出来的话，你这个差不多的规律它就出来了。
1: 那如果发现血压比平时低了，是不是可以自己减药呢？
0: 这个千万不行哈，就除非就是说有的人血压都特别低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人突然一下就是几天没吃饭了之后一测血压非常低，那这个时候先把药停了之后要及时去就医，一般不要自己减药。这是有时候是一个误区，很多高血压的老朋友的话，发现哎血压夏天的血压比较低了，就觉得啊我的好像我的高血压是不是好了，就把药停了，然后或者是自己直接减了。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夏天的血压降低，其实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天热了之后血管扩张导致的，也并不是说你的高血压它自己就好了。那好多人在夏天的时候自己把药停了之后就一直停着，也不测，那到冬天的时候他血压非常高，一直在头晕或者出现了卒中的时候他才发现。所以呢，自行停药它可能会导致血压波动忽高忽低。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反而容易诱发我们的心脑血管。
1: 那血压低了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比如说你测的时候持续偏低，或者经常我们的收缩压就是我们的高压低于110，因为老年人的话一般来讲也不建议把血压降得太低，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血压较平时下降的非常明显啊，会出现了一些头晕啊、乏力啊、黑蒙的这些症状，那就建议去找一下医生调药啊，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面乱动。
1: 我们刚才说这个两定啊，第一个定就是定时的监测血压，那第二定呢？
0: 第二定的话就是定时服药。
1: 这个和定时测血压有什么不同呢？
0: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他们是侧重点不一样。定时测血压呢是监测，定时服药呢其实就是执行。我们的三伏天的时候出汗也比较多，是吧？有时候吃饭也不是特别好，很多老朋友呢容易忘记事，也漏服了或者错服了降压药或者降糖药的情况，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漏服一次，血压血糖可能就会出现过山车，这样其实是有风险的。
1: 那怎么确保按时服药呢？
0: 在这里面我给大家几个小建议。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也有经常碰到，有些患者子女会跟老年人就买这个分装药盒，其实现在网上非常多，就是把一周的药呢按照早中晚分好，吃没吃呢一看其实就知道了。第二个的话，现在大家也都有手机是吧？去定一个闹钟，到点了之后一醒一响，就比如说如果是一天要吃3次。那就设3个闹钟，吃2次设2闹钟，就根据这个周一到周日每天，然后它定到时间它就响了，然后就可以提醒我们该吃药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比如说手机玩不好的是吧？那我们的家人子女如果老伴儿住在一起的时候，也可以提醒一下，多一个人记肯定是还是好一些的。另外还要提醒一句，就是一般来讲不要用我们的茶水呀、果汁啊去送药。特别像降压降糖药，最安全的还是我们的温白开水。
1: 林主任，那三慢两定咱们讲完了，还有什么生活细节是要提醒咱们老朋友们的吗？
0: 有的。那我在这里面还补充一下这个衣食住3个方面的提醒。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穿衣。夏天的时候。

0: 是不要建议大家不要穿得太紧嘛，还是以松为主。其实现在老年人也在我看到外面走路的时候，也看到大家穿的其实也都是非常宽松的。那宽松的衣服，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三伏天选择的衣服还是以透气啊、吸汗的棉质宽松的衣服为主。那颜色呢，还是显浅色是吧？不吸热。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轻不要油。三伏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吃饭其实胃口就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的话，也当然也不能只吃稀饭或者咸菜，是吧？要清淡，但是要均衡。那我在临床上经常为了，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血脂高，或者是说想吃清淡一点之后，就经常吃稀饭、吃馒头。其实我们的清淡不代表说不吃蛋白质，很多人可能说吃清淡一点，以为是吃蔬菜，其实不是的。那我们的蛋白质包括什么鱼啊、鸡蛋呀、牛奶呀、豆制品啊、瘦肉啊。这些蛋白质都是要补充的，当然也要包括我们的像冬瓜呀、苦瓜、丝瓜这些应季的蔬菜也是要的。那主要是还是要减少一下咸菜，因为很多老年人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吃咸菜、腊肉啊、咸菜呀这些，尽量还是要少吃，保证每天的这个盐量呢不超过5克。那有一些像心衰的患者的话，就比如说有心功不全的，可能要更严格的限盐的摄入，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具体的一个标准呢，一般来讲，就是说有的人他有过心衰治疗的时候呢，有医嘱的话，医生会跟他讲，那就根据这个情况来限自己的盐的摄入量。那当然的话，夏天的时候哈，老年人也是要少吃一点冰饮和冰镇西瓜，是吧？虽然吃这个是非常舒服的，包括我们年轻人同样是如此，就是还是也特别女性少吃这些冰西瓜，就是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不好的。第三个呢，就是空调，是要用的，不要省。这个也是我在临床上经常遇到的，就是很多老朋友的话呢，就是为了省电，就是特别热也不开空调，或者是开那个电扇对着吹，有时候或者硬扛。这个时候的话，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像密闭或者闷热的环境里面是也是非常容易诱发我们的中暑或者心脑血管的问题的。所以呢，空调只要不对着我们吹，那空调的温度你可以稍微调高一点嘛，26到28度都是可以的。室内的温差相差不要超过7度，是吧？有的时候，如果说在外面的时候回来之后，先在屋子里面歇个10分钟啊，擦擦汗，再开空调，只要不要对着这个空调吹啊。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把我们的肩膀啊、肚子啊这些地方盖好，保护好。还有就是开空调的时候，还是不要为了怕省电，一定要开窗，就是透透气、通通风。
1: 就是说，我们穿衣要松不要紧啊，然后饮食呢，虽然说要清淡，但是营养要均衡啊。然后就是空调该用咱得用，不能为了省那点电费啊，然后这再弄中暑了什么的啊，也不知道哈。那田主任，节目的最后呢，请您再用几句话给咱们的老朋友们总结一下，怎么安全度过三伏天。
0: 好的，在这里面呢，送大家一段顺口溜啊。三伏天呢，热当热懒当，就是天气很热啊，心脑血管的时候还是要提防啊，慢起床来，慢喝水啊，运动选在就是日落旁，比如说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早晚呢测血压记本上，按时服药。不能忘，像空调的话，26度是刚刚好的。穿衣宽松，饭清汤，三慢两定记心间。大家平平安安的过这个三伏天。三伏天呢，虽然难熬，但是把三慢两定做好了之后呢，咱们老朋友就能安安稳稳的把夏天过好，守住心脑防线，也可以平安度夏。
1: 谢谢田主任，说的真好，而且田主任呢还很暖心的啊，这个非常有趣的给大家整了一段顺口溜哈。感谢田主任今天细致的讲解，也感谢各位老朋友们的收听，希望大家呢都能记住三慢两定，平平安安过三伏。那也欢迎大家在以后的时间当中继续来关注。你好，老朋友，田主任再见。
0: 啊，观众朋友，主持人再见。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现在呢是暑运期间啊，探亲旅游等出行的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有一些这个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是秒光啊。最近有没有打算出行的朋友呀？
3: 反正最近我买往黄山方面的车票就不太好买
2: 啊、
3: 铁路部门也建议啊，不妨试一试中转的换乘方式，同车接续等一些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
2: 就是首先在直达车票售完的这个情况下呢，你可以选择中转换乘的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者是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的需求和余票的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的方案。那么旅客提交这个出行需求之后呢，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乘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之后，可以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不需要出站。
3: 对，以前呢咱们换乘车的时候得自己去看哪辆车哪辆车能够衔接，但现在不需要，你只要点击中转，然后它会提供几种不同的方案。
2: 对，
3: 有的呢就是在这一站你换乘不同的车次就好，另外一场呢就是在这一个城市换乘不同的车次，还有就是根本就是同一趟车，但是呢是不同的座位，你可能从四车厢换到了五车厢，正好又完成了衔接，同样是一辆车啊。那这种换乘的方式对于买不着直达票的朋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其实它的这个智能的这种推荐已经帮你解决了中间换乘需要的时间。
2: 是，那么除了中转换乘之外呢，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就是你全程不用下车，你仅仅就是在车厢内更换席位就可以了。
3: 对，目前12306已经开通了车内换座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的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仅是在车厢内就可以更换座位，就能够继续行程。可能有的就在同一节车厢里面，也有可能是在另外一节车厢。
2: 另外一节车厢，
3: 对，总
2: 不用下车都行。
3: 也需要下车，有可能也需要下车，它可能不是一个车组，你也许到下一个车组，但是没有关系，总之呢还是同一趟车。
2: 另外呢，旅客要用好12306的候补票功能
3: 啊，
2: 也能提高购票的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的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的成功率就会越高。
3: 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务必要通过12306的官方网站去这个渠道去购票，不要轻信第三方什么所谓的什么加速包抢票服务什么之类的，以免造成经济损失，同时还会影响行程，而且还有可能会遭遇诈骗啊。此外呢，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的情况临时增开一些旅客列车，大家可以来关注增开列车的公告，会这样也可以增加购票成功率。
2: 那么如果说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们啊，大家要关注一下。 怎么样的换票呀，怎么样的抢票呀，啊，
3: 对，
2: 嗯，因为暑期呢出行的人也比较多啊，带孩子出去玩的很多啊，
3: 啊，关于大家平时怎么购票，尤其是到了暑期还有平时的春运啊，
2: 嗯，
3: 大家抢票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套心得，不妨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嗯，
2: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请进我们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蒋辉老师啊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大家好，我是亚琼。
3: 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那么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请进我们的嘉宾老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他们不一样的老年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请进直播间的是来自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蒋辉老师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开通了，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就可以看到蒋老师了哈。
1: 嗯，
3: 这样我们先请蒋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蒋老师
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嗯，蒋老师好。
3: 蒋老师好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蒋老师啊。蒋老师呢是1976年毕业于蚌埠市第七中学的，他在初中阶段呀便

0: 师从蚌埠市文工团秦国富先生学习唢呐的这个演奏。
1: 嗯，
0: 在校期间呢，也是校宣传队的文艺骨干啊、曾经领唱红色经典《过雪山草地》。
1: 1977年的时候呢，就赴阜阳下放，后借调至利辛县的文工团，专职做这个唢呐的演奏。到了1979年，又招工返回到了蚌埠，在建委系统任职。1985年，参加了华东六省一市的歌咏大赛，斩获了二等奖。
0: 退休之后呢，深耕器乐领域，自主钻研学习电吹管演奏。2025年，受聘于龙子湖区老年大学，担任电吹管专业的授课老师。老师
1: 啊，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可以看到咱们的电吹管究竟长什么样子。我也是第一次见，
0: 很好奇哈。
1: 对，我也很好奇啊。
0: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们蒋老师的话呢，也可以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哎，我也想学一下电吹管，
1: 嗯，或者说想了解一下这个想学学音乐，就想从这个开始，想学一个乐器怎么着，从这个电吹管开始入手，是不是也可以？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和蒋老师来交流一下。
0: 嗯，好，我们先问问蒋老师啊，就是您初中阶段呢，就这个师从蚌埠市文工团的秦国富先生学习唢呐，当初是怎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走上器乐演奏这条路呢？
2: 嗯，因为我小时候啊，就很喜欢音乐，哎，那时候可以吹吹竹笛啦，吹吹口琴啦，哎，就比较喜欢音乐。后期经过一个这个亲属啊介绍，就叫我，咱你不如学唢呐，我来给你引荐，就这样，我就学了唢呐，因为喜欢吹竹笛嘛，那个唢呐也是吹管乐，就这样我接触了，拜请了这个秦国富老师为师，就这样，我一直学了，也学了3年吧。
0: 哦，就初中的时候学了3年唢呐，
2: 后期就下放了。下放到农村以后呢，难度就在这个嘴的，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卖的，那没买不到，要自己来做，就是我们做的也不太好。就后期你就把这一块呢，就不太吹了，吹的很少了，就因为这个原因，也有一定的原因。在文工团一期借调到文工团以后呢，我也就是给文工团啊伴奏，以伴奏为主。吹的也不是太多，后期就我们烧过灰尘了嘛，大概就是这样吧。
1: 在就是您在学习唢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事儿？比如说第一次拿起唢呐练习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还记得吗？
2: 能记住，因为我们那时候学唢呐，老师要求我们非常严格，非常苦。早晨冬天啊，早晨5点多就起来了。到我们的淮河坝子上面，就是要练练苍蝇啊，练练气息啊，练练指法，那个手都冻得跟小面包呀，也很苦的，很苦的。那给我最大的这个能记住的就是那个火车啊，你看我们在那个坝上能看到那个火车啊，从南往北开，我们就练苍蝇。再一个就是自己吧，也努力吧，也没背负，人二等奖虽然不高吧，但是你。在我的一生中间也感觉到也是比较很光荣的，
1: 已经很厉害了。华东六省一市的歌咏大赛得非常能人啊，能拿一个二等奖。
0: 对，而且华东六省一市，你想想这多少个地方？
2: 这个我要纠正一下，就是什么是建叫建设者，就是我们建委系统人
1: 啊，
2: 是他不是像不是整个安徽啊华东。
1: 那也不错，因为那时候建委系统也是个大的系统，
2: 对，
1: 也有人很多人的，能人也很多的。
0: 那当时参赛的有多少人啊？
2: 参赛的，你看我们蚌埠地区去了大概就乐队加上我们歌手的话，大概有30个人。
0: 30个人，
2: 蚌埠是有30个人。你要比如淮南了、淮北了，
1: 你看人还是很多的嘛。
0: 对，
2: 华东六省一市，他就
1: 那是一个大赛。
2: 上海市过来，也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啊，蒋老师，就是您以前你看啊，吹唢呐，学唱歌，而且唱歌还拿过奖。然后这怎么现在就是又改成电吹管了呢？
2: 这我说一下，就是什么呢？我是在

0: 艾特尼康的前奏是这个乐器吗？
1: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2: 是但是模仿的可能就是，
0: 但是很像，对吧？
2: 很像，对、啊、对 对, 对。
0: 蒋老师，您会吹那个泰坦尼克号的那个前奏吗？
1: 我不太，这个曲子不太熟
0: 啊，这个不太熟啊。但是我觉得那个音色跟这个很像。
2: 嗯，那我们接下来再模仿哪个？
1: 来模仿个小提琴吧。
2: 小提琴，
0: 好好好。

0: 嗯，这就小清新音色。
1: 哎，确实很像，确实很像小提琴。
2: 大提琴的音色能模仿吗？啊，大提琴的。
0: 那大提琴就有啊，大提琴、小提琴。就很，
1: 你想，它能模仿一百种音色呀？
2: 对啊，大提琴，我觉得应该，因为我很喜欢那大提琴的那个、
1: 你刚才跳舞了吧？
0: 那个、基因
2: 就那个
1: 晃了一下，
2: 对啊，很想晃脑袋、摇头晃脑去听听音乐啊。
0: 嗯，这样我给你来个二胡，你听一下。
1: 好，
2: 二弦映月。
0: 二胡
1: ，我们
2: 来听
1: 二胡的音色啊。
0: 二胡。
2: 哦，
1: 还能声控，
2: 还能声控啊！
0: 声控，直接念二胡就出来了。
2: 哦，很智能的一位。

0: 我也去试试。
1: 真好听，真好，很好听，而且模仿的特别像。
2: 我觉得这是一款就是特别智能的乐器，然后用不同的指法演奏出就是乐，就是需要的这个各种不同的音色，也就是说可以在我们的演出当中是不是可以随时去切换这个不同的这个乐器然后去伴奏啊老师。
0: 是这样的，这个根据每首歌你选择哪一种音色，这个是比较主要。另外就是呢，我这个键盘它自带的这个电吉他自带的喇叭，如果要带着音箱吹，那效果
2: 更好，
0: 那是特别肯定的。那
1: 个你要，
0: 既然我带了音箱，但晚上就不要，因为直播间
1: 本来今天
0: 小，
1: 对，本来蒋老师今天带了一个音箱过来的，
0: 我就不要，
2: 直播间没法放。
1: 对，
0: 不不，
1: 就是蒋老师，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说比如说你们几个人都用电吹管，那不就是能组成一个乐队了吗？
0: 我现在就在蚌埠有一个是叫云和。
2: 有
0: 云和电吹管乐团我们是15个人我们现在排练都是分声部，分8个声部。
2: 那是模仿不同的乐器吗？
0: 那是有各种乐器，因为呢，我们目前排的珊瑚颂，
1: 珊瑚颂
0: 比较流，目前比较还流行。还有一个是毛主席话进行唱，我们分了8个声部。这8个声部里面有竹笛，有竹笛，有唢呐，有板胡，以民乐为主。是以音乐民乐为主，因为珊瑚颂是中国的歌曲啊，因为民族那拍出的效果是应该还是我感觉的是非常不错，因为一分声部分出来过以后
1: 非常好听，
0: 那个非常庞大，
1: 很有层次感，
0: 很层次感是。
1: 那问一下蒋老师啊，就是很多人在退休之后啊会选择比如说到处去旅游呀康养呀，就是休闲放松啊，那您为什么会主动选择这个钻研电吹管演奏呢？
0: 因为这个呢，是我前期也说了，我小时候也喜爱这个东西，因为对音乐啊，我本身就是比较喜爱。你包括萨克斯，我原来也想学，萨克斯也很好听。现在是目前我们蚌埠人吹萨克斯也比较多了。相信吹电吹管的人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我感觉到我们退休过以后，这个年龄大，气息啊，就有点不是讲像年轻时候这么强了。因为萨克斯很费力的。并且呢，他的这个就是不像电吹管，电吹管我就12个调，我随便变，我喊一下他马上就出来。但你萨克斯就不行，萨克斯你最多能成3个调，再吹就不行了，你指法就变不过来了，就很难。但我们这个就是一种指法可以吹12个调，
1: 就是我们 CDGFDAB 啊都可以。
0: 包括对 ABCDFG 包括降升都可以。
1: 降调升调都行。
0: 都行，就是它很方便，就这一点的。所以我

0: 最后然后还是选择电影版。
1: 喊一声他就变调了。
0: 喊一下就行，喊一下音色就出来了。是。
1: 那从传统的唢呐转到电子乐器，就是在这个适应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困难？
0: 这个肯定是有，因为这个唢呐呢它是比较费，要用气息，有很大的气息，唢呐很费，也很费劲。气息吹出来的音色呢，因为电子产品跟它有区别，因为它通过气，通过传感器，然后通过传感器再发到这个音箱来出来的音，它这个呢就像不怎么费劲，就和首先讲不怎么费气，就像是基本上你年龄再大一点，你八十岁，现在我一个朋友80多岁了，他还在吹电吉他，那吹的他也应该讲在那个年龄，在80多岁这个年龄中，那才算吹的比较好了。这个就是比较比较，但是最严就是你气息也要控制好，不想不费劲你就。我就用力吹那就不行。这一个歌曲的好听，就带你必须有好的层，有非常层次的感觉，比较高低啦，包括这个韵味啦，那就靠气息来控制。那你必须要把这个控制好，那气势就这样自发了。你自发要得练熟一点，气息搞好一点。这个技巧你肯定是，这也很多技巧啊，它有弯音啦，有滑音啦，这个你就是在你熟练的基础上，然后再学这些技巧。这样是比较，你不能一首歌曲还没，不太熟了，你把技巧就加进去，那加的话不好听。
2: 先从基本功开始练起。
0: 把基本练好了。首先，我一般教学生都是什么？我首先让他们唱谱，这是最主要。你把谱子先唱好，把谱子唱熟了以后，然后再去吹管，这样就有助于你，学习进步。你不是这样，你谱子唱不熟，那你就天天看着谱子再吹。你或者放伴奏，或者跟着动态谱，那是肯定是，你把谱子记熟了以后，但我教学生都，我个人建议都是要求他们，一个把谱子这个背熟了，然后就是不要用动态谱，动态谱这个东西有延迟，不好，就看着谱子，听着伴奏，这样来去练习。
1: 先把谱子记熟了。
0: 谱子你记熟以后，然后就看着谱子，听着伴奏，不要用那个动态谱，动态谱它有延迟的，那个非常。不好，用习惯了以后，就是不易记谱了。你那个动态不用看长了，你就不想记谱了。
2: 好，
0: 人家就我们唱卡拉 OK， 我知道，大家知道卡拉 OK 那个，
2: 我跟着字儿唱。
0: 那就是歌词就不记了，记不住。就是这个，一帮教学生的唱。
2: 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啊，美丽姐就在说，就刚才就是蒋老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不是在识谱的基础上再去练习指法。就是学习起来就比较简单一些。
0: 那应该是这样。那你首先要学习这个识谱。那你不识谱，你肯定你唱谱你不一定能就唱准，是吧？
2: 还有一个，我觉得雪人可能问了一个我觉得还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他说吹嘴的送气力度也有三档吧？
0: 有什么三档？这个送气。这个讲送气有三档，这个我还得。
2: 他这个你就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个。
0: 我知道
2: 这个乐器，他的这个是啥意思？我觉得送气是不是有也分这个。
0: 你要送气也要用胸腔，用腹腔。或者有口腔，反正要么三档指的是、这个。
2: 他指的是三档吗？
0: 有可能是这个。
2: 所以雪人，你到底想问什么？
1: 他指的应该是送气的力度。
2: 力度啊，
1: 对，
2: 送气的力度。
1: 那肯定就是要看你吹奏的这个强弱音了。
2: 对啊。
1: 就像我们弹琴一样。你肯定有强有弱嘛，你说比如说需要这个强烈的情绪的时候，那你的送气的力度肯定就要更大一些。
2: 对，
1: 这样蒋老师，我们非常想听您给我们吹一段这个完整的曲目。
2: 对，
0: 完整的曲目可以，但是我这个没要要我一般
2: 要有谱是吧？
0: 不要谱，要伴奏，我带伴奏
1: 啊，
2: 要伴奏，
0: 我对你没伴奏出来。那效果
2: 能单独吹一曲吗？
0: 单独吹一曲可以啊，也可以。
2: 好，那咱们单独吹一曲。
1: 对对对，
2: 你看刚才就是一曲《洪湖水浪打浪》。
1: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小提琴的这个，比如说吹一段那个《梁祝》，
1: 吹一段就是您特别喜欢的
2: ，
1: 对，或者是您觉得您最拿手的一段，什么都可以。
0: 我也不就刚才不说了吗？我第一首练就是蒙古人。
2: 好，
1: 行，蒙古人。那这个模仿的是什么音色呢？
0: 这个因为我一般用两种音色，一个电影主奏，第二个就用萨克斯。
1: 萨克斯，
2: 我们来听一下。
0: 嗯。
1: 请调换到萨克斯。
0: 萨克斯，好，我来试一下。
1: 然后这个电吹管回答我，我不认识你。
0: 萨克斯，
2: 好，
0: 你单独喊萨克斯他不应，你必须要萨克斯分，你中音萨克斯，
1: 哦，
0: 高音萨克斯，
1: 哦，
0: 哎，这叫分，但是你不是，他有时候你要不讲的这个不明确，他也不
2: 会，他也不知道，
1: 他不理你，
0: 哎，
2: 他要明确的指示，这个智能产品。
1: 也挺有趣的啊，亚琼你想学不？
2: 这个我看有点难，以我的智商和指法估计学不了。
1: 好，我们接下来听蒋老师用电吹管给我们吹一段这个蒙古人啊，
2: 来听一下。

0: 好，
1: 哎呀，真的
2: 好听，
1: 好听啊，
2: 真的
1: 好听啊！我现在想，这个刚才蒋老师讲到他们这个乐队啊，如果说组成一个乐队吹，那
2: 有各种不同的声
1: 部，震撼，
2: 对，
1: 更好听啊！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蒋老师的演奏啊，让我们这个认识了电吹管，也见识到了这个电吹管的魅力啊。
2: 好，那
1: 想问一下蒋老师，就是您现在是在这个龙子湖区老年大学教电吹管，就当老师了哈？那您给同龄的老年学员上课和自己独奏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0: 这个我们是这样，现在我们到这个年龄了，这个对于舞台啊，就是上台不上台表演都感觉到也没什么，好像不像年轻时候啊，感觉我上舞台也很自豪很什么，现在就到这个年龄了，就讲也不太想。但是现在我也总在这个到这个老人大学也是偶尔的机会，是我们马校长，通过一个朋友，就是邀请我过去看看，我当时还有点推辞，就想我让这个没这个教学吧，跟那个个人的演奏
2: 还是不一样的，
0: 两个概念，因为教学呢，跟演你自己水平好，不一定你把你东西啊，能这个好像能这个传授出去，据说呢我就。有这个打算呢，我就买了一本书。买了本就是关于电吹管教材书。
2: 啊，就是教材在教学生之前先学怎么教。
0: 对，那你是必须啊，我刚才不说了，你是个人的演奏技术和这个教学，它俩是两码事。
1: 对，我自己会不等于我会教。
0: 看完书过以后呢，我感觉到这个应该还没有问题。我就试一试吧，跟马校长汇报一下啊。那咱就因为我是去了就是才不到两年吧。
2: 但是一试就试上。这个课还就是教下来了。
0: 对，因为这个从零基础开始，因为我们这个老年人啊，大部分都是退过休的，都是退过休的，基本上退过休，个别个的有的年轻一点。但就是你他们那些一个人就是退过休了没事了，感觉呢很多吹葫芦丝的同学都来我这里学电吹管了。为什么呢？那葫芦丝不好吗？也不是，因为他感觉这个电吹管出来音色呢，就这样比较它丰富，它多一点。这么多音色，我葫芦丝就有一个音色，并且葫芦丝吧，它指法吧，也就是比较有限制了。它不能我转这个调转那个调。他们所以演出的，如果打个比方说要有几个调，他必须要带几个葫芦丝。那我就拿个电吹管就这样，
2: 一个就解决了。
0: 是啊，这一次是比较方便一点。还有点就讲你这个音色出来呢，又不怎么费劲，其实就讲。

0: 感觉都非常感兴趣，都比较喜爱吧，
1: 比较适合这些老年学员，
0: 是比较适合老年，是因为那个我跟他们教课呢，基本上都从零基础开始，大家首先练指发气息、口型，我自己点子必须要。也要掌握了，这个你不掌握好了以后，那
1: 这是基本功，
0: 基本功，那有的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学生的个人想法都不一样，有的讲我就来玩玩，反正我会吹就行了，这也有，因为当时也有，那大部分都想，我能吹好一点，最起码我吹的叫，我亲戚朋友听，吹的还是那回事啊，
1: 对，起码我能吹两首这个完整的曲子，
0: 对，你不能，也有很多同学就是看这个曲子想吹，看那个曲子就，但我跟他们说了。最好你是把一首曲子把它吹熟练，吹透，
1: 对，
0: 然后再学下一首。
1: 那我们学电吹管就是首先要练指法，练口型、
0: 气息，这三点是最主要的。这三点，然后就后期有我们一个技巧东西，就咬唱了，牙齿的咬唱，就是牙齿的咬唱。你把这四种学会了，其他技巧不要加，你也能吹得特别好听，也能。我刚才吹这个蒙古人，我就基本上你吹好听一样没有技巧，这四种你学会了，一个口型、牙齿啊，然后就是指发、气息，就这几种你吹好听一样没有技巧，这四种你学会了，一个口型、牙齿啊，然后就是指发、气息，就这几种你学会了，你能吹，你那歌吹出来也比较好听，
1: 基本功练好了干啥都很好做，
0: 后期把技巧再加进去那就更完美了。
1: 那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特别有意思的学员呢或者事情呢？
0: 咱们都退休年龄了，最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有些他们跟在网上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有很多坏的毛病已经养成了，养成了就不太好改，就这一点呢，就是我有点这个，我经常跟他们讲，
1: 在网上学的什么坏毛病呢？
0: 坏毛病什么？网上也有，网上这个很多老师啊，你是因为教电吹管的网上多啊，你到抖音里面一看呢，大很多了。你看我们光是现在中国比较好，我认为比较就大的团队就教，一个是音乐兄弟，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这个是德国音乐学毕业的，这个名字叫什么？我现在
1: 想不起来了，总之就是这两个老师教的还行，是吧？
0: 这两个团队教的是，应该是在我们全国来讲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的。他们也在网上教，
0: 他们学员，他的徒弟都代课了，都在带过来的，这讲课讲的也特别好。我有时候也听他们课，经常就现在有时候。遇到好的也在听，也听他们。
1: 我大概明白蒋老师说什么，就是网上其实也是有非常好的大师课的，也是有很好的老师的。但是不排除网上，我们也知道网上有那些杂七杂八的老师，
2: 他参差不齐的。
1: 对，他本身自己好像就不怎么样，然后开个直播教学生，结果把学生教的一堆就是不太好的一些习惯。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学这些啊，就专业的东西啊，还
2: 要找专业的老师，
1: 靠谱的专业的老师，不要上网看见哪个直播你就跟他学，
0: 对，
1: 直播的未必就真的都是好的，当然我们不排除直播它确实有好的，
2: 有好的，但是呢也有不好的，
1: 对，我们这个初学的学员啊，那可能不太懂，就没有办法辨别的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所以咱们呢可以来到一些就是退休的老朋友啊，咱们可以选择老年大学，毕竟老年大学呢还是经过老师是经过前期筛选的，
2: 对，而且是经过学校的这个相关负责人进行这个评选啊、筛选呀、
1: 对、
2: 才选出来的专业的
1: 上岗的老师，
2: 对，他们肯定要对我们的这个大家负责的呀，
1: 对，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你看咱们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搞这些艺术，不管说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专业搞这个艺术，但是他从小就在学习，
2: 对，
1: 在钻研这个专业方面，那首先就是还有很多年的这个经验积累的，
2: 而且这方面是很专业的哈。
1: 对，
2: 那蒋老师，您觉得电吹管这种新乐器给老年朋友们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改变呢？
0: 首先嘛，我接触这些这个我这些学员以后，我感觉他们你看很多过去喜欢打牌啦，还有天天在牌场，基本上呢，我先要求他们，你们早晨能起早一点，去到公园啦、坝子上面啦去练习练习，吹一吹，这样对你的身体也有好处，另外就是也对你的心情也心态，你吹过管以后，这个人啊心情就是不一样，你用一首歌吹下来，吹我感觉我今天有进步了，哪怕有一点进步，那都是也不感觉欣慰，
1: 往往也可以从这里面获得一些价值感，
0: 对。

0: 你能找到一些这个老年的这种啊
1: 乐趣，
0: 哎，乐趣了，哎，是，
1: 对，这吹奏这个电吹管，咱们也练气息啊，身体也好了，
0: 然后
1: 也锻炼身体了，心情也好了。
2: 吹出一个完整的曲子之后，有一些成就感和价值感。
1: 对对对，我们有一位听友啊，蒋老师，美丽人生，美丽姐啊，她说这个电吹管的音色太美了，
2: 对，好听的，
1: 非常好听。
0: 谢谢
1: 蒋老师，那您对自己接下来的教学和演奏生涯有什么新的规划目标吗？
0: 这个呢，因为这样的，我们这个新的规划呢，你现在就是讲，我逐步现在还有新的学员来，现在就是有点难度，什么有的呢，老学员呢已经上了两学期了，有的讲老师你不能天天讲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我是这样讲，我要这样的，我在一节课中，我要抽出一部分，一定要抽出一部分时间，哪怕很少的时间。对初学者，你必须把基础要教一教，这个我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你们现在学的，因为虽然上了两节课，不错，有很多学生已经自己啊，可以托谱吹个两三首，两三首歌了，这是我感觉的是比较我欣慰，比较高兴，
2: 很欣慰，
0: 对，那肯定的，因为两个学期嘛，另外就是有这个刚来一学期的有个女生，你别我们还是学生嘛，就是还是女生了，不论她年龄多大，因为她就是你别看她，因为她过去唱歌的，她就自己学习，也一学习十几节课、十六节课嘛，她就能完整的吹个两首歌曲，并且她的气息用的还好，为什么呢？我总结了一下，因为她唱歌唱的就比较好，就气息啊，唱歌也要气息控制，你该高该高该低该低该抒情抒情，你不能都是大平嗓子唱，那肯定唱出来就不好听，这个吹电吉管也是一样，你就光吹平行来也没有高低起伏，那肯定就不好听了，所以他歌子唱的好，说这个电吉管他学的进步，
1: 学的也快，
0: 对，我要求他们就是经常的叫他们一定要这个东西，也没什么捷径可走，走呢就是讲你把基础练稳，你家你我想吹怎么好，那也不现实，是这样的，发展也没什么，我们就讲呢，你看现在这个不能开两个班，我现在像过去才十几个人，现在这学期就有二十多个人报名了，就二十多个人报名，
2: 班级在不断的扩大，
0: 对对，
1: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啊，最后我想问一下蒋老师，就是您从少年的时候学唢呐，到如今教老年人吹电吹管，近五十年的艺术路上，您觉得您自己最珍贵的收获是什么？
0: 因为近五十年了，我将近五十年了，就是在这个乐器上面，包括唱歌方面。所以我少年时候拜吹唢呐，去唢呐跟文工团，那时候为了去能登台演出啊，就感觉到我比较很高兴。到退休呢，现在目前学电吹管呢，如今老年大学授课，算下来这个契约呢，已经办我也五十年了。这么多年，我认为呢，正军工人从来不是比赛，不是奖励，也不是舞台荣誉。二十年就是讲，只有三样东西。第一就是音乐给我带来了平和和坚守。年轻时呢吹唢呐，在舞台上热爱追求，感觉又很那个，很不错。奔波演出的日子，乐器呢是我的底气。退休后呢，又失去乐器，转学电吹管。我也不是为名为利，就想自己呢，因为这个心态的平衡了，把这个日子过得比较充实。我也不喜欢打牌，也不喜欢什么喝酒了什么，这个东西就想找点那个音乐，总能呢抚平我的情绪。一辈子来讲的话，也等于是五十年了，也等于是想伴我，一直乐器来想伴我。那些你永远充实不也不孤单。第二年遇了一群呢，这个志同道合的老人了、在一起啊，不像在早把这个早年的在文工团的伙伴的切脱的这些这个成就，包括这些想这个传授啊，给身边这些这个老年的学员，
1: 好，
0: 为了一首这个转眼曲子，大家互相鼓励啊，我来陪伴，
1: 好，谢谢蒋老师的分享啊！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私信发送123数字，然后呢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识别这个二维码，然后就会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一个新标准。这是在前两天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的《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标47439/2026国家标准在8月1号起实施，就是马上就要实施了。那这个标准里边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呢？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这个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内容。这个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指导新能源汽车维修人员规范作业和维修企业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的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和维修服务规范化水平，对保障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和质量，促进维修行业安全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那如果说您使用的是新能源车，或者说您以后打算要买换新能源车，那了解一下这个维修作业的一些安全的要求。万一啊，您的车出现一些问题之后，您在交给了修理厂以后，您了解的多一些，那也更有助于您的汽车啊得到规范的啊一些这个维修。作为从业人员来说呢，也就是有了一个新的要遵循的一个要求。好，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与会区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孙先生咨询维武路什么时候打通，答复是暂时没有征迁计划。李先生反映粮食二库后面的口袋公园有人搭棚子，好好的环境都被破坏了。经过现场核实啊，确实有一些私搭乱建的简易棚，也已经限期要求尽快拆除，后续如果不拆除的话呢，会强制拆除。龚先生反映朝阳一小西侧人行道的隔离桩被破坏了，汽车开到人行道上，人行道砖块松动了。经过核实呢，这个区域之前地砖呢确实也存在松动破损的情况，之后被有关单位啊也进行了维修。那经过向现场人员的核实，这个施工项目是由区住建安排人员来进行施工的。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还有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欢迎您的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说到了不少啊，暑期当中对孩子的这种诈骗的事情案例发生的更多的这种情况。就在一个星期前啊，在浙江啊，有一位11岁的小女孩小周，她呢在家里用平板啊登录了一个 APP 来练歌，在练歌房里边呢有一个陌生的网友，他就跟这个小女孩说啊，跟小周说啊，我是广西公安啊，你呢卷入了一个诈骗案件，他要求啊小周在线上，就是在网络上啊配合来核查，自证清白，否则会采取拘留的措施。这个小周啊才11岁啊，那他接到了这样的一个公安的电话以后，心里又害怕，又是卷入了诈骗案件，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完全听从对方的指令来操作，而且呢他还有一种啊对于警察叔叔的信任这样的一种习惯。这个骗子啊一步步设套啊，先是让这个小周把他妈妈的手机拿来，全程开启摄像头，诱导他下载陌生的 APP， 要求展示微信余额，绑定全部的银行卡。哎，好在这个小姑娘呢她不知道支付密码，不知道密码是不是就安全了呢？哎，这个骗子啊也没有罢休，他远程指导这个女孩重置统一的简易的密码，而且让她逐条报送短信验证码。在骗子的遥控下呢，多笔资金就接连转出，转账完成之后，对方又让小周马上删除短信记录，不要让家里人看到。这时候呢，小周的妈妈正好进入房间，正好看到手机持续弹出转账的提示，立刻就识破了骗局，带着孩子到派出所去报案。经过核算呢，这次诈骗呢一共是造成了财产损失8000多块钱。所以在这里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啊，那我们知道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他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来相信他，但是因为他

0: 这个孩子旁边又没有大人，而且即便是有大人的情况下，如果说大人并没有看着他在操作手机，他也有可能啊是因为害怕，认为自己还是把这个事儿啊悄悄的给解决了啊，这样呢我也不会被家长打骂批评，是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有一些孩子啊就会按照骗子的指令来进行一些操作。那现在我们作为成年人都知道啊，公检法机关办案遵循法定的线下流程，绝对是不会通过网络视频社交软件远程办案的，不存在线上洗清嫌疑这个流程，更没有索要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指令转账核查资金这样的执法的行为。凡是以这些为由要求操作资金的，都是电信诈骗，千万不要相信。在暑假当中，未成年人网络使用频次增加的非常多，所以家长朋友们啊，我们在节目中也提醒过，一定要妥善保管支付密码、银行卡这样的信息，避免儿童单独操作绑定支付功能的电子设备，常态化向孩子普及反诈知识，模拟各类典型骗局，开展情景教育，提升未成年人风险的辨别和应急的求助的能力。还有我们也曾经介绍过，最好呢能够专机专用，对吧？如果说让孩子玩，那这个手机上就不要有任何的绑定啊，不要涉及到任何的钱，微信呐、支付宝啊，或者是绑定银行卡呀，你可以给他一个没有这些功能的手机，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啊遇到这样的一些诈骗，即使是遇到了的话，他的这部手机上也没有办法来转出钱。
1: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2: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2: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2: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2: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3: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夏季到了，可能我们喝果汁啊，这个机会也更加的多一些。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有媒体呢曝光了，就是有一些车间啊，它根本就不是用新鲜水果生产出来的原汁的果浆啊，只是用饮用水加上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的，但是他们却用这个来冒充真的纯的果汁啊，就是叫 NFC 果汁。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什么是 NFC 果汁呢？如果您去买的时候，您会看到啊，有一些这个果汁的瓶上面它有这么三个字母，这三个字母呢主要是指的是它是瓶子里边啊装的果汁呢，它是用水果啊新鲜的水果直接榨汁，然后通过办法杀菌之后装瓶的，就是里边不含有任何其他的，包括水，就是纯果汁，这叫 NFC 果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河南多家果汁代工厂的生产车间里边，没有任何的水果和鲜榨的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都是靠水和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厂家呢也直言不讳，说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就是你卖的便宜，你就不可能是鲜果现榨出来的。水果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啊，你到市场水果商店去看一看啊，有些水果这个价格非常高，那么如果榨出汁来的话，它用的水果的量也是比较大的，它怎么可能价格这么便宜呢？那为了让勾兑产品看起来像是 NFC 的果汁怎么办？哎，厂家要动脑筋啊。怎么动脑筋呢？比如说它换 100% NFC 等标注的顺序和位置，或玩文字游戏打擦边球， 比如说被曝光的企业像河南爱奇藻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市味醇

0: 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河南赞漾饮品有限责任公司。专家表示啊，他们呢就是典型的啊，利用信息差的标签来误导消费欺诈。企业用浓缩浆和水勾兑果汁，但是呢蹭 NFC 鲜榨这样的一些概念，严重扰乱了行业的秩序。下一步需要强化标签监管，严查虚假宣传，也需要消费者提高辨识能力，不要被低价的营销来误导。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 NFC 的果汁，又该怎么样的来辨别？记者随机在三家便利店查看外包装带有 NFC 字样的果汁制品，发现部分产品包装标有添加 NFC 桃汁、 NFC 百分百椰子水、百分百 NFC 苹果汁、 NFC 百分百，都有这样的一些标注。一部分产品呢配料表五花八门啊，记者发现并不是写有 NFC 字样的制品都是百分百的原榨果汁，就是不要相信它的这样的一些标注。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还有什么 NFC 加、NFC 百分百这个标签我们都看不懂啊，到底你是什么意思是吧？那什么样的果汁才能够标 NFC 呢？中原食品实验室的副主任陈立水依据国家标准果蔬，
1: 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1: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多次朝邻居门口吐痰、丢弃垃圾，被告被判侵害他人一般人格权；邻里吵架动手致人骨折，住71天院，法院只认11天。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关注两起邻里纠纷。家中只有一个孩子，老人立遗嘱就是多此一举吗？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吴年佳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9: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8: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9: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8: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9: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8: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

您服务。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俗话说了，远亲不如近邻，和谐的邻里关系是日常生活幸福的基础。可是现实中啊，有不少的邻里发生矛盾之后没有

0: 东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因为向邻居门口无故吐痰丢弃垃圾所引发的人格权纠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王某和赵某呢是住在同一栋楼上下楼的邻居，本来应该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亲密关系。在2024年6月开始，王某呢经常在自家门口闻到奇怪的味道，并且发现家里的大门的把手啊，门上贴春联的地方被这个涂抹了一些脏东西，地上呢也是总有烟头等等垃圾，每天呢都要在家门口这个区域进行清扫。之后啊，王某调取了监控，结果就发现从2024年的4月一直到8月期间，楼上的住户赵某在上下楼梯经过王某家门口的时候，经常朝王某家大门的这个附近的区域吐痰啊，丢弃使用过的婴儿的尿不湿这个纸巾等等这些东西，这种不良行为多达20多次。王某认为赵某吐痰丢垃圾的这个行为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和精神上的困扰，行为恶劣而且严重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呢，王某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赵某停止类似的不良行为，赔偿自己精神损失费、清洁费、误工费以及交通费等等费用，共计6000元。那么赵某说自己呢患有鼻炎，有的时候呢的确有吐痰丢烟头这些垃圾涂抹污物污染污这个污物的这个行为，但是呢自己不是故意的，所以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好，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法院审理认为呢，王某和赵某是同一栋住楼的这个居住的居民，本来呢应该是文明和谐而友善的邻里关系。赵某就无故多次的向王某房屋门口的这个位置吐痰丢弃垃圾，虽然说房屋不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但是呢赵某的吐痰的这种行为直接致使王某在出入房屋和居住的时候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受他人唾弃侮辱的这种感受，对王某的正常生活也是带来了不良的影响，造成了非常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创伤，也构成了对王某人格尊严的一种损害，侵害了王某的一般人格权。那另外像扔这个烟头吐痰扔一些废弃纸巾整这种垃圾这东西很有可能会带着病毒和细菌，而楼道呢又属于公共区域，赵某在公共区域内吐痰和乱丢弃垃圾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楼道里的环境，更有可能会造成病毒和细菌的传播，在楼内呢造成恶劣的影响。鉴于赵某对王某的这些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也考虑到了赵某侵权行为的具体方式、次数以及造成的影响的范围和王某自己恢复房屋周边环境的原状必然会产生的费用，于是呢法院呢作出判决判决赵某停止侵害，并且向王某赔偿精神损失费和清洁费，共计是3800元。一审判决以后呢，双方当事人呢都没有提出上诉，判决呢已经生效了。刚刚我们说到了，在这起案件当中，赵某侵害了王某的一般人格权。那么究竟什么是一般人格权？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遭到侵害呢？民法典的第990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等权利的总和。除前面规定的人格权之外，自然人呢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那这个条款呢不仅具体的列举了生命权等等一些具体的人格权，而且还保持了人格权保护的这种开放性，设立了人格权兜底保护的条款，尤其是确立了一般人格权的概念，那么这就为一般人格权的认定呢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在这起案件中，赵某是经常性的朝王某所住的门口区域吐痰扔垃圾，那么这种行为

0: 可以说与我国传统的礼仪准则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相违背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会使王某产生被人唾弃、被人侮辱的这种感受，也是对王某人格尊严的一种侮辱，所以就构成了对王某一般人格权的侵犯。所以呢，王某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和清洁费用的主张在这起案件当中得到了支持。
1: 本期主题提示：
2: 邻里相处，凡事应当相互包容，文明相待。江门新会法院审理一起邻里纠纷，赵某长期多次经过邻居家门口时朝大门吐痰、丢弃尿不湿、废纸、烟头，相关行为多达20余次。赵某辩称自身患有鼻炎，并非故意为之。法院审理认为，反复向住户门口吐痰、乱扔垃圾，会让当事人产生被唾弃、受侮辱的心理感受，造成精神困扰，侵害他人一般人格权。同时，楼道属于公共区域，此类行为极易滋生细菌，破坏居住环境。最终判决赵某立即停止侵害，赔偿清洁费用以及精神损失共计3800元。民法典保护人格尊严，邻里之间的矛盾不能用恶意滋扰的方式宣泄，遇事理性沟通，切勿采取侮辱骚扰手段，一时冲动最终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前面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起邻里之间的矛盾，实际上邻里矛盾的化解方式是因人而异的。恶意滋扰他人会侵犯人格权益，而冲突升级以后呢，会有一部分人控制不住情绪动手打架。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继续我们的法治朋友圈。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同关注的是邻里矛盾的解决方案。有的时候呢，邻里之间发生冲突，就是互相之间冲突升级以后，不光是吵骂，可能还会有时候情绪控制不住去选择动手打架。那么有一些伤者呢，存在这样的认知误区，只要被打伤，住院越久拿到的赔偿就越多，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这样的一起案件，是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农村邻里的健康犬纠纷。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原被告呢，两个人是同村的村民，双方是因为房屋装修款项的结算而产生了冲突。事发当天呢，甲和乙的父亲两个人之间吵了起来，那么吵架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争执，甲呢就拿出了一个甩棍就对峙，然后后来被现场的其他村民呢就及时的夺走了。但是乙的看到这个情况控制不住了，情绪失控，当场呢就把甲按倒在地，然后进行殴打，并且多次踹击甲的这个左侧的腰腹，导致甲受伤。受伤以后呢，甲是先后的辗转了多家医院去检查，两次住院登记时长一共是71天。随后呢，甲就诉至法院，请求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鉴定费等等，合计是57000元钱。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从原先的争执上升成这个两个人打斗，打斗之后其中一方受伤，住院天数长达71天，那么向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诉请，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在案件审理期间呢，法官也是核对了原告全部的住院病历，长期的临时的医嘱，每天的收费清单，结合了当事人庭审的陈述，结果就发现甲呢虽然说有登记的住院登记时长是71天，但是绝大多数的日期里是没有进行服药，也没有理疗啊、查体啊这些实质性的诊疗记录的。甲本人呢也承认了，说住院期间经常回家去居住，偶尔返回医院去外敷膏药。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挂床行为，再结合他肋骨骨折的临床常规的康复周期，71天这个住院时长啊，就明显的超出了合理的诊疗需求。那么再结合全案的事实和证据，法院审理认定是甲率先拿出了甩棍激化了矛盾，所以要自担 30% 的责任。乙呢是在对方器械已经被收缴，本来冲突是可以平息的，但是又暴力伤人，所以是损害的主要责任，主要责任人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对于这个住院期怎么看待呢？71天的登记住院时长最终认定的是11天的有效住院治疗期，那么全额的扣除了挂床期间产生的床位费、护理费还有住院伙食补助费，仅仅支持真实诊疗产生的医疗费。那么很多项的诉求它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所以就依法予以驳回。没有医嘱营养费，没有转诊住宿费，重复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交通费最终酌定的是500元，酌定了41天的计算误工费，核算的合理损失是在19700多元，而判决乙呢赔偿其中的13000多元，其余的诉求全部驳回。原告当时是不服上诉的，但是二审维持了原判。邻里纠纷本来呢是这起纠纷的这种起源，但是呢一旦诉诸暴力，那么就需要承担多重的法律责任。这起案件呢是农村的一起邻里之间的纠纷，本来就是因为装修的结算啊，还有一些地界的问题、小额的钱款引发的摩擦。其实这类摩擦呀比较普遍，那么双方如果出现分歧，大多是优先的通过一些村委会啊、人民调解委员会啊这样的机构就调解化解掉了。 协商不成，我们还有通过诉讼的渠道可以去理性的维权。像他们这种持械对峙、殴打他人，不仅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造成轻微伤，还将会处以什么治安拘留或者是罚款。如果是轻伤及以上，涉嫌了故意伤害罪，那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呢，依据过失相抵的原则，受害人自身存在激化冲突过错的，还会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所以就不存在什么只要你受了伤你就有理，或者说你就能获得全额赔付的赔偿的这种情形。我们今天说的两起都是这个邻里纠纷的案件，人身损害的维权呢也应当恪守诚信。像这起案件当中，无故延长住院期限、过度医疗，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身损害仅仅赔付必要合理的医疗开支，像这种刻意挂床啊、小病久住啊产生的额外费用，属于自行扩大损失，所以法院呢不会支持。还有就是无意义的长期挂床，他还会占用基层卫生院的床位、护理等等这些公共的医疗资源，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我们说远亲不如近邻啊，邻里之间相处就应当互相包容，遇到事情冷静谦让，千万不要因为本来是芝麻粒小这么大的小事儿，结果就演变成了这个激化了矛盾，变成了这个持械斗殴的大事。遭受人身损害之后，我们要遵医嘱去规范治疗，妥善的保管病历、缴费票据、检查报告等等这些完整的就医凭证，要客观的合理的去主张各项费用，千万不能够狮子大开口或者抱有这种挂床牟利的这种投机的心理。
2: 本期主题提示：
1: 邻里琐事引发冲突，一旦动手伤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但这不代表所有住院开销都能得到法院支持。湖北潜江法院审理一起健康权纠纷，甲乙因装修款项起争执，甲拿出甩棍对峙，乙情绪失控将其殴打至肋骨骨折。原告先后登记住院71天，起诉索赔5.7万余元。法院核查病历发现，原告长期挂床，经常回家居住，大量时段没有实质诊疗行为，结合伤情，最终仅认定11天有效住院时间，剔除挂床产生的各项费用。同时甲率先持械激化矛盾，自身承担30%责任，最终仅判决已赔偿13000余元。邻里纠纷切忌动手打架，人身损害赔偿只支持必要合理的治疗支出，刻意挂床、过度医疗属于自行扩大损失，法律不予保护。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六尺巷》，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在清代的时候，桐城的张家和邻居吴家因为地界呢起了争执，张家呢写信给京城做官的家人希望撑腰，但是对方却回复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读后主动退让了三尺地界，吴家也是深受触动，退后三尺，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条六尺宽的巷子，成为邻里互谅包容的典范。其实这个故事的核心就在于谦和礼让，换位思考，小小的纠纷各退一步就能化解僵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两起邻里纠纷的案件。邻里之间难免会产生摩擦，多一份包容，少一份对抗，遇事理性沟通，依法处理，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逾越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0: 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不良内容。居家留意水火电器，不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外出游玩紧跟家人，不擅自走远、独自逗留。家长多留心陪伴看护，别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留守家中。平安是夏日最好的礼物，细心相守，相伴左右，愿所有孩子都能无忧无虑度过一段安全、明媚又充实的暑假。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0: 担心幼儿园小学化，新小区没配套幼儿园？别慌，2025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专治各种学前焦虑。今天的微普法小课堂和您说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3岁前的宝宝能上幼儿园吗？不能。3到6岁适龄儿童由幼儿园等机构提供专业的保育，3岁前宝宝主要靠家庭养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本法所称的学前教育是指由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对3周岁到入学前的儿童实施的保育和教育。幼儿园入学要考试吗？幼儿园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试，禁止项目包括拼音测试、数学口算、英语对话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学前儿童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除了必要的身体健康检查外，幼儿园不得对其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试，唯一检查项目只有量身高、体重、测视力等必要的健康检查。幼儿园里教授拼音、算术等小学课程算违法吗？违法，这些都属于小学化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小学坚持按照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新小区附近没有幼儿园怎么办？新建小区必须自带幼儿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新建居住区等应当按照幼儿园布局规划等相关规划和标准配套建设幼儿园，配套幼儿园应当与首期建设的居住区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配套幼儿园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移交地方人民政府，用于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幼儿园教师资质有何要求？想当幼儿园老师必须过2关，资格关，必须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其他教师资格需加学前教育专业培训。安全关，查犯罪记录，有虐待、吸毒、酗酒等问题的人坚决不能当老师。公办幼儿园会变私立吗？不会。公办园不改制，不办盈利机构，不被资本收购。残疾儿童入园被拒怎么办？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从入园年龄、教学规范到师资资质，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快乐童年。
2: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Bumbu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主持人高玲。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连线的是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的吴年佳律师。今天共同来关注的是遗嘱的有效性。今日上线律师吴年佳，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法律领域，擅长处理合同、家事等纠纷。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吴律师。您好，吴律师。
3: 您好，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吴律师。
3: 高兴的参加法治在线节目。
2: 好，今天呢我们主要说到的是这个遗嘱啊。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跟几个同事呢在一块聊天，我就有意识的就问了问他们，觉得立遗嘱是否必要。所有人都觉得立遗嘱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问到你知道遗嘱该怎么写吗，好像一些人就比较迷茫了，不知道遗嘱该怎么写，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遗嘱它的有效，确定遗嘱有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要素，这些可能都是大家有认知误区的这个集中所在。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吴律师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说一说一份有效的遗嘱该怎么写。吴律师，就是在您接案子的这个过程里面哈，有没有遇到说因为没有遗嘱或者是遗嘱的这个要件不对而导致这个遗产继承落空的这种案件？
3: 哦，这个是有的。这个对，
2: 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提一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大概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有位这个王阿姨，这个老伴早逝，名下有一套房产，独生女儿已经成家，她觉得房子肯定归女儿，一直就没有写遗嘱。这个王阿姨去世后啊，女儿去办过户才发现房子不能全归自己，按照民法典法定继承规则，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王阿姨去世时，她的老母亲还在世，也就是孩子的外婆，立法也享有继承权。后来外

0: 婆去世，他的继承份额又分给了王阿姨的兄弟姐妹。
1: 嗯，
0: 到头来独生子女、独生女儿想拿到完整的房产，还要找所有的舅舅、姨妈等签个同意。
1: 嗯，
0: 过程就非常那个波折。
1: 啊、哦，明白了，就是本来这个家里就有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母亲这个去世，父亲、母亲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写遗嘱，他们就想当然的认为我只有这样一个孩子，那我肯定以后的遗产全都归这个孩子所有啊。结果发现并不是这样，对吧？您后面提到的说，这个独生女要去拿到完整的房产的话，还要去找他的舅舅和姨妈去签字，但是这个签字也必须在舅舅姨妈同意放弃遗产继承的这个情况之下，他才能拿到全部的份额，对不对？
0: 哎，
1: 对，哎，那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放弃这个继承呢，那可能这个独生女并非能拿到全部的房产。
0: 对，是的。
1: 哎，好，那么大家从这个案例啊，一下就直观的看到了一份遗嘱的有效性。但是其实大家可能还不知道的是，立遗嘱很重要，但是怎么立同样重要。就是一份遗嘱如果只是按照你自己的写出了你自己想把你的这个遗产怎么去分，可是呢，它在从法律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并不是，就是它的有效性其实是有待商榷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想要在这个被继承人继承以后拿到他想要给你的这一部分的这种遗产，会历经这个重重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请吴律师啊，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说一说，帮助大家去搞懂这个法律认可的有效的这个遗嘱究竟该怎么写，好吗？吴律师，
0: 好的。那首先根据那个民法典规定，合法的遗嘱一共有六种形式，然后普通人重点记住最常用的三种就足够了。
1: 三种常用。
0: 对，第一种就是那个自书遗嘱，全文由自己亲笔书写，亲笔签名，写清年月日，这是最方便也是成本最低，最不容易产生纠纷的形式，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首选。
1: 对，就是自己把这个自己的意思写清楚，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写清楚你这个写这份遗嘱的时间，这样呢就是最方便，也不需要去有什么见证人啊什么的，这个最容易能够实现，对吧？自书遗嘱，成本最低。对，好，
0: 对，
1: 那么还有其他的两种常见的遗嘱形式呢？
0: 好，那第二种就是那个代书遗嘱，就是针对自己写字比较困难，找别人代写，这遗嘱就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有两名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其中一人负责代写，写完后遗嘱人、代书人和所有的见证人都要签名，注明年月日，这是第二种那个代书遗嘱。
1: 您提到了两名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什么叫做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什么样的关系属于叫做无利害关系？
0: 无利害关系人就是我们普通就讲这个社区的就是社区的邻居、社区的工作人员啊、普通朋友，最好是找邻居，就大概这一类。
1: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最好是如果是自己的亲戚，最好不要找。
0: 对
1: 吧？
0: 子女啊，亲戚当见证人，这个都是有利害关系的人。
1: 明白了，就是你最好是找跟自己没有这个血缘关系的，没有亲戚关系的，比如说社区的呀、村委会、居委会的呀，这样都可以，邻居也可以，对吧？要无利害关系，这样呢他才是有效的见证人。好，第三种这个遗嘱形式。
0: 第三种就是那种打印遗嘱，这是民法典新增的形式，很多长辈习惯电脑打印后签字，这里要做一个特别提醒，打印遗嘱必须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都要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少一页签字遗嘱可能就被认定为无效。
1: 这里的这个见证人不需要是无利害关系吗？
0: 这里面也是无利害关系的、
1: 这个跟前面我们说那个代书是一样的。
0: 对，
1: 也是两名以上的见证人，一个人也是不行的，对吧？
0: 是的。
1: 好，这个签字大家尤其要注意，就是遗嘱一般来说内容比较多的话，它可能也不仅是一页，可能有好多页，那么好多页上面你都要有签字，并不是说你只要在最后一页或者第一页签字就可以了，这样也是不行的，少一页它的遗嘱的有效性也会得到质疑。
0: 对，是的。
1: 好，以前呢我们说过，说这个遗嘱哈，他可能老人有的时候他会心思会发生变化，他可能前面一个这个写的这个遗嘱里面说啊，这个遗产留给谁谁谁，那么

0: 面他可能哎改变主意了。他又立了一个遗嘱，把这个里前面的那个遗嘱里面的内容都推翻了。那这种情况下，以多份遗嘱内容不一致，到底以哪一份遗嘱为准呢？
1: 哦，好，这个我就要给你强调一个关键的变化。
0: 嗯，
1: 现在不管是没做过公证的遗嘱，还是没有做过的公证的遗嘱，
0: 嗯，
1: 它都是一个人，如果一个人立了多份内容冲突的遗嘱，
0: 嗯，
1: 无论有没有公证，都是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
0: 明白。
1: 所以说就体现了这个注明年月日的重要性。
0: 啊，是的。如果说你没有注明年月日，那么多份遗嘱都有的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去证明哪一份遗嘱是属于最新的老人立的这个遗嘱，对吧？
1: 对
0: 啊。那么我带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刚才您说了，以前啊我们也跟大家说过，说公证遗嘱是最有最高效力的啊，多份遗嘱都存在的情况之下，哪一份有公证，那么这份遗嘱就最有效力最高。那刚才您说到了，现在这个公证遗嘱已经没有最高效力了，就是以最新的一份遗嘱为有效，那是不是说我们立遗嘱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去办理一个公证了呢？这个公证手续它的这个必要性是怎么样的呢？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嗯，如果是说有公证是肯定是一个这种最好的方式，
0: 嗯，
1: 是有一个是有司法机构出具的一个见证，
0: 嗯，
1: 肯定比是打印遗嘱呀或代书遗嘱呀效率要高。
0: 嗯，
1: 如果是说在一种情况发生变化，不能去，就是说打个比方，如果老年人在病重的时候不能去做公证，那肯定是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
0: 嗯嗯，他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这个出现。
1: 对
0: 啊，对，因为如果这个到了年事已高，这种各种意外都有可能突然发生，对吧？为了避免这个公证遗嘱就有最高效力，给老人遗产继承带来一定的麻烦，所以把这一条呢就已经取消了。但是并不是说公证没有用了，并不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对，是的。
0: 嗯，好，前面呢我们说到了比较常见的三种这个遗嘱的方式，那么第一种自书是首选，但现在随着这个电脑的普及，大家打印遗嘱也是比较多，所以在打印遗嘱这种用这种形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这种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包括见证人每一页的这个签字，然后还有这个日期也是一样都不能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吴律师给我们说一说，究竟一份有效的遗嘱，为了避免在老人去世以后出现各种各样的纠纷啊，个人理解之间的这种不同所带来的麻烦，那么究竟该怎么写？
1: 好，那我们就是以这个自书遗嘱为例，
0: 嗯，
1: 它这个核心要求，那自书遗嘱呢操作也是最简单，但也不是随便写写就有效，
0: 嗯，
1: 一份合格的自书遗嘱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缺一不可。
0: 嗯，
1: 首先呢，第一就是必须全文亲笔书写，从头到尾每一个字都要自己手写，不能打印出来签字，不能别人代写，自己只签个名，更不能描红填写，全文书写是自书遗嘱最核心的生效条件。
0: 嗯，
1: 对。第二呢，是必须亲笔签正式的姓名，要签身份证上的全名，不能只写比如父亲奶奶这类称呼，也不能用盖章呀按手印代替签名。
0: 嗯，
1: 签名互补按手印可以更稳妥，
0: 嗯，
1: 但签名是硬性要求，不能等位。
0: 嗯，
1: 第三呢，必须要写清楚完整的年月日。
0: 嗯，
1: 年月日三个要素一个都不能少，比如像今天2026年7月23日就不能只写年月，
0: 嗯，
1: 不能只写月和日，
0: 嗯，
1: 日期是判断遗嘱的先后顺序、确立遗嘱时精神状态的关键依据。
0: 是的，
1: 缺了日期就很可能导致遗嘱的整体无效。
0: 嗯，尤其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了，说这个有效，如果几份遗嘱都有的情况之下，那么最有效的遗嘱就是最新的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它才是有这个效力的。那么到最后就是按照这份遗嘱去实现你的这个继承权，所以这个日期尤其重要，大家千万不能少写或者是漏写，对吧？
1: 对，是的。
0: 嗯，好，您继续给我们说说。嗯，
1: 第四呢，就是财产和继承人都要写明确。
0: 嗯，
1: 别不只能写所有财产归儿子，这种模糊表示最容易引发纠纷。
0: 嗯，
1: 比如房产要清晰的写明
0: 地址，哎，对，嗯。
1: 存款要写清对应的银行，也可以概括为本人名下全部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
0: 嗯，
1: 继承人要写清姓名、身份证号，避免身份的混淆。
0: 嗯嗯。
1: 那在这里呢，还给一个关键的提醒。

0: 如果想把财产只留给自己的子女，不算子女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定要加上这样一句话：作为其个人财产，不与其配偶形成夫妻共同财产。少了这句话，子女继承财产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万一以后要离婚，这房就不能分走一半。
1: 嗯，就说你不标明这句话的情况之下，父母留下来的给孩子的遗产会作为孩子和他的配偶的共同财产来定性。
0: 对
1: 啊、哦，所以你在留遗产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遗产不是留给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以及女儿和女婿的这个情况之下，你就要写清楚这个财产是留给自己的女儿个人财产，或者是自己的儿子的这个个人财产。少了这么一句话，他就成为孩子与他的配偶的共同财产了，对吧？
0: 对，
1: 好，这个尤其要这个注意，可能很多朋友他就有这个误区，就说我的父母留下来的遗产，那肯定是给我个人的，但是法律不是这样规定的，对吧？
0: 嗯，对，
1: 嗯，好，前面呢，我们给大家说到了这个合法的遗嘱，它的核心的要素是哪些？刚才吴律师也是以自书遗嘱的这种形式举个例子啊，和大家说到了签名，还有这个。落款的日期、财产和明确财产和继承人这些内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问，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32，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在后台留言。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请连线的嘉宾来为您做现场的解答。好，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的吴年佳律师。吴律师，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嗯，好的。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 今日上线律师吴年佳，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法律领域，擅长处理合同、家事等纠纷。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连线的是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的吴年佳律师。吴律师今天跟我们说到的是遗产的继承的这个遗嘱该怎么去写。那么吴律师，我们刚刚说这个常见遗嘱是分为一个是亲笔，一个就是自书，一个是代书，还有一个是打印遗嘱。那有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老人录制一个短视频当做遗嘱，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0: 录制短视频，
1: 对，
0: 就是类似于就是这种视频，要有第一，首先要有见证人，
1: 嗯，
0: 哎，还有一个要证明他这个是头脑要清醒，
1: 嗯，
0: 要在视频中要明确的表示出来是自愿订立本遗嘱，
1: 嗯，
0: 对，这是一些核心东西
1: 啊，就是要在这个视频里面要有体现，老人要说这么一句话，对吧？
0: 对，就是他这体现出来他这个头脑是清醒的，
1: 嗯，
0: 就是在视频内能体现出来他头脑是清醒的，
1: 嗯，
0: 和自愿订立本遗嘱，
1: 嗯，那还需要
0: 见证人在，
1: 也需要见证人。
0: 对，因为见证人有可能是说，就我就打个比方，有可能被胁迫呀，
1: 嗯、
0: 对吧？
1: 啊、
0: 嗯，肯定也需要有见证人在。
1: 好，那我们可不可以总结成，除了自书遗嘱之外，其他所有的遗嘱形式都需要见证人？
0: 嗯，是的，
1: 是吧？嗯，好，
0: 对，
1: 这样大家掌握起来就很容易了。除却自书遗嘱，其他的任何形式的遗嘱都需要两名以上的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这样大家就容易记忆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他视频录制好以后，最好还是要去做一个公证。
1: 公证，
0: 因为对，去做一下，然后是司法机关去确认一下。
1: 对，不然的话，他容易被人质疑他的有效性。但是你如果做了公证之后，这个就很权威了，对吧？嗯，好，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代书遗嘱可以由子女帮忙来写。

0: 写吗？就是写字的人可以是自己的子女吗？
1: 可以的，
0: 可以，
1: 有小学生在写，对。
0: 好的，好，前面呢我们解答了一些听众朋友的疑问啊，如果您有一些其他的法律问题要咨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面来发给我们。好，今天呢我们说遗嘱该怎么写，那我们知道吴律师处理这种家事纠纷也是比较有经验了哈，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是您看过的一些案件当中，在立遗嘱的时候老年人经常踩的几个坑，让大家来避坑好不好？
1: 好的，那我就简单写六个坑吧。第一个坑就是那个把打印签字当那个自书遗嘱，这也是最高发的错误。自己打字打印出来签个名，这个就不属于自书遗嘱。如果没有两名见证人在场，每页都签字确认，这份打印基本就是无效的。
0: 明白。
1: 对，就特别记住，说自书遗嘱必须全文自己手写。想打印就得严格按照打印遗嘱的规则找见证人。对，然后第二个坑就是找子女亲戚当见证人，代书还是打印还是录音录像遗嘱都需要见证人，很多人就为了图方便找子女兄弟姐妹当见证人，法律明确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和他们有利害关系的人都不能担任见证人。找亲属当见证人，遗嘱见证人最好找邻居、社区工作人员，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还有包括一些普通朋友，就这类和财产继承无关的成年人。对，第三个坑就是处分了自己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比如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老伴去世后没有分割遗产，老爷子呢就写遗嘱把整套房子都给儿子，这样的遗嘱一半内容是无效的，你只能处分属于自己财产的份额，不能处分其配偶或其他个人的财产。对，第四个坑就是涂改内容不能重新签名写日期，就是写好遗嘱后想改内容直接划掉改写，不在旁边签名或者注明修改日期，修改的部分就无效。严重的还会导致整份遗嘱的无效，因为有修改嘛，对吧？
0: 对，
1: 如果想调整内容最好的办法就是
0: 重
1: 新写一份。
0: 哎，对，是的。
1: 法律上永远是以最后一份合法的遗嘱为准。对，第五个就是坑，就是立遗嘱时意识不清的。立遗嘱的人必须要头脑清醒，能辨认自己的行为，如果已经出现比如老年痴呆啊意识模糊的情况，哪怕签了字遗嘱也是无效的。所以立遗嘱要趁身体硬朗意识清楚的时候办理。
0: 对，
1: 年纪大或者身体不好的可以提前做认知能力检查留存病历，或者办理公证律师见证，降低后续的那个争议问题。
0: 对，是。
1: 第六个坑就是那个遗嘱写好了藏得太严，没人
0: 找不着了。
1: 对，有的老人把遗嘱藏得特别隐蔽，去世后子女根本找不到，等于白写。
0: 对，
1: 遗嘱写完要妥善保管，也要让靠谱的继承人知道存放位置，也可以交给信任的亲友或者机构保管。
0: 对对，是。这也是您在这个长期处理遗产继承纠纷的时候，这个对积累起来的一些经验啊，也是防止大家在这个处理自己身后事的时候，给孩子、给自己的亲友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一个纠纷。其实这个遗嘱现在立遗嘱的这种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在自己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遗嘱。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这个呢，大家口头上挂的一句话。现在呢，我们观念有很大的改变，不再把立遗嘱这件事当成是一件要去忌讳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为了保证你的这个遗产、你的身后事能够得到妥善的、忠于你自己意志的这个处理，我们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咨询专业的法律人士啊，去进行规范的一个订立，把自己的遗产进行妥善的安排，既是合理规划个人财产，其实也是减少自己去世之后亲人之间这种矛盾，守护家庭的和睦。好，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到这儿也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那也要谢谢吴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法和答疑。吴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啊，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

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我是一起一档精准施策推动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6: 我是十二个项目获省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总数全省排名第五，
5: 宁洛高速与淮上区新增连接线工程全面铺开，
6: 美好固镇专栏，固镇县供水部门加强设备检修，保障夏季高峰供水安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我市多维度构建工业互联网发展体系，抓实重点企业建档服务，联动优质服务商，逐户走访全市产值前100户重点企业，一起一档精准摸清数字化发展现状，指导开展数字化技术改造。去年以来，全市累计获批工业及电子信息领域设备更新项目88个，获得支持资金2.9亿元。
7: 在蚌埠一爱消防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园内智能化现代化的生产研发场景随处可见。一爱消防工业互联网创新平台通过部署在各类消防设备上的传感器，实时收集火警、烟雾、温度、湿度等多维度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为消防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石永良：
8: 平台能够预测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和趋势，提前发出预警，使相关人员能够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一旦火灾发生，平台能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动周边的消防资源，实现快速的灭火和救援。
7: 通过平台的应用，客户能够实现对消防设备的实时监测和预警，提高火灾防控的效率和准确性。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石永良：
8: 这平台还能够提供丰富的数据分析功能，帮助客户更好地解决消防的安全隐患，制定更加科学的消防安全策略。
7: 互联网平台建设为企业智能化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我市按照市级建库择优上报原则，梯度培育并精准辅导具备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基础的企业。截至目前，我市拥有国家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1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4个。市工信局工业互联网和产业信息化发展科科长李媛媛：
9: 围绕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以工业互联网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链整体升级。截至目前，制造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

0: 排名第五。
1: 近日 S-505 宁洛高速大庆北出入口至 G-329 中环线段一级公路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解放路交通压力，带动淮上区及市区西部退市靖园片区发展。
0: 在省道505大庆北路工程施工现场，工程人员正在将此前因台风预警拆除的打桩机重新搭建。该工程位于淮上区，因淮河北岸地质松软，需要进行桩机加固。安徽建工鹿港项目现场负责人席维梦：
2: 我们这个工程有1公里左右的软土地基，需进行水泥搅拌桩加固处理。水泥搅拌桩呈正三角形分布，间隔是2.4米，一共是6624根。
0: 这一工程由市重点工程中心组织建设，由大庆北路末端向北延伸，是联通 G36 宁洛高速三岔河双墩收费站与淮上区的重要通道，路线全长2.491公里，按照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路标准实施，沥青混凝土路面，路基宽度33.5米，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目前建设者们正开挖路基，破除老混凝土路面，为过路雨水管涵基础施工和软基水泥搅拌桩施工做好准备。安徽建工鹿港项目现场负责人席维梦：
2: 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全力推进大庆北路工程建设，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发挥效能。
0: 记者马笑报道。
3: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4: 直播蚌埠。
1: 7月20号晚，我市组织多部门力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推进消防安全隐患全链条治理，筑牢社会面火灾防控屏障。
0: 检查组走进高层住宅小区、沿街门店、三合一场所、宾馆、商超、医养机构、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重点区域，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非法改装蓄电池、架工层违规停放充电等行为，重点整治消防车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占用堵塞、防盗窗、广告牌遮挡逃生窗口、消防控制室值班缺位等隐患。行动期间，多部门协同组建36支联合检查组，出动检查人员110人次，共检查各类场所117家，整治通道堵塞隐患24处，电动车违规冲停隐患36处。执法环节坚持查改并举，从严惩戒，后续将对4家隐患单位、2家履职不力的物业服务企业及2名相关责任人依法作出处罚。检查中，联合执法人员共同开展防火宣传，结合火灾典型案例，现场讲解风险危害，向经营业主、居民普及安全规范，劝导身边消防违法行为，落实检查加培训工作要求。凤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黄朝阳：
5: 本次行动坚持检查加培训同步推进，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对违法改装、初步整改的依法处罚并公开曝光。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楼道门厅严禁停放电动车，不私拉电线充电，不改装车辆电池，自觉清理楼道杂物，不占用消防通道。物业单位要落实自查整改，共同守住生命安全通道。
0: 记者陶运伦逐迪报道。
6: 眼下正值三伏天，进入到夏季用水的高峰期，固镇县供水部门提前部署，全面开展设备检修、管网巡检等工作，保障居民和企业用水安全平稳。
0: 在固镇经济开发区自来水厂，中环水务技术人员正对核心治水设备进行全覆盖检修，全面排查运行隐患。针对高温天气设备高负荷运行特点，进一步加密巡检频次，重点盯守供水关键节点，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同时加大出厂水质抽检密度，从源头守好水质安全关。在城区各居民小区，供水管网运维人员重点对地下二次增压泵房、楼道水表及供水管阀等设施开展排查，逐一核验设备运行状态，排查整治跑冒滴漏、水压异常等隐患，并测试高层住宅末端水压，记录用水高峰数据，为管网精准调度提供数据支撑。固镇中环水务经开区水厂负责人孔令虎：
7: 我们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配齐配强。

0: 急抢修队伍与物资储备，进一步加密水质全流程监测频次，第一时间响应群众用水诉求，做到故障报修快响应，隐患问题快处置。
1: 据了解，目前固镇中环水务日供水总规模6.5万吨，服务覆盖全县11万用户。公司将持续跟踪气温变化与用水负荷走势，动态优化供水调度方案，以精细化运维全天候服务，应对夏季高温考验。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报道。
2: 好，直播蹦蹦，稍后您将收听到，我是两家医院开通线上诊疗服务。
3: 2026年，蹦蹦是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启动，
2: 是图书馆迎来阅读热潮。
3: 今天迎来大暑节气，中医详解饮食起居养生攻略，分龄养护更贴心。

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公立医院信息化诊疗服务建设工作，并且就市民咨询的高龄老人在社区医院就诊收费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来听报道。
3: 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宇介绍，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智慧医疗建设，以数字赋能改善就医条件。
4: 目前呢，我们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市第三人民医院呢已经取得了互联网医院的这个牌照。这两家医院呢，就是每日安排医师、药师在线接诊开药，患者呢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视频和图文问诊，以常见病和慢性病为主。我们可以为此类患者呢提供线上的诊疗服务，并且呢开具处方，也可以呢对患者进行随访管理和远程指导，也是逐步实现了患者居家康复，不用出门呢就能享受到这个高效的这个诊疗服务。同时呢也为不方便到医院取药的这个患者呢提供了这个物流的配送服务。
3: 节目中，市民洪先生咨询：
5: 肾区门诊，为什么在我们进去有我们年龄大了，我们70岁了，量血糖，还要收费呢？
3: 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宇回复：
4: 我们对这个高龄的老年人呢，我们都有这个每年都有免费的这个健康体检。在正常的这个医疗当中呢，可能还是需要具体情况来具体看待。等这个节目结束过以后呢，我们再详细了解一下您的这个就诊过程，与这个您就诊的医疗机构啊，我们进行详细了解，给您一个答复。
3: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2: 日前，先锋领航为爱挽袖2026年蚌埠市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启动。
6: 活动现场为优秀献血者颁奖，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不少市民奉献爱心参加无偿献血。

0: 一位献血者告诉记者，
1: 因为我之前我奶奶住院的时候吧，都是别人给我奶奶献的，希望我的血也能为大家用到，然后尽到我的一份力。
0: 是涂山志愿者协会会长齐春正。
2: 无偿献血不仅是一份爱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崇高互助精神。
0: 是中心血站副站长于家红。
3: 现场呢也有100多人次参加我们无偿献血，为我们临床用血呢也缓解了一定的压力，也想通过本次活动呢，这个号召和组织我们的整个其他的说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能够积极加入到我们的献血队伍。
0: 据了解，我市出台多项无偿献血优待政策，献血者本人及其近亲属可按规定享受用血减免，累计献血达到2000毫升，还可申领无偿献血荣誉证，享受免费乘坐公交，免交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景区等三免福利。目前，全市多家医院在出院结算窗口开通血费报销偿还直免服务。记者竹迪报道。
4: 炎炎夏日，书香为伴。暑期以来，市图书馆凭借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完善的便民设施，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静心读书、蓄力提升的好去处。
0: 走进位于市民广场南侧的市图书馆新馆，阅览区座无虚席，随处可见伏案学习、静心阅读的身影，氛围静谧浓厚。读者石锦轩。
5: 新馆呢，感觉这边书特别多，而且那想看的书大概都在这里，然后也感觉特别安静啊。
0: 家长王法富，
6: 室内可能氛围更好一点，然后小朋友多一点，他有比较兴趣。
0: 家长傅玉林，
7: 放假了一个星期能来一次两次，在这里边他感觉到有气氛。
0: 暑期以来，市图书馆迎来阅读热潮，每天客流量明显上升。市图书馆工作人员李亮，
8: 每日的客流量大概有1400-1500，让我们最高峰的话会有2000左右，有很大幅度的上升。像我们以前每周的图书借阅量大概是3000-4000，现在的话我们会有4000-5000的借阅量。
0: 记者陈东慧、尹玲报道。
9: 连日来，四方湖荷花盛放，怀远县古城镇象湖七民宿渔文化驿站全面开放，同步推出了赏荷打卡、手工体验、荷花宴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渔耕文化激活乡村旅游。
0: 在象湖七民宿新落成的渔文化驿站格外引人注目，站内陈列着四方湖流域历代传统捕鱼器具、农耕老物件，完整还原当地千百年来依湖而生、渔耕并举的乡土生活图景。游客王义晨，
10: 中午还有特别新鲜、特别有意思的荷花宴，一天下来整体的感受就是很充实也很舒服，周末短途旅游来这里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
0: 民宿外侧的千亩荷塘碧波荡漾，粉白荷花亭亭玉立，依托得天独厚的荷塘景观，古城镇精心打造夏日荷花主题活动，赏荷、研学、手工、美食一站式体验，吸引了大批城区游客前来休闲避暑。游客张静霄，
11: 象湖西整个这个环境特别优美，尤其是这个湖景，这种原生态的在城市里面已经很难见到。
0: 栈道上游人络绎不绝，渔文化驿站内笑语不断，荷花加渔文化驿站加湖畔民宿的模式，串联起古城镇独具特色的夏日乡村文旅图景。怀远县古城镇象湖七民宿负责人赵龙，
12: 围绕荷花开发全链条体验项目，把民宿、驿站和荷塘特色产业融为一体，既能留住本地乡土文化，也能丰富游玩业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民宿餐饮增收。
0: 华远融媒记者张泽报道。
4: 好，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为积极防范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市应急管理部门坚持底线思维，全力做好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五河县小溪镇张巷村一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纳入全国防台风灾害成功避险避灾典型案例，予以通报表扬。
9: 近日，全国 U23 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在福建省南平市举办。来自全国77支代表队的626名运动员在六天高强度的赛程当中同台竞技。在男子自由式摔跤92公斤级赛场上，蚌埠队选手陈列振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顽强的心理素质，从多轮激战中杀出重围，强势挺进决赛。金牌争夺战当中，陈列振攻防有度，为蚌埠捧回了一枚沉甸甸的金牌。
1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7: 今日提醒。
4: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今天凌晨3:12，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正值三伏天，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具有高温酷热、湿热交争的气候特征。
9: 是啊，中医认为此时养生要顺应夏季阳气生发与心神活跃的自然规律，借天时之力调理身心，依据不同的年龄段体质特征，要量身定制养护方案。
4: 儿童在此时节要健脾防暑，谨慎食用生冷食物。家长可以给孩子准备莲子百合小米粥，既能滋养脾胃，又能宁心定志。切勿让孩子贪食冰冷食品，以防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蕴。儿童天性好动，出汗后及时用干毛巾擦拭，避免直吹冷风，防止暑湿邪气乘虚而入。
9: 成年人在此时呢，要注意的是清热祛湿、补气养阴。成年人常常因为工作繁忙疏于调养，如果长期处于空调环境，频繁熬夜或者贪凉冷饮，不仅易出现暑湿困脾或者气阴两虚，更容易因为心火上炎出现心烦失眠、口舌生疮的问题。可用麦冬、莲子心各3克泡水，也可烹制像酸枣粥、人粥来养心安神，改善睡眠。
4: 成年人常因工作熬夜，而大暑应遵循夜卧早起的作息规律，尽量在23:00入睡，避免熬夜耗伤心阴。清晨或傍晚可进行适度运动，如习练八段锦中的调理脾胃需单举、两手攀足、固肾腰等动作，通过温和出汗排出体内湿气，同时调节心神。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 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转小于3级。

0: 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预计明天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财政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全国收支运行平稳，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造船业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针对美总统威胁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否认镐山存在核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撤换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由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接替。此前，泽连斯基已先后撤换乌防长和乌军总司令。暑期来临，儿童青少年减肥夏令营陆续开营。短期高强度运动是否能有效减重？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稍后带来专家解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财政收支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表。财政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
2: 公布的一项项数据反映出上半年全国收支运行平稳，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发力显效。
0: 财政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3: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0: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6%。可以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今年上半年共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今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上半年，财政部门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
4: 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0: 此外，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
5: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1: 国资委近日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2: 下半年央企将谋划一批长远重大项目，引导资源向新兴支柱产业、设备更新改造等方面倾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
2: 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

0: 量和首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首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2: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连续这三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3: 针对近日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对华贸易壁垒。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据了解，此次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
0: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3: 大暑时节，湿热交争，暑气达到顶点，湿气也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地区都处在一年中最热的阶段。
0: 那这两天呢，西北、西南、江南等地出现了持续高温，新疆局地最高气温突破了5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西南地区高温天气仍将会持续，江南地区高温也将会进一步发展。
3: 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陆续开营。
0: 那短期高强度的运动是否能够有效的减重，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呢？什么是科学的减重计划？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观察报道。
4: 记者注意到，暑期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儿童青少年。但这种噱头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等乱象层出不穷。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所以要谨慎使用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尤其一些超重的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和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这些孩子应该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
5: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
6: 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锻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4: 跳绳是学龄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活动，很多家长也给孩子在假期安排了这项锻炼。还有家长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但其实专家提醒，跳绳过量容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7: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4: 此外，专家还特别提示，不建议儿童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7: 对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4: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到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3: 为了孩子的健康，很多家长在挑选食物时会特意选择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殊不知有些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0: 营养专家表示，有些常见的如乳酸菌饮品、果蔬脆片、水果麦片棒等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健康。
3: 比如100克的果蔬脆，能量达到380大卡左右，远高于1碗150克的米饭，而且其中膳食纤维大量流失，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0: 此外呢，像肉脯或者是肉干类的食物呢，生产过程当中也会加入白砂糖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风味，热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想控制体重，最好还是少吃零食。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昨天，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医院船设有18个临床科室和5个辅诊科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治疗和手术。船上8间标准手术室可同时进行手术。医疗服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船上诊疗和巡诊的方式，为当地民众、中方机构人员、华人华侨开展诊治。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22号表示，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开启。记者从甘肃敦煌了解到，2025年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敦煌是河西走廊西端的一处绿洲，拥有莫高窟等3处世界文化遗产。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为开展农业灌溉等，当地大规模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为解决地下水超采等问题，当地通过实施水源置换、建设高标准农田等措施，系统治理。目前，敦煌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减少超211平方公里，月牙泉水域面积创20多年来最高纪录。
8: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
9: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民用海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1: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 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

0: 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1: 七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两度在不同场合声称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2: 搞山地下设施究竟在哪里？里面又有什么？为何这里会成为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搞山地下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 1.6 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搞山海拔约1615米，其地下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搞山地下设施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搞山建造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搞山地下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搞山地下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搞山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搞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搞山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搞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1: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若打击搞山地下核设施，很可能火上浇油，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强硬回应称，若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
1: 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方已通报以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
2: 报道还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
1: 据沙特通讯社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
2: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1: 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邮轮在红海变更航线，
2: 其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0: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 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3: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接替安德里·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2: 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长期在乌空降突击部队服役，2025年6月3号出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
1: 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会议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2: 据了解，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造美学之城。运动不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新闻30分，直播继续。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听证会持续约20分钟。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律师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宣布，2年后将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工厂的企业，将被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现行政策维持不变。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调整，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墙面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已被移出。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其中法国东南部瓦尔省、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其境内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导致航道水深不

0: 足，多条观光游船航线被迫停运。相关统计显示，多瑙河匈牙利段今年上半年净流量较过去30年平均值减少超过40%。专家表示，旱情带来的考验仍未结束。根据天气预报，在最炎热的8月，匈牙利境内不会有明显降雨，水位可能进一步下降。美国媒体22号报道，热带风暴博沙当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登陆。目前，热带风暴警报已覆盖从阿拉巴马到路易斯安那的广大区域。此前，博沙已导致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等多地海滩关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以及黑龙江、吉林、云南、广西多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宁夏、四川以及重庆、陕西多地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3到28摄氏度，抚远21到29度，银川23到36度，兰州19到36度，榆林20到32度，咸阳24到36度，西宁14到31度，广元25到39度，南充28到41度，乐山27到39度，泸州26到41度，宜宾27到40度，昭通18到31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20到29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2到32度，安庆26到31度，襄阳26到34度，南昌26到34度，泉州27到35度，漳州26到35度，黄海中部小雨转大雨，南风3到4级，巴士海峡小雨转中雨，东北风增大到6到7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7: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老人花光积蓄为投资字画不惜举债，
3: 一分多一分五的钱贷了40万块钱，
2: 高价回收遥遥无期，信用卡还款步步紧逼。
4: 后来我都不敢接电话了，还会接了电话我浑身就酥软了。
2: 离婚、卖房、救命钱被卷走，被害人晚年生活风雨飘摇。
5: 后来怎么剩钱也没有了，怎么老板也等我了。
2: 专坑老人的收藏局，今日说法

0: 付赝品。感觉受骗的厉老伯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1: 他所鉴定的这幅画是副赝品，他当时卖到十几万，但实际的价格就在400到500元。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厉老伯花了19万元从他人手里买了一幅画，鉴定结果却是一幅只值几百元的复制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令人心惊的事实浮出水面。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厉老伯通过那些人购买字画共花了230余万元。那么厉老伯从什么人的手里买的字画，其他的字画是真是假呢？
0: 民警赶到厉老伯家中，厉老伯家的情况让民警有些意外。厉老伯家的客厅里、卧室里随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字画，竟有几十幅之多。
1: 他拿的那些画都有一些名家大作的这种就是标识包括一些什么这是哪一个美术协会会长或者说会员拿过什么奖之类的。
0: 看到这么多的字画，民警以为厉老伯对字画颇有研究，但厉老伯却说自己其实并不懂字画，也不是书画爱好者，买这些画最初是抱着赚钱的心态。厉老伯回忆，自己第一次购买字画是在6年前的一天。那天有熟人向厉老伯推荐，说日照某商场里新开了一家收藏品公司，在那里买画，公司以后可以高价回购，购买者能以此赚取差价。厉老伯决定去看看。
3: 一个展厅有很多字画，里头字面小了，哇，满满的。
0: 销售人员向厉老伯介绍说，公司专门发掘有潜力的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还未上涨时提前入手，等到艺术家的市场认可度提高后，再将他的作品加价卖出。在他们的劝说下，厉老伯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幅名为《黄河之魂》的画。
3: 他说你买这幅一个月能真的就回去，他那我就买了，到一个月后你就回去了。一天一个屁股摊儿，卖到了2000，7-8屁股摊儿，挣钱的话。
0: 一个多月后，公司以2700元的价格将这幅作品回收，厉老伯一下就赚了1500多块钱。第一次投资就如此顺利，厉老伯十分开心，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赚钱的门路。而厉老伯觉得自己收获的还不只是钱财，更有一段令他倍感温暖的忘年交。公司的销售人员小郑对厉老伯格外殷勤，常常邀请他到公司里来娱乐消遣，一老一少一起打牌喝酒，玩上一整天后，小郑还会把老人送回家。
3: 跟他们去天天有打牌喝酒，说他就推荐推荐的话，包下床前不买的买的福报，这买一副买两副，越来越善。
0: 随着双方联系的深入，厉老伯对小郑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小郑也开始不断地给厉老伯推荐可以收藏的画作。厉老伯言听计从，小郑推荐什么他就买什么。厉老伯告诉警察，小郑让他买的最多的是一位张姓画家的作品。
4: 说这个张某的是因为他是张某可能患有某种疾病，可能不久于人世，这然后他这个画就会成为绝版，就会成为孤品，未来的是价格会翻倍。
0: 在销售人员的反复游说下，厉老伯开始不断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单幅画作的价格也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3: 这一套，这一套就是10厘米尺的破米，8厘米尺的破米，10厘米尺的山石画，8厘米尺的山石画，白白的字的。一套，那就是28万。
0: 厉老伯面前摆着的就是张姓画家的4幅画，销售人员说这4幅画是一套作品，如果能凑齐5大套，这批作品未来的市场价格就会翻倍。厉老伯信以为真，开始频繁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家人知道以后加以劝阻，但厉老伯当时完全听不进去，还和家人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3: 我的儿子说是年纪小孩都你提来了，我不是你来了，不就没个山姆。

0: 年的话，我一看你不是牲口的话呀。
1: 当地老伯终于凑齐了五大套，想要出手变现时，这家公司却不再提回购的事，而是用字画留存越久涨价越高等各种理由推脱。李老伯花了100多万手握几十幅字画，却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心中十分着急。就在这时，李老伯接到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某收藏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小鱼的电话，
2: 就跟李老伯说，我是收藏品公司的，如果你凑齐这个五大套再外加一幅1:2的破毛画之后，我们这个市场价值可能会再进行翻倍。
1: 小鱼在电话中得知李老伯收藏了张姓画家的五大套，便告诉李老伯说，如果能再收一幅张姓画家1:2的泼墨画，他就愿意将五大套和1:2作品一起收购，整套收购价格在300万左右。李老伯于是又去找日照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让他们帮忙找1:2的泼墨画。很快销售人员说，公司确实有张姓画家1:2的泼墨画，价格28万元。
3: 我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了，带着人家10万块钱，投到28万，就买这幅画。
1: 厉老伯四处借钱凑够了28万，买回这幅画后，那个小鱼再次打来电话，说如果厉老伯能再找上一幅另一个姓戴的画家的话，公司才愿意将这些画作一并回收。急于拿回钱财的厉老伯再次找到那家公司，以19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幅画。直到朋友发现异常，经鉴定，厉老伯才发现买的只是一幅复制品。
0: 那咱俩这家伙比的骗子啥那么大的吧，我那个心情啊，巨大的悲伤，钱被骗了。厂长有同情我，还有对我敌视，那这些听都不当乐，哪也当听乐。
1: 3年多的时间，厉老伯买画花了230余万元。刚买的这幅画是赝品，那么厉老伯收藏的其他作品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民警将厉老伯收藏的张姓画家的作品拿到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虽然画作是真迹，但市场价格与厉老伯购买的价格相差甚远。
2: 鉴定结果显示，厉老伯几万元购买的这个字画，市场价格在几百元到1000元左右不等，销售价格跟这个实际价值悬殊特别大。
4: 从试试看到五大套，再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债购买字画，厉老伯先后投入了230多万元。而鉴定结果表明，这些所谓的名家作品单幅市场价格最多不过1000元。而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像厉老伯这样被骗的人还有很多，尹大姐就是其中之一。
1: 尹大姐今年57岁，2019年的一天，有人在街上发传单说可以免费领礼品，于是尹大姐被人带进了一家公司。和厉老伯的经历一样，她在这家公司买了画，2个月后公司加价回收，让她赚了几百元。此后销售人员推荐尹大姐一次性多买几套，随着画作的不断升值再分批次出手，公司会回购。尹大姐相信了他们的话，陆陆续续买了几十万元的字画，此时她的积蓄已经花光，但销售人员告诉她还有一些画作马上要涨价，催她赶紧再买。
0: 你要不买接着就得涨价了，就这几条你快点买，当时也没钱，后来她说你可以用信用卡先买上，等着到时候回购回来，你不就可以把卡还上不就行了吗？
1: 用信用卡先买，等回购了再还上，听起来似乎没有风险。尹大姐开始刷信用卡，额度不够了就办新卡，前前后后办了20多张卡。3年时间里，她在这些字画上投入了60多万元，信用卡欠款滚到了40多万元。如今尹大姐每天都会接到银行的电话催她还款。
0: 后来我都不敢接电话了，哎，我一接了电话我浑身就酥软，哎，我也吃不下饭，就恶心，就想吐，哎，也睡不着，也休息不好，就跟得大病的样。
1: 一边是银行催他还款，一边是公司承诺的回购也迟迟不能兑现，尹大姐焦虑万分。后来销售人员又说， 公司可以组织拍卖会帮尹大姐把画卖出去，但画作要上拍卖会的话，需要先给作品进行评级，尹大姐需要把评级费、拍卖费用交上才能参加。尹大姐一心想着只要画作拍卖出去就能把钱拿回来还账，于是再次相信了他们，又办了信用卡。
0: 我就为了还信用卡就又办了卡，然后就想着把钱卖回来再把卡还上。
1: 尹大姐再次刷信用卡把钱交了，可她期待的拍卖会却迟迟不来。尹大姐急了，找到公司要求退款，可是当她再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此时的尹大姐陷入深深的绝望，
0: 剩下一分钱的生还卡都还不上，亲戚朋友的钱也都借遍了，再借也借不着了，我实在没办法还不上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最后我就发现他们是骗我，利用我还信用卡的心理，一而再再而三的骗着我去买画，想着用这种办法，结果我就越欠越多，越欠越多。
1: 尹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劝过她，叫她不要再去买字画，可她没听。尹大姐和丈夫吵过架，最终离了婚。尹大姐如今寄住在朋友家。尹大姐的遭遇令人扼腕，而另外一个被害人马老伯的境遇同样令人惋惜。投资名家字画被套牢，退休人员被迫重新找工作。
2: 每天早上需要4-5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1: 画作动辄数十万，有价无市，难出手。
5: 毫无升值空间，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是没有市场的。
1: 专坑老人的收藏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马老伯今年78岁。马老伯也是因为在那家公司买字画被骗走了近300万元，背上了100多万元的信用卡贷款。为了还贷款，他卖了老家的房子，去了另一个城市做清洁工还债。
2: 马老伯之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退休工资在10000元左右，经过购买字画之后欠了一屁股债。现在迫于无奈之下，马老伯去干了环卫工，每天早上需要4-5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1: 另外一名被害人李阿姨也是在这个公司买了字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后来老伴儿生病了也没钱医治，最后李阿姨的老伴儿因为医药费短缺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病逝了。
0: 后来他不是钱也没要了，咱们老伴儿也都饿了，他不是等我要他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你，他的各种理由不推脱。
1: 这些被害人的遭遇令人唏嘘，民警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立即展开了侦查。这家公司名叫金源国藏文化交流日照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是李某森，另外还有一名股东是李某普。民警随即调取了两人的户籍照片，组织被害人进行辨认。
6: 这个李某普是我们山东日照莒县人啊，居住在山东莒县，今年37岁。这个李某森是河北人，啊，现在居住在河北，是32岁。啊，经过我们这个核查完这两个人的信息，把他的照片啊，让这些被害人进行辨认，很快就辨认出了这两名嫌疑人。
1: 两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被锁定。与此同时，被害人还提供了和他们联系密切的几名销售人员的手机号码。警方随后确定了这些人的真实姓名和落脚点。2026年1月底，民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在抓捕一名嫌疑人的时候，民警发现了金源公司的电子账本。
6: 我们抓捕的时候发现，在金源公司的电脑上，有这个销售人员的业绩表，记录了从2019年到2022年，所有被害人被诈骗的字画和钱的数额，一共被诈骗的 老年人有80余名，诈骗的金额有1500多万。
4: 231万元的养老钱化为泡影，这是厉老伯的遭遇。刷爆20多张信用卡，欠下40余万债务，最终婚姻破裂，这是尹大姐的代价。年近80，变卖房产，为了还债背井离乡去当清洁工，这是马老伯的晚年。更有甚者，连老伴儿的救命钱都被套进去，这是李阿姨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疤。因为一场骗局，这些人的生活变得风雨飘摇。那么这个团伙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让被害人甘愿拿出这么多钱呢？
1: 嫌疑人到案后，警方核实2019年，李某普和李某森在山东日照注册成立了金源公司，专门以销售字画为名实施诈骗。他们低价收购一些不知名画家的作品，包装成具有巨大升值潜力的收藏品，高价卖给消费者。为了招揽客户，公司安排客服每天拨打大量电话，还派人到商场、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发放传单，以免费赠送小礼品为诱饵，吸引中老年人。犯罪嫌疑人朱某就是当时的一名销售人员。
7: 然后过来还有礼品，啊，可能有一些贪图这个小便宜的，或者说真正有需要的，他们就会过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客户到店后，嫌疑人会从中筛选出有退休金、鉴别能力较差的中老年人，再由专门的销售人员一对一跟进。销售人员的核心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拉近和这些人的感情。
8: 因为都是老年人啊，有一些相关爱好，喜欢打牌的，喜欢喝茶的，喜欢聊天的，还是喜欢喝酒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就会陪着这个被害人去做这些事。这个被害人如果在这个生活上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啊，他甚至这个都不会联系自己的儿子，甚至都联系这些犯罪嫌疑人，让他们帮着这个自己解决一些事情。
1: 等到感情建立起来，公司就开始推销字画。曾经做过公司销售人员，如今已被取保候审的王某交代，客户第一次购买字画后，公司一定会加价回购，让他们尝到甜头。
9: 这个当时公司判定是这个客户比较有消费能力的话，我们过一段时间会以这个高出一些这个购买价的价格再收回来，征集回来，购买回来，就是让他达到一个涨钱了的目的，投资盈利的目的，引诱他再次进行二次消费。
1: 尝到甜头的老人对公司的承诺深信不疑，在销售人员的推荐下，通常会继续购买字画。而此时嫌疑人开始用话术诱骗老人不断追加投入，
9: 不断的利用这个规则的漏洞，就是说引诱你，告诉你增值了，投资了，你再买更多会这个增值的更多，然后你现在出手不好卖，行情不好，如果说你再买多一点配成全套的话，出手行情会更好，就不断的利用这些话术，让他们不断的去回购。
1: 曾给厉老伯打电话自称是北京某收藏公司的小鱼，其实是嫌疑人的同伙。小鱼通过制造字画有高价出手机会的假象，来引诱这些老人继续买画。但这样的模式不可接续，很多人着急想要出手字画变现，所以公司纠纷不断。这时他们就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成立一家专门负责拍卖的公司。
10: 这些还手里还有很多客户，这两个老板，然后还有小郑、小朱，然后四个人成立一家叫润泰洋行。然后润泰洋行主要的业务就是说帮助客户拍卖字画。
1: 嫌疑人把被害人引流到这家公司继续行骗，他们劝说被害人这些字画上拍卖会才能卖出高价，并以此为由继续收钱。为了让老人相信手里的字画真能拍出好价钱，犯罪嫌疑人还在所谓的拍卖过程中动起了手脚。
6: 他们就在一些拍卖的 APP 上通过自己去送拍，然后联系自己人去购买，把这个画炒到了几万甚至十几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个样子让这些被害人他们看到网上这些照片包括就挂了一个价格数字，他们就会轻信了。
1: 以嫌疑人主推的某画家的作品为例，嫌疑人在拍卖软件上自己挂拍，自己买入，将该画家的画作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高价。可实际上该画家的作品在网络平台报价只有几百元一幅，
9: 毫无升值空间， 因为他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他太广泛了，就是他三五天就可以画出来一幅，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是没有市场的。
1: 字画砸在手里，公司拖着不回购，花钱上了拍卖会又卖不出去，一些被害人等不及了，回来找公司讨说法，要求退款。可公司的态度却十分强硬，不仅不退钱，还诱骗他们加大投入。
7: 因为我们老板就是教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着，就是说客户一直找你，一直找你，找你麻烦的时候，就是你就相当于是你必须得找他要钱，你要了钱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就这样，在嫌疑人的不断诱导下，很多被害人越陷越深。像尹大姐这样拿不出钱的，销售人员就教唆他们去办信用卡借钱。可谎言终究撑不了太久，这样的模式持续三年后，因为承诺无法兑现，纠纷不断，犯罪嫌疑人选择悄悄跑路，给80多名被害人留下了无尽的伤害，
11: 造成了老年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影响到了家庭的和谐，也对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了冲击。有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后养老钱、救命钱受到了损失，也有的因为家庭困难和生活拮据被迫打工，影响了原本幸福的晚年生活。公安机关针对此类诈骗案件呢，坚决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1: 目前李某普、李某森等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另外有4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
12: 你好。
4: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其实这些被害人买到的这些画，除了我们看到厉老伯的那幅是复制品之外，另外一些呢是在这个绘画领域不是很知名的人士他们的真实作品，但是最后我们看认定嫌疑人的行为还是涉嫌诈骗的，您感觉这个理由是什么？
12: 评价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诈骗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一方面呢，是要看这个行为人是不是基于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通过隐瞒事实、虚构事实这样一种欺骗行为来进行诈骗。另一方面呢，要看被害人是不是因此而产生了对应的错误认识，进而遭受了实质上的财务上的损失。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来看，尽管这个所谓的画作是真迹，但是这些受害人购买字画的目的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投资。那么这些中老年的受害人之所以会产生投资这些字画就会产生稳定收益的错误认识，是因为嫌疑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骗行为，比如说他虚构了这些画作有巨大的增值空间的这样一种假象，比如说虚假的做出了将来会回购这些画作的这样一种承诺，导致被害人的这个财产遭到了损失。那么从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来看，他们在成立公司之初就没有一个真实的经营意图，而是一开始就处心积虑选择特定的群体来实施这样一种诈骗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呢，实际上就构成了我们说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观方面的典型表现。
4: 我们注意到厉老伯、尹大姐等等这些老年人心甘情愿地去掏钱，从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有的甚至还贷款去买这些字画。您感觉为什么这些中老年朋友们他们愿意把这个钱这么心甘情愿地掏出来去购买字画？
12: 第一个呢，就是这些受害中老年人他们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嫌疑人用一种超过了正常人际交往的这样一种亲密行为来骗取他们的信任，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嘘寒问暖主动的为他们做家务、送礼物，甚至直接称呼他们老爹老妈等等。那么第二个层面上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受害者往往都还怀有一种暴富梦。那么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可以供他们自己来支配的退休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他们通过工作来获取更大收入的这样一种能力和机会实际上是在日渐减少的，那么他们就幻想着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所谓的投资来使自己有限的资金实现无限的增值。第三呢，是说当他们发现这些行为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在心理上是不愿意去承认和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的，那么他怀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他们宁愿去幻想再投入一次以后就可以真正实现所谓的那样一种兑付，进而呢一而再再而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那么从防范这类骗局的角度来看，家人呢，一旦发现我们身边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可能在面对这样一些骗局的时候，一方面不要一味的去指责或者去埋怨，而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让他们能够放下戒备，进而呢去获取更多的这个信息。另一方面呢，要及时的协助这些中老年人去及时止损。
13: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0: 戏，向梦想起航。这里是声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将会进入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个人展示，我们的20个角色席位可能还会发生变化，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节目规则。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本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的特别分享嘉宾，影视演员王丽云老师，欢迎您。京剧演员严庆谷老师，欢迎您。欢迎现场42位大众评审，欢迎大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这个小伙子，我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每一天都会把质朴的笑容挂在脸上。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小波。
1: 大家好，我叫李小波，我是来自北京华为集团的一名一线员工。自从接触了京剧以后，让我的业余生活变得丰富起来。这一次呢，我能从车间唱到央视大舞台，其心里感觉挺自豪的。接下来我把《空城计》唱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请我们现场42位大众评审为李小波刚才的表现打分。
1: 我觉得他的嗓音条件其实还挺好的，确实是在咬字发音上需要注意一下。
2: 他的嗓音条件很好，千弹字有的时候我们不分那个带来了我们的缺陷。
0: 倒计时3、2、1，请锁分。我们请两位老师点评一下。
3: 我觉得这个小波这个嗓音还是挺宽亮的，就是在演唱当中有些上口字啊，就比方说卧龙岗的这个卧一定得上口，不能按普通话来唱卧龙岗，一定要卧龙岗啊。包括那个后面在的 low， 它是一个有求者，这个 low 的口型你不做到位，那个味道可能就出不来。
4: 我就是说这都是自学的，没有来调节去跟老师学。
3: 就是你当然爱好是一回事，然后要唱到一定的水准，那可能真的是要寻师访友。那我想在座的这些票友的这个朋友当中可能就可以找到你的老师。另外你刚才因为演的是这个空城计，那说到空城计其实还是有很多小故事的。大家知道这个谭鑫培老先生，咱们的老生鼻祖，他诸葛亮就演得非常的出名，所以清代的时候慈禧太后都把他传到紫禁城里去演出，因为演得好嘛，这个老佛爷高兴了，就把佛珠当场就赐给这个谭鑫培谭先生，当时就挂起来了。诸葛亮他是汉朝的丞相，咱们京剧舞台上的服装不分朝代，但是他还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以明朝的这个服装为基础。但是就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赏赐吧，从今以后他演诸葛亮就一定得佩戴这个豪珠啊，这个习惯一直流传到今天。
5: 我一看这个小波走上来啊，他特朴实。你怎么就接触了到了这个京剧？你是怎么就进入到了这个票友的这个票房？
4: 我第一次喜欢上京剧，我是听了那个智取威虎山那个迎来春色换人间那个，特别高亢嘹亮，我当时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就试着学那个。但是那会儿就是说刚开始接触京剧，这个咿呀呀哈哈，我反而就学得可吃力了。真正好好学京剧就是我来了北京，因为我是在北京环卫集团的一名基层员工。我们环卫集团去年跟那个城建集团有个联谊会，联谊的时候我跟城建集团的工会主席，我们互相加了个微信，今年聊起来，他就说那要不就是说去他们那边学习吧，有时间我就过去听那个老师讲一讲。
0: 谢谢我们特别特别可爱的又有点腼腆的小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波他选择的心仪角色是哪一个。李小波心仪的角色是四郎探母做工杨延辉，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4: 因为我学的唱的不多，我就随随便选了这么一个。
0: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四郎探母做工杨延辉目前的站位者是知帅，得分是359分。
6: 我当上台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能够完整的唱下来，不要中间出现差错，这就行了。总体来说还算就是达到我的心理预期了。
7: 他好像就是第二局的时候有一个过门没有拉完，可能是也是比较紧张吧，他就张嘴了，演唱有一点小瑕疵。
0: 今天小波的表现最后的得分是多少？

0: 304分。小波，你对这个分数满意吗？
1: 我说真的，我在我上台之前，我觉得我的分数在个278，真的，现在有304分了。以我的条件啊，其实里面有很多人情分。谢谢大家。
2: 还是舞台经验太欠缺了，反正就是，还是就是说没咋地在人多的地方唱，反正还是以后多学习吧，多努力，多进步吧。
3: 啊，就是在业余时间。啊，如果要是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还是要去找专业的老师去练，这个东西没有捷径可走。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票友严小丽。
4: 我是严小丽，我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不太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这次参加这个节目，我看人特别多，我心里很忐忑，我给自己也做了好多心理建设。今天我演出的剧目是《痴梦》，我希望我今天有好的发挥。

送命。

0: 请大家给严小丽刚才的表现打分。
1: 非常的大气，台风特别压人，然后啊唱腔非常细腻，
2: 表演的特别自如，从内心里他的感受从外部都能表现出来，非常好。
0: 三二一，请左分。谢谢严姐给我们带来的这段精彩的演唱。熟悉严大姐的朋友都知道，她有功夫在身呢，对吧？什么功夫？告诉大家。
3: 打过十几年的太极吧。
0: 厉害了，到了什么水平了？
3: 也就辅导员吧。
0: 我想知道一下，太极辅导员是一个什么水平？
3: 就是我们站上打太极的时候，有些新来的学员他的动作不规范呢，我可以在旁边指导指导，帮他纠正一下。
0: 吴老师呢能够一边唱京剧啊一边作画。您想必应该就是一边打太极一边也能够吼两嗓子，是不是？
3: 我有的时候打太极的时候会用京剧的伴奏。
0: 京剧的伴奏，
3: 海岛冰轮啊什么的。对，
0: 他那个节奏和打太极其实也是挺匹配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请两位老师来点评一下刚才严大姐这段唱怎么样。
4: 他不仅是唱了，他是有表演的，就是花旦戏其实是表演跟唱是并重的。
3: 对，
4: 是吧？
3: 是。
4: 所以他学过这个太极，其实对他的这个表演是特别有帮助。
3: 是是，对的。
4: 太极讲究刚柔并济，是吧？绵里藏针，你看着没什么，其实有什么。我们京剧的这个身段，高级的身段也是要有暗劲的，
3: 是的，
4: 这个腰里面发劲，然后带动你的肢体在运动。那么显然他刚才在表演诗梦的时候，看得出来他的身段是非常柔美的。
3: 谢谢。
4: 我想可能就是当年太极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5: 打太极拳确实是触类旁通的，这个太极拳是对我们心理人物的心理有帮助。假如说啊，今天晚上你去吃饭吗？假如说他很不想去，不去，你就不要这样表演。他说你去吃饭吗？他是不去，他就从中间别到底儿，到底儿就是太极拳，它是这样的，就在我们心里的节奏，
4: 这里面有暗劲，
5: 对，
4: 暗潮如
5: 这样走。
4: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修炼了很多年了吧，并且是有老师指点过的，是吧？
3: 也还好，我是正式学的时候应该是2017年开始学的我是大概2014年孩子上大学以后，我才开始就是听京剧。那会儿不敢唱，别人一说让我唱我都冒汗，手心冒汗，叫我都不敢去啊。刚站在台上不打哆嗦，
4: 是吗？但是刚才看你的表演还是挺淡定的，王老师是吗？
5: 对对，是。
0: 主持这档节目确实是学到太多的功夫了。我一直有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啊，说妈妈呢以前是老家吹打班的成员，那按说呢那也算是咱们光荣的文艺工作者。后来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严大姐为什么不早点学京剧啊？那早点学京剧，那没准现在都是个角儿了，对不对？干专业了，
3: 很有可能。
0: 为什么那时候咱家阿姨就不同意你学唱戏？
3: 那会儿还是愿意让上学嘛。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妈妈当时是吹打班的，她唱河北梆子。他们学戏的时候请老师给他们说戏，我就天天跟着他们屁股后头跟着人家听。后来我就喜欢上戏曲了。但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说我想唱戏，我妈不太同意。后来我们俩有一个约定，就说这样吧，你不是该考初中了吗？那你就考初中，你要是考不上的话呢，那你就学戏。但是最后我考完以后成绩还挺好， 所以想学戏就不了了之了
0: 啊。
3: 这样，
0: 嗯，现在肯定支持了，
3: 支持，对，嗯，我爱人和我爸爸妈妈现在都特别支持我唱戏。
0: 反过来了，如果说一天不练戏，那你干什么呢？是不是？
3: 现在我爱人对我影响，啊，他也唱，唱老生，啊，但他就是玩嘛，可能跟我们还不太一样。他老说我，你干嘛那么老较真儿啊？你不就玩嘛，图个高兴就知道了。我说那不成，我说我愿意提高，我喜欢唱好。
0: 哎，很多事儿只有较真儿了，最后呢才会有一个较好的结果，是不是？
3: 对。
0: 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严大姐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严小丽心仪的角色是红娘，给我们介绍一下选择的理由。
3: 我就会这个啊，
0: 以后到这个环节啊，这个问题我就不问了。要么是因为特别爱，要么呢因为我就会这一个。
3: 我只会，
0: 没关系啊。咱们票友最重要的就是在台上说的每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特别真诚，真好啊。好，那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这个角色的站位者是杨红，他的分数是341分。
3: 我今天就卯上了，反正就这一哆嗦了，成我就接着来，不成我就卷铺盖卷回家。
6: 我觉得自己的水平跟他比较起来还是有些差距，输了我也心服口服。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严大姐本场的表现，最终的得分是多少。

0: 359分。
1: 严小丽，恭喜你。这意味着你暂时站位成功。
2: 我预想的分数没那么高，以后呢肯定会要更加规范，包括动作、身上、眼神啊、表情啊，尽可能达到专业老师对我们的要求。
3: 接下来我还有很多事儿准备回去要规划，把我的那个身上再顺一顺。
1: 下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呢有点特别，老了老了，把自己的课程表写得满满的，据说啊差不多快天天上课了，让我们欢迎常璐。
4: 我是常璐，北京人。退休以后呢，开始迷恋上了传统京剧。为了学戏呢，我也是通过朋友推荐介绍去参加一些线上和线下的授课。我们有很多的群吧，包括快乐老旦群啊等等，里边的广大的票友分享一些京剧的知识，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使我从这个门外汉吧找到了戏曲入门的道路。希望大家来检验我的学习成果，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传统京剧《望儿楼》选段。

0: 接下来请大众评审为长路的表现打分。
1: 这段我也会，但是我没人家唱的好，唱的特别讲究，
2: 那个尾音都收的特别的利落，处理的特别的细腻。
0: 三二一，请左分。今天的作业都交了吗？嗯，
3: 还没交呢。
0: 还没交呢，我这节课你就得认真听。你看看，你都报了这么多班，周二去西城老年大学专家公益课，周四上午海淀妇幼中心专家公益课，周六老旦课，周日上午大兴文化馆手拉手活动。时间能忙得过来吗？
3: 这还没算票房活动呢。
0: 还有票房活动，
3: 周三下午和周日下午。
0: 起码现在我们还能双休啊，您这是一周七天，天天是工作日啊。
3: 对，
1: 就你这课程排这么满，怎么保持这个活力的呀？
3: 因为我从小吧喜欢现代京剧，记得小的时候我家里头哈，我父亲也会拉京呼，那时候住平房，每到周六的时候，然后家里头会来很多票友啊，就唱戏。我记得我九岁那年，我爸爸给我拉过一段《红灯记》，那时候还不会传统戏。后来就我退休以后，啊，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一个朋友在一个大剧院演出了一出传统戏，哎呀，我就一下子我就入了迷了，我就特别喜欢，我就想学。然后就是经过朋友的推荐，介绍了很多的老师，然后就线上线下参加了很多的授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特别的享受。
0: 嗯，那您就具体给我们说说您上的这些课都干嘛。比如说周二上午西城老年大学专家公益课，还有海淀妇幼中心专家公益课，都是公益课，有什么区别呀？
3: 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教的都是不同的段子和讲的不同的内容。
0: 啊，昨天那个课教的是什么？
3: 讲的是身段。
0: 那我们让两位老师啊，在你交作业之前把把关。来，
3: 首先学的是吊龟，这是老旦的骨子老戏。他这里边的主人公呢，汤氏，他是一个穷老太太。那么对于老旦来讲呢，这个穷老太太拿棍儿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嗯
3: 啊，穷老太太要就是低一点。
0: 嗯，
3: 比如说我要是演四郎探母，那他是佘太君，那高一点。
0: 哦，要高一点。
3: 脚步也不一样。要是穷老太呢，他就得攒着腿走。这是吊龟。
0: 嗯，
3: 如果要是四郎探母呢，那个佘太君呢，那就是特别有范儿。

0: 哎，您还别说，他不说这些我还真不知道。
1: 是。
0: 哦，他说这个还真是有道理，这就是城市化的东西啊。
1: 对，咱们京剧它讲究的就是四功五法。
0: 嗯。
1: 所谓的五法就是手眼身步法。
0: 嗯。
1: 就是你举手投足在舞台上一戳一站，都得有样。那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练得出来，所以你看他整个这一出戏就特别的瓷实，不管是这个身段还是唱念，你看他唱的那个咬字那个喷口特别有劲儿，特别有味儿，就是李多叶的那个。

0: 味儿，是不是应该也跟北京的很多名师学过是吧？
1: 对对对，我跟李明岩老师面授过。
0: 你看，就是名师指点过，就是不一样。
1: 谢谢老师。
2: 哎呀，我们在这个大姐身上就看到了我们常说的啊，要老有所乐，老有所乐，发自内心的那个乐，就是对自己最好的
3: 营
2: 养品，是不是？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姐选择的心仪角色是哪一个。长路选择的是四郎探母当中的佘太君，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说起原因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喜欢佘太君这个人物，第二个原因呢我跟大家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没有演过这个折子戏，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2: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四郎探母佘太君目前的站位者是李春暖，得分是353分。
1: 春暖大姐的分数很高，能不能超过她我心里有点没底。
4: 佘太君这个角色确实很抢手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被挑战了。长路今天发挥得不错，所以我心里也特别紧张。
2: 让我们来揭晓一下常大姐本场表现的最终得分。

0: 339分。谢谢常大姐跟我们分享你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故事，我们年轻人要向您学习。
1: 谢谢，
0: 谢谢。
1: 今天唱得不好，首先一张嘴，我觉得第一句就没唱好。我是第一次到咱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所以心里确实还是有点紧张。
2: 我听过他，之前也知道他，但这几年呢，因为老彩唱，他自己跟自己比，进步挺大的。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票友，李云霄，有请他登台亮相。

家好，我叫李云霄，我是来自河北省新津市的。报名票友大会我等了好几天呀，有一天给我来的电话，高兴的我都不得了啊。我提前好几天就来了，琢磨着买几件好看衣服，漂亮的，上舞台好好展示展示自己。我这一次参加演出的剧目是小燕。

0: 各位大众评审，请为李云霄刚才的表现打分。
1: 他的嗓子呢，也有宽度，也有高度。
2: 哦，底气十足，气壮山河的感觉，确实唱出那个气概来了。
0: 三、二、一，请锁分。我们接下来听听两位老师对刚刚表演的点评。
3: 我觉得这个李女士气场大，嗓门大，
4: 是
3: 气派大。那个你这个嗓子可是真好，让人听了特别敞亮这种感觉。我觉得老年人啊，你到了咱们这个年龄，老年人的生活真的就应该这样，你就觉得他这种精神支撑特别的足，而且呢，我觉得你身体也特别好。
2: 谢谢王老师。
3: 这可能和唱京剧都有关系，因为人有了工作，有了爱好，他感觉精神状态就是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你得养着点嘛。实际工作着，做你热爱的事情就是养生。
2: 谢谢王老师。
4: 就是的确刚才王老师说了，唱得很有霸气，是吧？
3: 嗯，
4: 因为吕布这个角色本身就是少年轻狂，而且在虎牢关前又是打了胜仗，是吧？然后在貂蝉面前他当然要吹吹牛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是非常张扬的来表达，所以娃娃调是很能够体现吕布此时此刻的这个心情的，我觉得是有艺术感染力，大家说是不是？
3: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服装特喜庆，自己设计的吗？
2: 对，这是姐姐家的孩子开着那个回信公司那个嫁衣，
3: 哦，
2: 专门卖这个衣服
3: 啊、哦，我说特喜庆。
4: 哦，您家里是开婚庆公司？
2: 对。
4: 有这种中式婚礼吗？
2: 中式、西式
4: 都有。哦，
0: 咱就这么说吧，方圆的几十公里之内，但凡谁家要结婚了，按照咱们这个中式婚礼当中的一些啊规矩啊，搞不明白的，就得找咱大姐。
2: 我也不知道那个咱们那个各位朋友们家中的风俗习惯、嗯、啊，我们是石家庄东边新集市的。我们新集的那个婚礼风俗就是，第一先订婚，第二送聘礼。
0: 这个聘礼里边都有什么呀？
2: 我带来了。
0: 带来了？
2: 对，
0: 这还带来了，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咱们去呀、啊，咱得那个把东西准备好。
0: 嗯，
2: 看看里边的是什么东西啊？糖，甜甜蜜蜜
0: 啊。
2: 红枣，早生贵子
0: 啊，
2: 桂圆，团团圆圆。
0: 你看这寓意多好。
2: 糖一个花生是生的还是熟的？
0: 熟的。
2: 你这人真不会说话。
0: 啊，生的。
2: 哎，他呀还得生双胞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刮目相看，
2: 亲明亮，
3: 衣没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9: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0: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9: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9: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1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主持人高玲。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连线的是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的吴年佳律师，今天共同来关注的是遗嘱的有效性。今日上线律师吴年佳，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法律领域，擅长处理合同、家事等纠纷。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吴律师。您好，吴律师。
3: 您好，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吴律师。
3: 高兴能够参加法律在线节目。
2: 好，今天呢我们主要说到的是这个遗嘱啊。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跟几个同事呢在一块聊天，我就有意识的就问了问他们，觉得立遗嘱是否必要。所有人都觉得立遗嘱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问到你知道遗嘱该怎么写吗，好像一些人就比较迷茫了，不知道遗嘱该怎么写，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遗嘱它的有效，确定遗嘱有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要素，这些可能都是大家有认知误区的这个集中所在。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吴律师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说一说一份有效的遗嘱该怎么写。吴律师，就是在您接案子的这个过程里面哈，有没有遇到说因为没有遗嘱或者是遗嘱的这个要件不对而导致这个遗产继承落空的这种案件？
3: 哦，这个是有的。这个对，
2: 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提一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大概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有位这个王阿姨，这个老伴早逝，名下有一套房产，独生女儿已经成家，她觉得房子肯定归女儿，一直就没有写遗嘱。这个王阿姨去世后啊，女儿去办过户才发现房子不能全归自己，按照民法典法定继承规则，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王阿姨去世时，她的老母亲还在世，也就是孩子的外婆，立法也享有继承权。后来外婆去世，她的继承份额又分给了王阿姨的兄弟姐妹。到头来，独生女儿想拿到完整的房产，还要找所有的舅舅、姨妈等签个同意。过程就非常那个波折。
2: 明白了，就是本来这个家里就有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母亲这个去世，父亲母亲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写遗嘱，

0: 们就想当然的认为我只有这样一个孩一个孩子，那我肯定以后的遗产全都归这个孩子所有啊。结果发现并不是这样，对吧？您后面提到的说这个独生女要去拿到完整的房产的话，还要去找她的舅舅和姨妈去签字，但是这个签字也必须在舅舅姨妈同意放弃遗产继承的这个情况之下，她才能拿到全部的份额，对不对？
1: 哎，
0: 对，哎，那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放弃这个继承呢，那可能这个独生女并非能拿到全部的房产。
1: 对，是的。
0: 哎，好，那么大家从这个案例啊，一下就直观的看到了一份遗嘱的有效性。但是其实大家可能还不知道的是，立遗嘱很重要，但是怎么立同样重要。就是一份遗嘱，如果只是按照你自己的写出了你自己想把你的这个遗产怎么去分，可是呢，它在从法律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并不是就是它的有效性其实是有待商榷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想要在这个被继承人继承以后拿到他想要给你的这一部分的这种遗产，就会历经这个重重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请吴律师啊，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说一说，帮助大家去搞懂这个法律认可的有效的这个遗嘱究竟该怎么写，好吗？吴律师，
1: 好的。那首先根据那个民法典规定，合法的遗嘱一共有六种形式，咱们普通人重点记住最常用的三种就足够了。
0: 三种常用。
1: 对。第一种就是那个自书遗嘱，全文由自己亲笔书写，亲笔签名，写清年月日，这是最方便也是成本最低，最不容易产生纠纷的形式，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首选。
0: 对，就是自己把这个自己的意思写清楚，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写清楚你这个写这份遗嘱的时间，这样呢就是最方便，也不需要去有什么见证人啊什么的，这个最容易能够实现，对吧？自书遗嘱，成本最低。对，好，那么还有其他的两种常见的遗嘱形式呢？
1: 好，那第二种就是那个代书遗嘱，就是针对自己写字比较困难，找别人代写，这个遗嘱就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有两名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其中一人负责代写，写完后遗嘱人、代书人和所有的见证人都要签名，注明年月日，这是第二种那个代书遗嘱。
0: 您提到了两名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什么叫做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什么样的关系属于叫做无利害关系？
1: 无利害关系人就是我们普通就讲这个社区的就是社区的邻居、社区的工作人员啊、普通朋友和最好的保邻居，就大概这一类。
0: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最好是如果是自己的亲戚，最好不要找。
1: 对，
0: 对吧？
1: 子女啊、亲戚当见证人，这个都是有利害关系的人。
0: 明白了，就是你最好是找跟自己没有这个血缘关系的，没有亲戚关系的，比如说社区的呀、村委会、居委会的呀，这样都可以，邻居也可以，对吧？要无利害关系，这样呢他才是有效的见证人。好，第三种这个遗嘱形式。
1: 第三种就是那种打印遗嘱，这是民法典新增的形式，很多长辈习惯电脑打印后签字，这里要做一个特别提醒，打印遗嘱必须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都要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少一页签字遗嘱可能就被认定为无效。
0: 这里的这个见证人不需要是无利害关系吗？
1: 这里面也是无利害关系人。
0: 这个跟前面我们说那个代书是一样的。
1: 对。
0: 也是两名以上的见证人，一个人也是不行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好，这个签字大家尤其要注意，就是遗嘱一般来说内容比较多的话，它可能也不仅是一页，可能有好多页，那么好多页上面你都要有签字，并不是说你只要在最后一页或者第一页签字就可以了，这样也是不行的，少一页它的遗嘱的有效性也会得到质疑。
1: 对，是的。
0: 好，以前呢我们说过，说这个遗嘱哈，他可能老人有的时候他会心思会发生变化，他可能前面一个这个写的这个遗嘱里面说啊，这个遗产留给谁谁谁，那么后面他可能改变主意了，他又立了一个遗嘱，把这个里前面的那个遗嘱里面的内容都推翻了，那这种情况下，以多份遗嘱内容不一致，到底以哪一份遗嘱为准呢？
1: 好。 这个我就要给你强调一个关键的变化。
0: 嗯，
1: 现在不管是没做过公证的遗嘱，还是没有做过的公证的遗嘱，
0: 嗯，
1: 他都是一个人，如果一个人立了多份那种冲突的遗嘱，
0: 嗯，
1: 无论有没有公证，都是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
0: 明白。
1: 所以说就体现了这个注明年月日的重要性。
0: 啊，是的，如果说你没有注明年月日，那么多份遗嘱都有的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去证明哪一份遗嘱是属于最新的老人立的这个遗嘱，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么我带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刚才您说了，以前啊我们也跟大家说过，说公证遗嘱是最有最高效力的啊，多份遗嘱都存在的情况之下，哪一份有公证，那么这份遗嘱就最有效力最高。那刚才您说到了，现在这个公证遗嘱已经没有最高效力了，就是以最新的一份遗嘱为有效，那是不是说我们立遗嘱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去办理一个公证了呢？这个公证手续它的这个必要性是怎么样的呢？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嗯，如果是说有公证，是肯定是一个这种最好的方式。
0: 嗯，
1: 是有一个有司法机构出具的一个见证。
0: 嗯，
1: 肯定比是打印遗嘱呀或代书遗嘱呀效率要高。
0: 嗯，
1: 如果是说在一种情况发生变化，不能去，就是说打个比方，如果老年人在病重的时候不能去做公证，那肯定是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
0: 嗯嗯，他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这个出现。
1: 对
0: 啊，对，因为如果这个到了年事已高，这种各种意外都有可能突然发生，对吧？为了避免这个公证遗嘱就有最高效力，给老人遗产继承带来一定的麻烦，所以把这一条呢就已经取消了。但是并不是说公证没有用了，并不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对，是的。
0: 嗯，好，前面呢我们说到了比较常见的三种这个遗嘱的方式，那么第一种自书是首选，但现在随着这个电脑的普及，大家打印遗嘱也是比较多，所以在打印遗嘱这种用这种形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这种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包括见证人每一页的这个签字，然后还有这个日期也是一样都不能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吴律师给我们说一说，究竟一份有效的遗嘱，为了避免在老人去世以后出现各种各样的纠纷啊，个人理解之间的这种不同所带来的麻烦，那么究竟该怎么写？
1: 好，那我们就是以这个自书遗嘱为例。
0: 嗯，
1: 它这个核心要求，那自书遗嘱呢操作也是最简单，但也不是随便写写就有效。
0: 嗯，
1: 一份合格的自书遗嘱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缺一不可。
0: 嗯，
1: 首先第一，就是必须全文亲笔书写，从头到尾每一个字都要自己手写，不能打印出来签字，不能别人代写，自己只签个名，更不能描红填写，全文书写是自书遗嘱最核心的生效条件。
0: 嗯，
1: 对。第二呢，是必须亲笔签正式的姓名，要签身份证上的全名，不能只写比如父亲奶奶这类称呼，也不能用盖章呀按手印代替签名。
0: 嗯，
1: 签名后补按手印可以更稳妥。
0: 嗯，
1: 但签名是硬性要求，不能等于。
0: 嗯，
1: 第三呢，必须要写清楚完整的年月日。
0: 嗯，
1: 年月日三个要素一个都不能少，比如像今天2026年7月23日就不能只写年月。
0: 嗯，
1: 不能只写月和日。
0: 嗯，
1: 日期是判断遗嘱的先后顺序确立遗嘱时精神状态的关键依据。
0: 是的，
1: 缺了日期就很可能导致遗嘱的整体无效。
0: 嗯，尤其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了，说这个有效，如果几份遗嘱都有的情况之下，那么最有效的遗嘱就是最新的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它才是有这个效力的。那么到最后就是按照这份遗嘱去实现你的这个继承权，所以这个日期尤其重要，大家千万不能少写或者是漏写。 对吧？
1: 对，是的。
0: 嗯，好，您继续给我们说说。
1: 第四呢，就是财产和继承人都要写明确。
0: 嗯，
1: 别不只能写所有财产归儿子，这种模糊表示最容易引发纠纷。
0: 嗯，
1: 房产，比如房产要清晰的写明
0: 地址，哎，对，
1: 嗯，存款要写清对应的银行，也可以概括为本人名下全部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
0: 嗯，
1: 继承人要写清姓名、身份证号，避免身份的混淆。
0: 嗯嗯。
1: 那在这里呢，还给一个关键的提醒，如果想把财产只留给自己的子女，不算子女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定要加上这样一句话，作为其个人财产，不与其配偶形成夫妻共同财产。少了这句话，子女继承财产 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万一以后要离婚，对方就可能要分走一半。
0: 嗯，就说你不标明这句话的情况之下，

0: 父母留下来的给孩子的遗产会作为孩子和他的配偶的共同财产来定性。
1: 对。
0: 哦，所以你在留遗产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遗产不是留给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以及女儿和女婿的这个情况之下，你就要写清楚这个财产是留给自己的女儿个人财产，或者是自己的儿子的这个个人财产，少了这么一句话，他就成为孩子与他的配偶的共同财产了，对吧？
1: 对，
0: 好，这个尤其要这个注意，可能很多朋友他就有这个误区，就说我的父母留下来的遗产，那肯定是给我个人的，但是法律不是这样规定的，对吧？
1: 对，
0: 好，前面呢，我们给大家说到了这个合法的遗嘱，它的核心的要素是哪些？刚才吴律师也是以自书遗嘱的这种形式举个例子啊，和大家说到了签名，还有这个落款的日期、财产和明确财产和继承人这些内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问，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32，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在后台留言，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请连线的嘉宾来为您做现场的解答。好，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的吴年佳律师。吴律师，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好的。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今日上线律师吴年佳，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法律领域，擅长处理合同、家事等纠纷。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连线的是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的吴年佳律师。吴律师今天跟我们说到的是遗产的继承的这个遗嘱该怎么去写。那么吴律师，我们刚刚说这个常见遗嘱是分为一个是亲笔，一个就是自书，一个是代书，还有一个是打印遗嘱。那有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老人录制一个短视频当做遗嘱，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 录制短视频，
0: 对，
1: 就是类似于就是这种视频，要有第一，首先要有见证人，还有一个要证明他这个是头脑要清醒，要在视频中要明确的表示出来是自愿订立本遗嘱，对，这是一些核心东西
0: 啊，就是要在这个视频里面要有体现，老人要说这么一句话，对吧？
1: 对，就是他这体现出来他这个头脑是清醒的，就是在视频内能体现出来他头脑是清醒的，和自愿订立本遗嘱，
0: 那还需要
1: 见证人在，
0: 也需要见证人。
1: 对，因为见证人有可能是说，就我就打个比方，有可能被胁迫呀，对吧？肯定也需要有见证人在。
0: 好，那我们可不可以总结成，除了自书遗嘱之外，其他所有的遗嘱形式都需要见证人？
1: 是的，
0: 是吧？好，这样大家掌握起来就很容易了。除却自书遗嘱，其他的任何形式的遗嘱都需要两名以上的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这样大家就容易记忆了。
1: 还有一个就是，他视频录制好以后，最好还是要去做一个公证。
0: 公证，
1: 因为对，去做一下，然后是司法机关去确认一下。
0: 对，不然的话，他容易被人质疑他的有效性。但是你如果做了公证之后，这个就很权威了，对吧？好，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代书遗嘱可以由子女帮忙来写吗？就是写字的人可以是自己的子女吗？
1: 可以的，
0: 可以，
1: 可以找别人代写，对。
0: 好的，好，前面呢我们解答了一些听众朋友的疑问啊，如果您有一些其他的法律问题要咨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面来发给我们。好，今天呢我们说 遗嘱该怎么写。那我们知道吴律师处理这种家事纠纷也是比较有经验了哈，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是您看过的一些案件当中，在立遗嘱的时候老年人经常踩的几个坑，让大家来避坑好不好？
1: 好的。那我就简单写六个坑吧。第一个坑就是那个把打印签字当那个自书遗嘱，这也是最高发的错误。自己打字打印出来签个名，这个就不属于自书遗嘱。如果没有两名见证人在场，每页都签字确认，这份打印基本就是无效的。
0: 明白。
1: 对，就特别记住，说自书遗嘱必须全文自己手写。想打印就得严格按照打印遗嘱的规则找见证人。对。然后第二个坑就是找子女亲戚当见证人，代书还是打印还是录音录像遗嘱都需要见证人，很多人就为了图方便找子女兄弟姐妹当见证人。法律明确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和他们有利害关系的人都不能担任见证人。找亲属当见证人，遗嘱见证人最好找邻居、社区工作人员，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还有包括一些普通朋友，就这类和财产继承无关的成年人。对。第三个坑就是处分了自己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比如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老伴去世后没有分割遗产，老爷子呢就写遗嘱把整套房子都给儿子，这样的遗嘱一半内容是无效的，你只能处分属于自己财产的份额，不能处分其配偶或其他个人的财产。对。第四个坑就是涂改内容不能重新签名写日期，就是写好遗嘱后想改内容直接划掉改写，不在旁边签名或者注明修改日期，修改的部分就无效。严重的还会导致整份遗嘱的无效，因为有修改嘛，对吧？
0: 对。
1: 如果想调整内容，最好的办法就是
0: 重
1: 新写一份。
0: 哎，对，是的。
1: 法律上永远是以最后一份合法的遗嘱为准。对。第五个就是坑，就是立遗嘱时意识不清的。立遗嘱的人必须要头脑清醒，能辨认自己的行为。如果已经出现比如说老年痴呆啊、意识模糊的情况，哪怕签了字，遗嘱也是无效的。所以立遗嘱要趁身体硬朗、意识清楚的时候办理。
0: 对。
1: 年纪大或者身体不好的，可以提前做认知能力检查、留存病历。或者办理公证、律师见证，降低后续的一个争议问题。
0: 对，是。
1: 第六个坑就是那个遗嘱写好了，藏得太严，没人
0: 找不着了。
1: 对。有的老人把遗嘱藏得特别隐蔽，去世后子女根本找不到，等于白写。
0: 对，
1: 遗嘱写完要妥善保管，也要让靠谱的继承人知道存放位置，也可以交给信任的亲友或者机构保管。
0: 对对
1: 对，大概率是六个坑这样子。
0: 这也是您在这个长期处理遗产继承纠纷的时候，这个对积累起来的一些经验啊，也是防止大家在这个处理自己身后事的时候，给孩子、给自己的亲友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一个纠纷。其实这个遗嘱现在立遗嘱的这种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在自己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遗嘱。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这个呢大家口头上挂的一句话。现在呢我们观念有很大的改变，不再把立遗嘱这件事当成是一件要去忌讳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为了保证你的这个遗产、你的身后事能够得到妥善的、忠于你自己意志的这个处理，我们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咨询专业的法律人士啊，去进行规范的一个订立，把自己的遗产进行妥善的安排，既是合理规划个人财产，其实也是减少自己去世之后亲人之间这种矛盾，守护家庭的和睦。好，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到这儿也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那也要谢谢吴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法和答疑。吴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1: 好。
3: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 挫折，但请相信有爱。

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阿边，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生猛致富。郊野发现女尸，死者衣衫不整，疑似被侵犯，却线索难寻。而真相水落石出之际，众人皆惊，被害人居然是罪魁祸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生猛致富。

2025年9月19号上午10点左右，警方接到一对打算露营的情侣报警，发现一具女尸。办案人员火速赶至现场，只见一具女性尸体趴卧在枯草中，浑身污渍，衣服破烂不堪。经法医初步鉴定，死者年龄在25到35岁之间，颈骨折断，皮肤出现淤青，腹部有刀伤，衣服是被人为撕破的，疑似生前曾遭侵犯。但经过进一步的检验，死者生前并没有受到侵犯。女尸腿部的淤青、背部刀伤为死后伤，而案发现场附近地面检出拖拽出的细小血痕，这一切都表明郊区荒地并非第一现场。很快，死者的身份被调查出来，死者方红玲，28岁，案发前在一家新媒体公司任摄影师。警方在他衣物上提取了一种银白色亮光物，经化验为眼影。走访中，有人偷偷告诉办案人员，曾看见方红玲和同事李丽互殴。经鉴定，李丽有款眼影与方红玲身上所提取的成分完全一致。面对警方的询问，李丽恼怒道，还不是因为方红玲图谋不轨。李丽称，她与方红玲在职场上有些较劲儿，自己比方红玲漂亮，遭到对方妒忌。几天前，她无意间发现方红玲在偷拍自己，事后她偷偷翻查方红玲的抽屉，居然发现方红玲还有微型录音笔和针孔摄像头等装备。想到方红玲居然试图侵犯自己隐私，李丽怒不可遏。争吵中，两人发生推搡，他的眼影极有可能是那时蹭上去的。李丽的说法似乎有所规避，寻常事情根本没什么好偷拍的，更不至于大打出手。在办案人员的追问下，他才吞吞吐吐说出实情。原来李丽和公司总经理有染，两人在车库里纠缠时，他突然发现方红玲鬼鬼祟祟地在角落拿着手机对着他们。李丽担心事情败露，气急败坏，因而暗暗搜了方红玲的抽屉，还与她发生冲突。会不会是两人结怨后李丽下了杀手？但经过仔细调查，李丽及其情人都没有作案时间，被排除了嫌疑。

李丽不依不饶地对办案人员说，你们仔细查查他，我总觉得他平常神秘兮兮的，而且他一个普通上班族，消费不低，还蛮奇怪的。李丽的话引起了警方重视，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方红玲的出租屋收拾得十分整洁，她用的化妆品都是名牌，价格不菲。走访中，办案人员得知，方红玲并没有男友，而她出身贫寒，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她的高消费？此外，她的同事和物业人员都表示，方红玲平日素面朝天，爱出门采风，一切行动轨迹正常。照这样来看，情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办案人员决定再次仔细勘验方红玲的住宅。技术人员发现，方红玲的电脑内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搬开机箱时，令人诧异的情形出现了，灰尘痕迹居然比主机箱小了一大圈。很明显，这台电脑主机被人移动置换，很是蹊跷。技术人员将电脑带回去仔细检查，发现了主机上贴的串码。根据这条信息，成功找到了供货商，顺藤摸瓜找到了主机的买家葛伟。令人错愕的是，葛伟和方红玲是邻居，就住在方红玲楼上。办案人员随即传唤了葛伟。葛伟31岁，是名职业主播，他主要是做开盲盒测评。这个职业的工作内容是购买产品，收到快递之后就开始录制视频，从开箱、拆开包装到产品拿到手后，全方位多功能做测试。因为他无法提供方红玲出事前后不在场证据，加上小区保安表示曾看到两人共同出入，似为熟识的关系。而葛伟恰是在方红玲死后购入新的电脑主机，并无法交代他是如何将主机放入方宅的，他成了警方重点怀疑对象。办案人员在其住宅勘查，喷洒卢米诺试剂后，在其住宅发现大量的血迹，更在他家的壁橱里找到了方红玲的电脑。葛伟家被确认为方红玲出事的第一案发现场。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葛伟最终供述出了所有的事实真相。郊野发现女尸，死者衣衫不整，疑似被侵犯，却线索难寻。而真相水落石出之际，众人皆惊，被害人居然是罪魁祸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生猛致富。

2023年六月的一天，葛伟在天台上抽烟，一个女孩走过来找他借个火，那人就是方红玲。方红玲称自己在工作之余一直在做知识付费，学其他领域的知识，她很想开创新的赚钱领域。葛伟对此也十分欣赏，他同时做两份工作，十分积极。因为都是向上的斜杠青年，两人很聊得来，凑一块儿时常讨论如何能够尽早赚钱，过上理想的生活。2024年初开始，两人正式合作，他们给自己干的事儿起了个逗趣儿的名字，叫做开情感盲盒，实则干的就是偷拍别人偷情的活。方红玲有意识地将周末时间全部利用起来，在公园、电影院、小宾馆这些场所蹲点，他捕捉非同寻常的细节十分敏锐。而葛伟则通过主角的车牌等各种信息找到人，进行不同形式的敲诈，要钱几千上万。因为钱不多，被诈的人一般都很配合。当然他们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的人比较硬气，葛伟就将自己的视频账号甩过去，并谎称为博主的朋友，并称对方如果不配合就请自己的朋友爆料。接着他在视频中一半恐吓一半开玩笑说，最近我朋友告诉我好多八卦，我想给大家揭露一个大瓜啊。如此半哄半吓的，几乎没有人不敢不配合给钱。而且葛伟和方红玲坚持一主不二诈，绝对不吃回头草，反复骚扰对方，这样很

伟直言他厉害。然而郊区太远，能露营的地方都比较荒，他们跑了几次空手而归，都有些沮丧。2025年5月16号的这次外出改变了一切的走向。两人顺着树林爬坡到了山丘顶端，方红玲一脚踩空，顺着山坡滑下去。葛伟慌了，赶紧去拉人。等他赶到时，方红玲已经拧着裤脚在山坡脚下的小河里站了起来。你没事吧？葛伟问道。哪知方红玲嗅了嗅自己方才滚下来时沾了水的腿，自嘲道，人没事儿，可是巨臭。葛伟大笑，还真是臭啊，怎么这么臭啊？敏感的方红玲觉出异常，拽着他沿小河走向上游。谁料他们居然发现了河水发臭的原因。上游处有个围墙围起的院落，有根很粗的塑料管从墙洞伸出来，正在向外排着绿色的废水，还散发着臭味。两人到工厂的正门一看，大门紧锁，里面有几个人正忙着干活，他们正在打包成捆的地毯，包装箱上印刷着厂商名字。方红玲偷偷将这一幕拍了下来，随后他们返回住处，上网查询发现，包装箱所写的那家地毯生产厂在几年前因为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被停产，谁料居然又偷偷在隐蔽的山里继续生产。葛伟很兴奋地说，这可比找偷情的人小打小闹赚的更多，咱们要的钱只要比环保罚款少，厂子一定给，到时候我能买房子，你能旅游了。两人凑在一起开始了周密的计划，并多次在赴厂房附近进行偷拍。2025年7月初，他们开始接触厂家，拿出大量的偷拍视频，开出了30万的封口费用。对方出面谈判的人苦着脸和两人说，手上现金流吃紧，如果给了他们钱，工人们便没了生计。两人商量后将金额修改成了20万，对方一口答应，说要上报老总。但一周后，对方再次恳求宽限时间。谁料半个月后，对方态度忽然强硬地表示，如果他们再紧紧相逼，就报案称他们敲诈，到时候鱼死网破。消停了几天后，实在不甘心的方红玲没和葛伟打招呼，只身去了工厂探看情况。哪知厂房已人去楼空。方红玲给葛伟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就哭了起来。葛伟赶到后也错愕万分，等联系人之前的接洽人时，连电话都打不通了。这件事虽然对方红玲来说打击巨大，好在还有葛伟一路相陪鼓励，他渐渐缓了过来。2025年9月17号，方红玲无意间看到同事李丽与人不轨，他条件反射地准备偷拍，却被发现，赶紧溜了。谁料李丽却不依不饶，翻了他抽屉后与他干了一架。这令方红玲的情绪再度陷入低谷。9月19号，方红玲去葛伟家小作吐槽，期间葛伟腹痛起身如厕。等他回来时，方红玲拿着手机指着一条消息吼着质问，这是什么？葛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葛伟的头一下子大了，他万没想到方红玲居然随手翻了他的手机，并发现了葛伟与地毯厂联络人私下联络的内容。原来那人私下和葛伟商量，给他一笔辛劳费，配合他们劝方红玲等待，在拖延时间之际转移厂房，将厂家损失降到最低。如若葛伟不同意，他们便破罐子破摔，到时候谁也别想拿到钱。于是贪欲之下，他接受了这招釜底抽薪之计。方红玲急眼了，他哽咽道，他也缺钱，也想安顿父母，怎么就葛伟一个人有难处？激动之下他各种谩骂，葛伟一直忍着，但当听到方红玲骂他不是人，是个畜生时，他一下火了，别给脸不要脸。方红玲也炸了，上来冲着葛伟甩了一巴掌。葛伟一边喝止，一边拉着方红玲的手，推搡间他竟失手将方红玲推下了楼梯。葛伟住的是挑高6米的公寓，
楼梯。

一陡峭狭窄，方红玲猝不及防，一头跌下楼，颈部遭到重创。柯伟惊恐之下赶紧下楼查看，见他情况不对，慌张之下不敢报警，怕被追责。方红玲颈骨折断，因为是高位骨折，颈髓受损，导致心跳中枢、呼吸中枢受到严重影响，心跳呼吸停止。柯伟见他断了气，更是惶恐。当晚他趁夜乔装，便用行李箱装了尸体，沿路刻意躲避摄像头，将方红玲扔到郊外。为了伪装，他撕烂了方红玲的裙子，又在尸体上扎了两刀。回家后，各位仔细清扫了案发现场。由于担心方红玲家电脑上储存大量偷拍视频和照片，他成功解锁了电子锁，潜入他家搬走了电脑，并将自己新买的电脑放入他家，企图瞒天过海。法院一审判处葛伟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葛伟和方红玲是斜杠青年，比起啃老族，他们上进又勤奋，却因贪欲选择了一条刀尖上舔血的封口之路。其实两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而被物欲蒙蔽双眼的他们也最终被心魔所迫反目，最终被生活封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妈，我爸好着没？
2: 好，好着呢。
1: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2: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1: 妈，你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2: 好，好着呢。
1: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2: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
1: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
2: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3: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4: 真爱他，
3: 快回家，
4: 快回家。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5: 八弟徽宗降旨，加封宋江为元帅，卢俊义为副元帅，兼任先行官，立刻点兵出征，要南征方腊。哎，提到方腊这个名，不说家喻户晓也差不多，名声不次于宋江。那么方腊为啥要造反？现在什么程度咱得交代几句。因为这方腊也是历史上的名人，农民起义的领袖。这方腊呀，是歙州清源县的人。据说这个方腊年轻那会儿身子骨就结实，他在山中打过柴，采过药，

使过船，做过买卖，是民间这些疾苦的事情，酸甜苦辣他全尝到了。另外方腊这个人天资聪明，能举一反三，脑袋瓜好使唤，看了不少书，跟不少名人也交谈过，对当今这个朝廷是深恶痛绝，对这四大奸臣那就更不用说。这方腊跟宋江想的不一样，方腊怎么想的？我也是个人，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应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才对得起我的祖宗。当今朝政日非，昏君无道，我理应当挺身而出，给我这些穷哥们聚拢在一起，将来形成气候，推倒这无道的朝廷，改天换地，我也称孤道寡。这个方腊是真正的造反派，这个宋江就不那么回事了。宋江根本的意识之中不反对朝廷，他之所以在梁山聚义，是贪了人命了，躲避官司，被逼无奈，是逼上梁山，逼上梁山。这方腊是自发自觉的。就说这方腊呀，他有一个长处，好交朋友，有些哥们儿宁愿为他抛头颅洒热血，在他的号召下，不久就聚集了一帮人，手下没到200人的时候，方腊就举起大旗来了，杀官夺府，暴打不平，把这清溪县搅了个马仰人翻。后来有个地方叫邦元洞，邦元洞是山上一个山洞，地势险要，易守而难攻，他们就占据了邦元洞，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数年间真就成了气候了。一开始招兵买马不到10000人，而后发展到100000精兵啊，一口气儿占据了8座州城，都是南省的大州，什么歙州、睦州、苏州、杭州、常州、湖州、宣州和运州，占领了10多座县城啊。大伙儿就劝他，大哥大王，你有了今天不容易啊，干脆彻底的造反，挑起大旗来，封官设职，你也面南背北，唐的事可以，这种事是绝对不允许的，故此才派宋江为帅。那么这事儿过后了，高俅、童贯、杨健都来找蔡京，老太师啊，你怎么在皇上面前动了这么一本呢？这无形中把我们的仇人给高抬起来了，你看皇上一高兴，加封宋江为元帅，卢俊义为副元帅，他如果征讨方腊归来，身价百倍呀、啊！到了时候跟咱们分庭抗礼，如何是好？老太师，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蔡京笑了，三位啊，你们只看到表面现象，没有深入啊、你知道我这叫什么主意吗？这叫以毒攻毒啊、宋江是咱的仇人，是毒，方腊也是咱的仇人，也是毒，叫宋江这个毒去攻方腊那个毒。比方说方腊把宋江给消灭了，借方腊的手解咱们心里的恨，这叫借刀杀人，多好啊。如果说宋江把方腊给消灭了，也给咱们出了气，也给朝廷解了威，也不见得是坏事。他们两个人这一伸手，肯定是两败俱伤啊。你们想过吗？这方腊还不同大辽啊，这方腊可惹不起啊。我听说此人武艺纯熟，是个了不起的怪才。

0: 家人等兵强马壮，
1: 那不是好对付的。宋江去了能讨着便宜吗？甲方拉只手把他们给消灭了，这不是一大快事吗？即使宋江得了胜了，把方腊给消灭了，咱们四个人翻回头来再抓宋江一招之错，再收拾他，不费吹灰之力呀、这有什么不好？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太师圣明，太师高见，您这一说我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老太师您太高了，放心吧，有好戏看，你们就瞧好吧。第二天，蔡京在太师府把宋江卢俊义给叫来了，两个人站在下头。这老太师表面上还挺亲热的，二位啊，劳苦功高，你们从征大辽回来也没怎么休息，我心里怪疼得慌的。本来我以面君给你们安排适当的职业，还没来得及呢，你看看又发生这种事儿。你们理应当替主分忧，是也不是？是，太师说的对极了。另外二位啊，老夫用心良苦，知道你们是大将的材料，也有意提拔二位，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太师，我们看出来了，心知肚明，多谢老太师提携。哈哈哈哈，你我同殿称臣，不必客气了。不过二位啊，皇上命令你们即刻点兵出征，刻不容缓，我等着你们的捷报。此番进兵必须以求全功，要把方腊等人斩尽诛绝，不留后患。是，我们明白，不要心慈手软啊！还是那句话，连皇上都等候你们的捷报，越快越好。明白明白。需用什么东西马上开了一个单子，然后老夫之应。是。五天之后，宋江就在大营之中召开会议。宋江那心他不是滋味，跟打大辽的时候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宋江心说，合着我们就去那打仗的，旁的事儿没有，征完了北边又奔南边干下去了，我这弟兄本来心里都浮躁啊，大家得统一思想，统一步伐，要有异议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得开个会交交心。果不其然，这一开会头一个人提出来了，谁呀？入云龙公孙胜。哥哥，小弟有一事相求，说吧。哎呀，哥哥您不会健忘吧？我师父罗真人曾经当面跟您说过，让我早早的回去孝顺我娘，还要继承我师父的事情。我看现在就是好时候，我不能随哥哥南征了，想就此告辞，回奔家乡，望哥哥恩准。这，哎呀，宋江真没想到，贤弟啊，能否陪着我南征回来再告辞回家？不行，我昨天就接着我老娘的信，我老娘身体不好，倚门而望，盼我回去。忠孝难以两全，小弟决心一定，我要告辞回乡了。哥哥，您就答应了吧。宋江没办法了，掉着眼泪答应了。公孙胜掉着眼泪跟大家告辞，这是一百单八将破裂的开始。公孙胜当天收拾东西告别众人回了家乡。哎，宋江心乱如麻，下午又得着旨意，皇上来旨意了，干嘛？管宋江要四个人，

实名点姓，玉璧将金大坚，黄甫端，铁轿子月河，圣手书生萧让，指名点姓要这四个人。什么原因？这四个人各有专长，皇上有耳闻，希望调到京里头为皇上服务，这叫圣旨，不答应也得答应。宋江只好把这哥四个叫到面前。哎呀，宋江这心像刀子割的一样，四位贤弟呀，咱分道扬镳了，小兄南征，你们到皇上面前前去尽忠，要好自为之。哥哥，本来陪着你，我们不想离开，今天奉旨也是迫不得已，哥哥珍重，各位珍重，我们走了。这四个人收拾收拾东西也走了。哎，这四个人走了还落了个好结果，宋江手下138人走了五个，还剩103位。哎，宋江只好振作精神呢，开会统一思想。大家一听啊，南征就南征，比在这待着强。你说整天在这捐着算怎么回事？又不是野兽，就好像关到笼子里一样，连京城都不让进，受尽了窝囊气。这回到了南省，打打仗也痛快痛快，因此异口同声全都同意了。宋江做了几天工作之后，一切就绪，所需要的东西蔡京派专人也送到了，这才择日兴师，浩浩荡荡开赴南省。路上逢州过县，自有官府接待，咱不必细说。这天大队人马就来到扬州，扬州是个大地方，文武官员出城迎接，把宋江、卢俊义等人接进城中，大队人马驻扎在城外，这是最前线了，挨着长江边上，过了江就属于放腊管辖。宋江到了扬州之后，马不停蹄又召开军事会议，问军师吴用，问卢俊义，咱这个仗怎么个打法，把地图摆在桌上，大家研究到深夜呀。最后吴学究说了，哥哥，我看这么办，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我们知己不知彼，方腊那方面什么情况咱不得而知，过了江，江那边的民心什么样咱一无所知。我的意思是说，派几位得力的弟兄偷偷的过了江，到对方摸摸情况，而后再定。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呀。好吧，那你看派谁去比较合适呢？这得精通水性的人。我看这样吧，叫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叛命三郎石秀，活阎王阮小七儿，让他们四个为先锋官，您看怎么样？行，就这么定了。来人，把他们四个叫来。时间不大，哥四个从外边进来，参拜哥哥，参拜军师，免。贤弟啊，坐坐坐去。方才我们经过研究之后，缺少前站，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打算派你们四个人先行出发，你们哥四个以为如何？遵令，遵令。哥哥，您说什么我们听什么。吴用插话，四位贤弟啊，你们四个人去再带几个精兵强将，但是最多一伙为四个人，八个人正好，你们分成两组。我建议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你们为一组，带俩人。石秀呢，阮小七儿，你们为一组，再带俩人。你们看这地图上，在对岸有两座山，这山在大江之中，紧靠着北固。

0: 山，一座叫金山，一座叫焦山。你们分作两伙到两座山上探明实情，速报我知，不得有误。明白明白，您放心吧。这四个人高高兴兴啊，因为待的日子也太多了，手心脚心都发痒。先行一步他们起了身了，四位弟兄带了四个跟班的，这四个跟班的都是从军卒之中拔选出来的精明强干，他们化妆成普通的老百姓，破帽子，穿着破衣服，不引人注目，偷偷离开扬州城，赶奔大江的江边，书说简短到了瓜州。瓜州是个渡口啊，往大江这一看，万里长江，波涛翻滚，雾气张张，一眼都望不着对岸啊，恍恍惚惚瞅见金山和焦山。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赶奔金山，叛命三郎石秀、阮小七带俩人赶奔焦山，从这才分了手了。按下石秀咱不说，翻回头单说小旋风柴进和浪里白条、张顺四个人，顺着大江这个江边一看呢，不少的村庄镇店，奇怪的是空无一人，房子都有没人住。什么原因？听说要打仗，老百姓害怕这个，携男带女逃到外地避难去了，所以这房子都不要了，时势时空，你连个找带活气的都没有。这四个人就顺着江边往东走，走出去将近十几里地吧，一看一个小渡口，叫什么名不清楚，往水面上一看，一只船也没有，没船怎么过长江？怎么办呢？看个天也要黑了，四个人一商量，找个地方咱先安身吧，填饱了肚皮再商量。但是这张顺呢，他还不死心，左学门右学门，前的那有几户人家，看看有人没有。他们抱着一线的希望到这几户人家了，一瞅那几户果然没人，就有一户里头有个白毛老太太，这老太太能有八十了，满嘴的牙都掉光了，一看来了四个陌生人，都是彪形大汉，老太太可吓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哎呀，柴进一看这老太太这日子可够苦的，蓬头垢面，跟那花儿乞丐差不多少。这柴进笑着说，老妈妈别害怕，我们是好人呐。你们有什么事儿啊？我们是做买卖的，现在在这路过，想要找条船过江回南边去，怎么这一个人都没有啊？怎么一条船都没有啊？老太太听懂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哪儿找人去？这年月这日子咋过哟？兵荒马乱的，老打仗，这伙来了那伙来了，来回拉锯哟，咱老百姓没法活喽。你们问那人都哪儿去了？都吓跑了，携男带女各奔他乡，就是我这老不死的也没地方去，就在这等着吧，要死就死，不死我就将就活着，所以啊，就剩下我孤寡一个人。
1: 原来如此。
0: 那船呢？哪来的船呢？原来俺们家就是使船打鱼的，那江那面是方腊的人呢，经常派兵过来把船呢都给抢走了，所以一只也没给剩下。还那句话，俺们家就靠着打鱼为生，没船可咋活呀？我孙子重孙子也都吓跑了。 哦，老妈妈，别哭，别哭，别哭。这样吧，我们打算借您家呀，住个三晚上、两晚上的，您看可以吗？
1: 房子都闲着呢，爱住哪间住哪间。不过也没有行李，也没有吃的，
0: 这您不必管，我们自己都带着呢啊。这两三天呢，咱们在一块儿吃，您这伙食我们包下了啊。说着，柴进从口袋里拿出个烧饼来，里边还有肉，递给老太太。这老太太连牙都没了，但是一看这东西真香啊，多是日子没吃一顿饱饭的，狼吞虎咽，管他嚼得动嚼不动的，嚼不动拿水就是往下送，吃了个倍儿香。柴进马上转身看房子，一瞅旁边有一间房子闲着呢，这四个人把行李打开了，就在这屋安歇。老太太也休息了，但这四个人睡不着啊。等到天要擦黑的时候，四个人出了房间到江岸。这张顺面对大江就琢磨着，想什么办法才能过江。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还带着两名弟兄，四个人站在江边上往南岸上观察。真是万里长江，一眼望不到边，影影呼呼看着金山就在眼前。这张顺呢就跟柴进说，我说兄弟看见没，这个想法咱得过江啊，但是连一块木头都没有，慢说是船了，方才我在想咱就得豁出一头去，这阵天儿也挺暖和，就得求水过去，你看怎么样？柴进点点头，只有这样了。张顺说，这么办，你们回去歇着，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夜探金山，我多带点钱，金山上肯定有和尚，我花钱收买就能了解江南的情况，风险可够大的，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哎呀，人多了扎眼，我一个人方便，你放心。柴进知道浪里白条张顺经验丰富，本事也大，商量好了回了屋了。柴进领着两名弟兄等着，再看张顺换好了水师依靠、背叉、单刀，带好了囊子，囊子就是匕首，又带了应用之物，用那油绸的包裹严了，再往腰里一系，紧抻利落，然后告别二次来到江边。天已经黑下来了，张顺在水里头跟走旱岸差不多少，那水性太大了，一个猛子跳入长江，分水踏水，乘风破浪，跟一条大鱼相似。时间过得不是太多，就游到金山附近。他那意思找条船把那仨人也先渡过来，四个人好办事儿。哎，还真就找着一条船，就在金山这根底下，叫那水波浪冲的这船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的。哎，行了，他就游水游过去了，一扒这船帮上了船，一看呢，空船。大概什么人呢？拴到这儿的，有急用了，好坐船走。张顺挺高兴，上了船，喘喘气，歇了那么一会儿，但是想把船撑走，办不到。闹了半天，这船呢，拿大锁链子锁着呢，这玩意儿怎么整也整不开。嘿，张顺一想，算了，我就上金山吧。按着原来的计划找着和尚了解情况，他刚想要动作，突然往江面上一看，影影绰绰一只小船从南岸要奔北岸去，就离着自己不远。浪里白条眼多尖，他一看这只船比自己这只船要大点。

0: 多，船还挺沉，影绰绰看着能有几个人在船上晃动。张春一琢磨干嘛的，鬼鬼祟祟的，哎，我呀把这只船夺了，这几个人不在话下。张顺也是艺高人胆大，二次又跳到水中，直奔那只船就下去了。来到船尾这儿，他探出身子，双手扒住船帮，一掌身，他登上那只船。四名水手，搬桨摇弩，正往前走着，眼睛盯着北岸，没注意身后上了个跌。其中有个小子发现不对劲，回头一看，哎，谁？还没等问出谁来，张顺的刀就下来了，心说话，我宰人的祖宗，咔咔咔咔，咔咚咔咚咔咚，四个人眨眼之间死于非命，尸身塞入大江。能说一点动静没有吗？肯定有声音呢，舱里的人听见了，又出来俩，这俩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儿，推开舱门就问谁呀、啊、说话之间就出来了。张顺一看，谁呀、啊、宰人的祖宗啊，砰砰，左右开弓，又两刀，这两位也交代了。张顺一抬腿，把死尸嘣一声踢落大江。哎，里边又出了一个，这个是当头的，岁数在50岁左右吧，往外一探头，怎么回事？这是话音未落，张顺那刀在他前心就续进去了，扑通死到舱里了，咕嘟咕嘟顺着伤口冒血。里边还有个主，一看不好，转身就跑。你想那船舱能有多大地方，能跑得了吗？张顺从外边就进了舱了，没费吹灰之力把这家衣服领子给抓住了。别动，我宰了你，这刀就压到他脖子上了。这位吓得是抖一耳战，不动，我听话，我不动，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张顺坐下之后，把这小子拽过来跪到自己的面前，这舱里点上灯，看得清清的。张顺先过了一趟，一瞅这家伙长得一般的人吧，个儿不高，长得平头正脸的，小芝麻粒的牙，薄嘴片，挺能白活，两只眼睛叽噜咕噜直转悠。张顺就问他，跟我说实话，说了实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我放你逃生。有半字虚假，看着那几个没，那就是你的前车之鉴，那就是你的榜样。
1: 好汉爷爷，我说您问吧。
0: 嗯，你姓什么叫什么？
1: 我姓吴，我叫吴成。
0: 吴成，你是哪儿的？
1: 我是江北岸的，我们住的那地方叫定浦村，我是定浦村的人。
0: 定浦村的，那你跑这儿干嘛了？太说，别耍花活。
1: 哎，我说爷爷，这我得从头说起。数日前，也就是正月初七那天，我奉我家主人之命，我家主人姓陈，叫陈黄金，又叫陈干将，我奉他了人家所差，我呀带着封信过了江了，我到江南岸干嘛呢？江南岸就是运州城，城里头有个大官叫什么左都什么使，反正就是运州他说了算吧。他姓吕呀、啊，两个口字，那个吕叫吕师囊，吕将军，他是方腊手下的一员大将，我家主人叫我去见他去。我为啥要见他呢？因为我家主人呢也不是安分的人，他也想趁着乱呢捞点油水，他准备想当个一官半职的，让我去联系这个事儿去。 这个吕世囊吕将。

将军接见了我，看了我家主人这封信，因为我家主人表示了，如果能够加官进爵，他就兵取扬州，里应外合，领着南军打到北方来，这是交换的条件。我就负责联系这事儿。这吕世囊吕将军看完之后挺高兴，派了俩人跟着我，又赶奔苏州。苏州有个大大的官儿，就是镇南王方腊的亲兄弟老三，玉帝三王叫方茂，领着我又去见了方茂。方茂听完之后也挺高兴，当时请旨定夺，亲口加封我家主人为扬州刺史，就是扬州他说了算。另外呢，交换的条件是我家主人必须给南军送300条船，送50000担粮米。如果这个条件答应了，他这官就算得到手了。后来我们商量定了，这个三王拍了板，给了1000面旗帜、500件军装号坎，还让我拿着封信，让我回去向我家主人交代。我一人他不放心呢，又派了几个跟班的，其中有一位姓叶的叶贵，叫叶雨侯，跟着我一块儿返回江北定浦村。你说那个叶贵在哪儿呢？方才死于你的刀下，就仓里边倒这位，他就叫叶贵，这就南省派来的代表啊。你叫吴成，他叫叶贵。你这船上都带的什么东西？方才我说了，有军装，有号坎，有旗帜，要不这船怎么这么沉呢？这都拿船带回来了，交给我家主人，我家主人好送粮米，好送船只，这是交换条件。我这是回去复命，没想到遇上好汉爷爷了。浪里白条一边审问着，一边动脑筋，连问了数次，看来说的都是实话。你叫吴成啊？正是，爷爷饶命吧。我真想饶你，但是人心难测呀，我要把你饶了，我怎么知道你告发我不告发我？我怎么知道你破坏我的事不破坏我的事？是吗？为了了此心愿，落个干净，我还是把你杀了好。爷爷饶命。张顺那多狠，一刀捅透了千心，当时这吴成也死于非命。张顺把两具尸体抛入大江，这多好，这几人都叫浪里白条给收拾了。张顺一个人驾着船过了大江，返回到瓜州地界，来找小旋风柴进。天还没等亮，张顺回来了。小旋风柴进也没睡好觉啊，闭着眼睛夹寝，就等着张顺的信儿。张顺回来了，一见面，张顺把经过讲述一遍。这仨人一听大喜，嘿，老天保佑啊，真顺的。船在哪儿？就在江边，船上不少东西，走看看去。四个人飞快到了江边，进了船舱一看，大包小流的，还翻着一个小包，打开一看，里头一封信，就是三王方腊的兄弟方茂写的信，里头还有吕世囊的一封信。这信是至关重要，司凭文书官凭印呢。

起身返回扬州。宋江听说派出的几位弟兄回来一部分，非常高兴，立刻召见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兴冲冲来见宋江和军师吴用，把经过啪啪啪啪这么一说，书信往上一线，那些东西全都抬上来。宋江大喜，好兄弟，你们立下大功一件呐、啊！太累了，下边歇着去吧。他们到下边歇着去，宋江、吴用、卢俊义商量了一下，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吴用合计了一会儿，哥哥，天赐良机呀、啊！您看着没？人心有变。就说定浦村这个陈黄金，你做良民好不好，还想当官，做扬州刺史，背着朝廷不知道跟方腊的人勾搭连环，这回泄了密，让咱们掌握了情况。我的意思是说，咱找个弟兄假扮成叶贵、叶雨侯，赶奔定浦村，先把这陈黄金收拾了，消除这隐患，然后利用陈黄金的名义，咱们渡过大江，到那块去诈降去，肯定能一举攻破润州。宋江点点头，好主意。卢俊义也鼓掌赞成，这事儿就定下了。派谁假扮成叶贵？得找个聪明能干的，想来想去，想在浪子燕青的头上了，非燕青不可，百灵百怪，把燕青叫来了。军师向他一交代，燕青把胸脯一拔，妥了，我现在就是叶贵、叶雨侯了，这事交给我吧。军师说，光你还不行，我叫谢珍、谢宝做你的随从，你们要见了陈黄金要这么说，其他咱没料到的事儿，你们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我随后派大兵包围定浦村。是。书说简短，燕青化妆以后，带着两封密信，抬着应用之物，起身赶奔定浦村。这燕青一路盘算，我现在是叶贵、叶雨侯了，叶雨侯是南方的人呢，我说话不能有北方的口音，那一听就露馅了。从现在开始，我得变成江浙的口音。哎，这燕青啊，说变就变，你就是当地人，你都听不出来他是山东、河北的人。要不说燕青是个能人呢？他盘算着，见着陈黄金，我得怎么说？离开扬州45里地就是定浦村呐、啊，到庄子了。再一看这庄客们，一个个都五大三粗，满身的戎装，不让进村。站着站着，哪儿的？燕青往前一近身，抱拳拱手：“各位辛苦了，我是江南来的，润州来的。”奉我家大人吕师囊所差，要面见你家庄主陈黄金，陈庄主。是啊，倒是不近，怎么才到？哎呀，没到江北来过，蒙灯转向，走了许许多多冤枉路，转来转去，这才转对了地方。那好吧，等等啊，我们给你回禀一声。哎，多谢多谢。报事的跑到里边向陈黄金禀报，那位说：“这个陈黄金何许人也？您还用问吗？野心家，就这位啊，本来他是当地的土财主，哎，很有钱，很有实力，家里边光养船，养着500-600只，靠着打鱼为生，经常还出海。”要说挣钱吃饭绰绰有余，另外交接的比较广，他还有俩儿子，一个叫陈彪，一个叫陈泰。

这尘世三劫，人五人六，你就安分的过日子得了呗。不光有钱了还不行，还想当官过点官瘾。和过去跟宋朝呢没有什么往来，这个目的难以实现。现在是乱世当中，镇南王方腊骑兵造反，声势浩大，他一想这可是机会啊，所以就派人过江去联系这个事儿去。经过几个来回，对方答应了，你要送300条船50000担粮食，咱就达成协议，就许给你扬州刺史。他也表示，如果真叫我当扬州刺史，我就起兵攻打扬州，咱们里应外合，我建功立业，我就算镇南王方腊的开国元勋。最后一次就派的吴成去联系，这吴成被张顺给杀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这陈黄金连日来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掐手指的算计，哎呀，这吴成也该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遇上什么麻烦了，这个事儿到底成啊还是不成呢？按理说不会有什么变化。正这时候报信儿的进来，包庄主喜事临门，哎，江南派来特使来了。哦，人在何处？在庄外，叫我们给拦住了，快快请进来，请进来呀。陈黄金大喜呀，马上把俩儿子陈彪陈泰找来了，爷儿仨在大厅等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燕青、谢珍、谢宝领着人抬着东西来到院里，把东西放下。燕青擦了擦汗，迈步进了厅堂，倒个身就拜，哎，参见庄主爷。哎，请起，请起，请起。这陈黄金往后看了看，找谁呀？找他的心腹人吴成。他一看都是生脸的，吴成没影，他就犯嘀咕，他就问，你贵姓啊？啊，我姓叶，我叫叶贵啊，我在吕师囊吕将军驾前身为羽侯，我奉命来见庄主。那我那人吴成上哪里去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吴成得了疾病了，本来我们说好一块儿起身，他突然卧床不起，我们又怕耽误了大事，所以呢他没跟着回来，我呢就来了。我说庄主啊，这是吕师囊吕大人给您的信，这封信是三王千岁方茂的亲笔信，请庄主过目。等把信打开，陈黄金仔细看看，又叫俩儿子看了看，大印在上盖着没有差错，一看达成协议了，果然经方腊照准封自己为扬州刺史啊。但是条件是你想法得把300条船50000担粮食你得送到对岸去，人家验收了之后才颁发你正式的大印，现在就差一步了。陈黄金大喜，好好好好好，哎呀，叶贵叶雨侯一路上辛苦了，来呀，摆宴接风。不，我算什么人呢，怎么敢跟庄主同席？不，坐下讲话，我还有些细节想打听雨侯，来摆宴摆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下，这陈黄金也不放心呢，想要细问根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小霍刷什么呢这么认真？
9: 哎，我晚上要跟好朋友吃个饭，这不
8: 应该怎么办呢？
10: 按照你的智商逻辑往下推的话，应该是发明一个保护财神的财神吧？
8: 不是，我打算给财神的手机下载一个 APP， 就是去头条，到时候他就可以不停地刷资讯领红包了。
11: 哎呀，这创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0: 测智商这个事情迫在眉睫，你们俩现在就去啊，我给价。
8: 测智商我同意，我不跟他一块去，
11: 我不跟他一块去，
8: 不跟你一块去，
11: 我不跟你一块去，
8: 我不跟你一块去，
11: 我不跟你一块去。
10: 停！打我进这个班开始，你们两个就一直争，还争是吧？啊！站起！今天就你们俩罚站，争吗？争谁是战神？
12: 老师啊！再给我们个机会呗。
10: 知道错了。下面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谁答上来了谁就可以走。哎，谁扔的？
8: 我扔的。老师，我回答上来，我可以走了。
10: 不是，哎，左宁，我刚才好像不是这个。哎，你干什么？
11: 不，老师，你再问我问题啊。
10: 明天你家长能来吗？
11: 能。
10: 明天把你家长叫来。
8: 跟你争一辈子。
13: 最漂亮的两位女同事。
14: 哎，叫我干嘛呀小王？
13: 你来呀。
14: 在这儿呢。啥事儿呀？
15: 宁姐陆姐，你们两个作为全公司最漂亮的女同事，我有点话想。
14: 你等一下，你这句话有瑕疵。
15: 哦，
14: 最这个字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不能用在两个人身上。
15: 不严谨了哈，我重说啊，公司漂亮的女同事
14: 啊。那你找的是她，我是最漂亮的那个。
16: 我才是最漂亮的那个。她漂亮，
17: 你漂亮，
18: 你漂亮，
19: 你漂亮，
20: 你漂亮，
21: 你漂亮，
22: 你漂亮，
23: 你漂亮，
24: 漂亮，漂亮，
25: 漂亮，
26: 收，
25: 你俩漂亮啊。
15: 哎呀，怪我了，怪我了，没说明白话啊！我重说啊，公司长得一般的两位女同事，还钱。
14: 说啥呢？谁长得一般呢？
15: 啊，不是，这个不是重点。
14: 重点是什么呀？你说我一般了，为？

0: 我一般呢？谁一般呢？
1: 没有，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0: 说谁一般呢？
1: 不是姐，你看你俩谁一般？你俩自己争呗，你问我干啥呀？啊？
0: 告诉你，我们俩就是一般，没错。
1: 妈呀，这俩人的智商惊人的相似啊！看来呀，得逐一击破了。宁姐啊，宁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宁姐，你看，
0: 咋的了？你手啊？
1: 手头最近有点紧呢，手头有点紧。
0: 摘了不就松快了吗？
1: 妈，松快多了哈，不好意思啊，唐突了。陆姐，我最近手有点干吧，手有点干吧呀。
0: 爆皮了，
1: 这么干的，
0: 来，
1: 你是不是应该
0: 姐给你抹点擦手油就不干了啊？好好抹哈。
1: 宁姐，陆姐，上回咱们三个出去吃饭，对不对？你们俩没带钱，我给你俩垫了180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我。什么时候你说你俩能还钱啊？
0: 你早说
2: 对不起，
0: 忘了这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
1: 这样的，
0: 我先还。
1: 我先还
0: 你俩一块还，那不行，
1: 他要还我就
0: 不还。那他要不还我也不还，他不还我凭什么还呢？
2: 你不还我为什么要还呀？
0: 那我就不还。
2: 我不还，
0: 我也不还。
2: 不还
0: 就不还，
2: 我就不还。
1: 停，你俩要争到什么时候啊？
0: 要争一辈子。
2: 没错，
1: 明说就完了呗，这是一辈子都不还了呗。愁死我了都啊。哎，
0: 小王，
1: 妈呀，小胡，
0: 哎，
1: 你咋回来了呢？愁愣愁愣的，太快了。
0: 因为我坐地铁回来的呀。
1: 你坐地铁回来，你骄傲什么呢？
0: 我没花钱。
1: 逃票，这种人。
0: 谁说我逃票啊？我刚才吧，一边坐地铁一边刷趣头条、看资讯领红包。你知道我这一路上领的那红包直接把那地铁票钱给顶了。
1: 妈呀，有这好事的话以后我就不用跑着来上班了呀。
0: 天哪，你现在还跑着来上班呢？
1: 可不吗？
0: 你赶紧下载一个趣头条 APP 吧。
1: 哎呦我的天，那还等什么，赶紧回家，我下那个 APP 去啊，快走。
0: 行。
1: 哎
0: 呀，
1: 哎呦，哎，那个，哎，那个高阿姨，哎呦我天哪，刚好，松，快松，快松，这拿岁数了怎么？
0: 你还累这？
1: 哎呀，
0: 玩累你。
1: 高阿姨，你这脾气
0: 累死我！哎呀，你谁呀？
1: 啊，我是咱这儿新来的护工。
0: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护工了。
2: 啊，凭啥是你护工啊？那是我的护工，
0: 我的护工，
2: 我的护工，
0: 我的护工，
1: 我这俩，
0: 我的，不好意思啊，小伙子，那什么，阿姨给你缝上来。
1: 阿姨不用缝，阿姨不用缝，不是你就
0: 我，
1: 不是你听我，听
0: 我，
1: 我
0: 给你缝，
1: 我给你缝，
0: 怎么就能你缝？
2: 我来缝，脱了吧，孩子，这穿着也不舒服。
1: 没事，我现在通畅了。这样凉快。
0: 孩子，我觉得应该
1: 别碰我。阿姨，你别动我，你俩都别动我，你俩的智商不分上下呀。
0: 哎，
1: 拿了，院长我不干了，太亲了。
0: 高老太太，就赖你又气走一个。
2: 那是我气走的吗？
0: 懒得跟你犟，睡觉，我养精蓄锐，我明天跟你接着争。
2: 争就争，谁怕谁呀？哎呀，我要把争的内容啊，我要拿本记下来，要不然容易忘啊。我明天我要跟你争，我病比你多，我白头发比你多，这个也好，喜欢我的老头儿比喜欢你的多。哎呀，睡觉啊，明天接着争啊。
0: 哎，院长。 你这叠被干什么呢？
1: 收拾一下。
0: 我知道，我说的是那老宋呢。
1: 哎，走了。
0: 啊，走？
1: 今天早上走得特别的突然。
0: 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哎呀，我说高阿姨啊，这不怕您伤心吗？哎，您先坐，宋阿姨走了，还有我们这些人照顾您呢。啊，
0: 不，
1: 来了，坐。
0: 太过分了，你们。
1: 哎，
0: 老宋啊，咱俩争一辈子了，也没争出个胜负啊。我其实不想跟你争，可是我怕。如果我不争了，你就该离我远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姐妹、好闺蜜，我不争了哈，你赢了，行吗？行。老宋，你说啥？啊，你刚才怎么说的？我赢了是不是？啊，我可全听见了。你不是？对呀，我是走了，我儿子早上把我接走的呀。我一琢磨，留你自己在这儿不行，我不舍得，所以我又回来了。小杏
1: 儿，回来了。
0: 哎呦，院长。
1: 嗯。
0: 哎。怎么刚才表情那么凝重啊？什么叫刚才呀？不一直这么凝重吗？没有过表情。别说话了、啊、说好了啊，我赢了，你输了，你以后都听我的。谁说你赢了？咱俩还有好多没争的呢。我得跟你争。争就争呗，我怕你啊，高老太太。那现在就争啊。争啊，咱俩现在就比谁先让这院长笑。院长，来，我给你讲个笑话啊。
1: 嗯。
0: 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大美女。院长，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年轻的时候啊，我比她漂亮。院长，你冷静点，你别这么笑，你这么笑我害怕呀，院长，在这里。
3: 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哎，瑶瑶，
11: 嗯，
10: 你说咱们今天聊好朋友，你说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11: 这个呀，可是因人而异了，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
10: 你呢？
11: 首先啊，我认为三观要同频，不能强行磨合。
10: 没错。
11: 其次啊，就是边界感咱得清晰，懂得分寸、知底线。
10: 是。
11: 嗯，那再说啊，咱们也不能插手对方的私生活，是不是？不能占便宜，而且咱们开玩笑啊，得有底线。
10: 太对了，
11: 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10: 能请我吃饭，
11: 吃好的就行。
10: 哎，能吃到一起去，就证明我们的感情，那一定是能聊到一起去的。
11: 哎，有道理。
10: 哎，像孝林和李国盛，他们这首歌就是送给朋友的。
12: 高兴
13: 啊！
12: 你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你不高兴吗？
13: 我也高兴啊！
12: 你高兴，你都没表示啊！
13: 哎，你这不像话！我能像你也蹦吗？我多大岁数？
12: 不是，你看，我咱又表示，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哎、高兴、啊、表示。
13: 你怎么表示？
12: 我给这些新老朋友们
13: 干嘛？
12: 唱一首朋友的歌，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
13: 啊、都爱听啊！
12: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愁不行。

0: 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病，请你离开我，离开我。
1: 好，唱的真不错。
0: 怎么样？
1: 这首歌也好，
0: 是吗？
1: 歌词听起来很简单
0: 啊，
1: 但是他唱出了朋友的心声
0: 呀。你还真听出来了。
1: 你这叫什么话呀？
0: 嗯，
1: 你唱的这歌
0: 怎么着，
1: 这是朋友啊。
0: 你看这小老头这么大岁数，这他都知道、
1: 啊、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还这么告诉你、
0: 哎、你说说
1: 当前流行的这些歌曲
0: 怎么着，
1: 凡是唱朋友的
0: 啊，
1: 没有我不知道的。
0: 哟，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
1: 一点都不大。
0: 是吗？
1: 当然。
0: 那你先听听这个。
1: 你唱唱。
0: 朋友你今天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1: 田震的朋友知道。
0: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
1: 周华健的朋友知道。
0: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1: 殷秀梅的朋友知道，
0: 知道。我就不信难不住你，
1: 你唱啊。
0: 你再听听这个，
1: 接着唱。
0: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1: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
0: 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1: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0: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1: 朋友
0: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
1: 友朋友
0: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一张嘴就唱了这么多首朋友的歌，
1: 你会的多。
0: 你站在旁边
1: 啊，
0: 这个这儿呢，
1: 就是
0: 哎，这光知道不行
1: 啊，
0: 你必须为现场的朋友们
1: 啊
0: 唱一首朋友的歌，对不对，朋友们？
1: 我有，你别听他的啊，你这意思这叫诚心难为我？
0: 我你难为我半天了，
1: 难为你们就唱朋友的歌？
0: 那当然了，
1: 你以为我不会？
0: 你真会。
1: 我给大家唱一首，
0: 给他点鼓励、
1: 嗯、啊！
0: 好，
1: 谢谢、嗯、朋友的歌
0: 啊，来吧。
1: 找吧找吧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现在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去去去去。你还小点了你。
1: 这是不是唱朋友的歌？
0: 儿歌呀，
1: 嘿，儿歌，
0: 嗯，
1: 唱出了朋友的历史
0: 哦。
1: 儿时的朋友是最难忘记的。
0: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1: 你看是不是？
0: 朋友吗？
1: 啊。

0: 我什么时候跟你使过坏呀、啊？
1: 我就问你，刚才在后台我手机电话本里那名字谁改的？怎么回事？
0: 什么手机啊？
1: 太损了，各位！刚才在后台趁我不注意，把我手机拿过来，把他我存他的电话号码名字改了。我原来存的叫陈曦，您猜他改的什么？马季。我师爷呀！最可气，我正上厕所呢，他给我打电话。你琢磨琢磨，我在这蹲着，我手机一响，出现马季这俩字，我什么心情？
0: 是不是感觉特亲切？
1: 我天都塌了！我以为我师爷找我有事让我过去一趟来，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你这老急，干嘛呀？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可不是我干的。
1: 谁干的？
0: 李丁。知道吗？就那土拨鼠成精那个大牙，他。
1: 你甭给我来这套，全世界除了我媳妇知道我手机密码，就是你知道吗？损吧你！
0: 就你的意思就我损呐？
1: 那当然了。
0: 就前两天他办那事儿，我给大伙说说。
1: 前两天
0: 我们朋友一块聚会，是吧？哎，我说我有事儿，我晚到一会儿。哎，就因为我晚到这么一会儿，他把2.5升那大可乐给我换成正宗山西老陈醋了。我一进门还……
1: 哎，你少说了一个啊，冰镇的老
0: 陈。你闭嘴吧你啊！我一进门，他来了啊，哥，渴了吧？外边天儿多热，先别给我哥倒酒，来点冰镇饮料。朋友们，我确实渴了，就我这一口下去，眼睛都给我酸瞎了，你知道吗？
1: 你是不是讹人？
0: 讹什么人？
1: 你让大伙儿听听，醋能把眼睛酸瞎了吗？嗯。哎呀，哎，哥，你误会我了，不是说我故意我祸害你。
0: 怎么着？
1: 我给你喝那是新款的，就那味儿，知道吗？
0: 什么？
1: 就那味儿，新款的，就那味儿。
0: 什么新款呢？
1: 新款的
0: 啊，正宗山西老可乐啊，是怎么着？
1: 你瞧你这人，你比我大，我得叫哥跟你斗急了。
0: 废话，
1: 你跟个小孩似的，这人你。
0: 我刚才喝完那醋，我世界都毁了，我感觉。
1: 你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大岁数？
0: 还我像个孩子？你能不能干点大人的事儿？
1: 那从小到大你少霍霍我来着。
0: 小时候你饶了我了吗？啊，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小时候嘿，他更坏。上小学他给我推你厕所里去了，你当时给我上。
1: 干什么？有劲吗？
0: 怎么有劲吗？
1: 你让大伙瞧瞧，80好几的人了，小学的事儿呢？记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小
0: 你心眼大。
1: 你跟我说小学是吧？
0: 怎么了？
1: 行，罢了。切，我跟我说小学是吧？来，我捋捋啊，我捋捋。
0: 你。天哪，咱俩谁记仇啊？你都拿笔记本记着呢。
1: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我看后边啊，初中行了，不用了。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0: 二年级怎么了？
1: 咱俩说好了吧？我上小学数学好，你语文好。哎，我给你写数学题，你给我写作文啊。你跟大伙说，你那作文怎么给我写的？
0: 我那作文写没毛病，
1: 我给大伙朗诵朗诵。
0: 来呀、啊，
1: 他这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今天是星期天，我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0: 挺好。
1: 我问卖菜的阿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阿姨说5分。我说哇塞，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啊，怎么这么便宜？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太便宜了，怎么这么便宜？太便宜了，便宜180多字，你知道吗？老师撕碎了给我退回来的，你知道吗？
0: 撕碎怎么了啊？撕碎那算好的，你那数学题怎么给我算的？
1: 没毛病，绝对错不了。
0: 没毛病，朋友们啊，说17个孩子去划船，一条船呢最多坐4个人。问最少租几条船？
1: 多简单，
0: 他怎么回答的？答。租4条，
1: 对、
0: 啊、因为4×4=16，剩下一个踹河里。我踹死你！我
1: 不是为给孩子们省点钱吗？少租一船，有
0: 你是省点钱的事儿吗？
1: 你别老说这事。小时候他就是咱小时候当中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0: 怎么讨厌了？
1: 告老师！
0: 哎，你没给我告老师？
1: 哎，你要这么说，你敢把咱俩小时候给观众朋友们演演吗？
0: 学就学，谁怕谁？
1: 这是你说的，
0: 来呀、啊！
1: 那我学你，
0: 我学你，
1: 来。
2: 我是陈曦，
0: 我是金飞，
2: 我是大傻子，我是不是特别欠揍？你们快砸我来吧，打死我吧！
0: 我小学是个智障是吧？啊！我告诉你，咱俩自己学自己，
1: 谁也别伤害谁。
0: 来吧，
1: 来，
0: 开始。
1: 陈曦，前两天期末考试你考多少分啊？
0: 不告诉你，
1: 肯定不多。

0: 你考多少分啊？
1: 我也不告诉你，
0: 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1: 那也比你强，
0: 哼，
1: 知道为什么吗？
0: 哼，
1: 因为你呀、啊、是个大傻子。
0: 你是大傻子，
1: 你最傻，
0: 你超级傻，
1: 你超级无敌傻，
0: 你天下第一傻，
1: 你世界第一傻，
0: 你地球最傻，
1: 你宇宙最傻，你银河系最傻，你太阳系最傻，你阿姆斯特罗爆炸罗全是个傻。
0: 你敢骂我？
1: 我就说你，就说你，就说你，
0: 你
1: 最笨。
0: 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
1: 你爸？
0: 哼！我告诉你，我爸练过气功，一掌的那桌子劈碎了。干什么？
1: 我告诉你，我爸是练武术的。他跟我说他会降龙十八掌，一掌能把地球给打穿了。
0: 哼！我告诉你，回头让我爸揍你，
1: 让我爸揍你。有本事你放学你别走，
0: 不走就不走。
1: 我让我爸给你打地底下去，
0: 我让我爸一扔天上去。
1: 你吹吧你，
0: 你吹吧。
1: 有本事你别走，
0: 就不走。
1: 有本事别告老师，
0: 就不告老师。
1: 你说的不告老师，
0: 告老师。
1: 你等着，
0: 等着就等着，
1: 等着，
0: 等着。
1: 哼
0: 哼，
1: 老师，谁他爸要揍我？谁可坏，老欺负我。老师，
0: 朋友们看见了吧？他说不让告老师，他先告老师去。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怎么着？
1: 先下手为强。
0: 你缺德！
1: 上初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0: 谁呀、啊？
1: 我一说，咱们像上学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觉。
0: 嗯，
1: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呐，你问他你复习了吗？
0: 我没用啊。
1: 他就是这种人，回家偷摸看书去。每次考完试，他分准比我高，闹得我爸天天揍我。一考试，我爸就揍我。怎么考的？考这么点儿。天天跟你玩的大傻子考的都比你多，你知道吗？
0: 怎么说话呢？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1: 啊，老骂你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甭说我复习，我根本没复习，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1: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0: 嗯，
1: 你要是没复习，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你能比我多30分？
0: 我的天哪，兄弟，我真没骗你，上回我也没复习，我爸也揍我来着，我考的也不好，我才考了37分，我怎么可能比你多30？我的天哪，你才考了7分，你真不如傻子。哎，
1: 你别给我说这个。后来我自己努力啊，我学习成绩上去了，到最后我学习成绩好，我考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咱哥们学相声了。
0: 别跟我提相声，提相声更来气。
1: 怎么了？我逗哏，我带着你这么多年，哪让你来气了？
0: 带着我？你是带着我。刚到学校学相声，我就让体校让练体育的哥几个给我欺负了，
1: 活该嘴欠。
0: 回去我跟他说，你猜他说什么着、
1: 嗯、
0: 没事哥，我给你报仇去。
1: 仗义不仗义、
0: 哎、带着我就奔体校了。刚到人学校门口，哥几个都在这蹲着呢，
1: 是怕什么了？
0: 他还跟人喊呢，
1: 喊
0: 站住站住，带着我就冲上去了。刚一冲上去，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1: 哎，我就问你，当时这么多人给咱围着，哥们害怕没害怕？
0: 确实没害怕。
1: 那当然了，
0: 当时他就带着我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1: 你别提，你别提。
0: 哎，我跟你说，跟我都崩溃了。几个孩子，我跟你说，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呱呱的鼓掌啊。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你是不是带着我撂地演出去了吧你？你啊，
1: 废话，那几个我能打得过他们吗？再说我为谁呀、
0: 啊？啊，
1: 我不是为你吗？
0: 还为我？
1: 你让人欺负我，跟你一块儿去的好不好？再者说，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呀？
0: 当什么？
1: 你拿我当偶像你？你
0: 别不要脸了你！你还拿你当偶像？你最多算个损友。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跟你说，你要非得说损，全世界你最损，
0: 你最损。
1: 前两天朋友们来结婚，你知道吗？我帮他张罗忙前忙后的。
0: 怎么了？
1: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
0: 你
1: 最可惜是什么呀？婚礼主持完，典礼结束，菜一上，新郎带着新娘跑了，一家子跑了。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让我结账啊，40多桌呀。各位见过随份子随40多桌的吗？你结婚我请客是吗？
0: 不是，后来那钱不给你送去了吗？
1: 废话，你不送我，我就报警了。
0: 你好，你好，前两天我们家搬家，非得给，哎，这跟我这说，哥，我给你搬家去，就这小体格，到我们家彩电、冰箱、洗衣机、大空调，扛起来就走，
1: 这不炸？哎，卖不卖力气？
0: 确实卖力气，
1: 你当然
0: 确实炸。
1: 你看，
0: 你到搬我们家去。你搬我们家去，全搬他们家去了。
1: 我不是，后来我就坏的，我都给你拾掇，又给你送回去了吗？这不是
0: 送回去，
1: 送回去了。
0: 一进去我都傻了，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知道吗？还有，你是都送回来了。我问你，电视机呢？
1: 什么电视机？
0: 就是看这个节目用的电视机呢。
2: 电视机不给你送过去了吗？
1: 什么送过去？
2: 送过去一个。

0: 你我俩电视机，你给我送回去一个你啊！
1: 我那个我看看那个，
0: 你看看，
1: 我看看我看看，
0: 多可气，朋友们！哎，你治愈的吗？电视机你都拿一个啊？什么便宜你都贪呐啊？电视机多少钱？你想要哥给你买，这贪这便宜干嘛？你这叫不要脸！来呀，来！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1: 我不要脸，行，我不要脸，大伙都看着呢。认识二十多年一破电视机，他说我不要脸，行，你说这话真的啊？这节目真的就别就当寒心。
0: 你寒什么心呢？你
1: 二十多年一电视机，你说我不要脸，我寒心的。你自己身上流的谁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0: 不是，你先等，这怎么要做血的事？
1: 前两天他住院的朋友们，我听到他住院，我第一时间我到医院我去看他去，我跟大夫，我跟护士，我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一定救救我哥，千万别让他活，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后来大夫给我带出去，你知道跟我说什么？你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0: 大夫跟你说什么？
1: 大夫跟我说，你哥贫血呀！
0: 哎呀，
1: 你哥不是一般的贫呐、你哥太贫了。
0: 我怎么那么贫呢？我
1: 说大夫没事，贫血没关系，抽我的血
0: 啊、
1: 抽多少都行，只要为我哥好，你先抽一百 cc。
0: 哎呀，用不了那么多。
1: 我对你这么好，我连血都能给你，一个破电视、你说我不要脸？
0: 哎呀哎呀，兄弟，那我误会你了。哎呀呀，哎行了。这怎么这
1: 我不要脸、
0: 别打呀，你这说还急了。
1: 后来大夫说我这血型跟你不对呀，你那血不是人血呀，
0: 啊，
1: 不是一般人的血呀，我摇世界给你找血去，我腿都磨短了。
0: 哎呀呀呀呀呀，
1: 我原来1.8米，我现在成这样了。
0: 哎呀兄弟，我真不知道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是我哪知道
1: 你当了这么多人了，你说我不要脸呢？你呀、
0: 哥错了，哥错了，行不行？我治那血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1: 你错没错？
0: 错了。
1: 你损不损？
0: 我损。
1: 我给你找血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知道。
1: 你知道我为给你找血我找了全国多少个氧气厂啊？
0: 鸡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都说死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曾经都说刺着断骨翅膀。
3: 阿斌，
4: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生猛致富。郊野发现女尸，死者衣衫不整，疑似被侵犯，却线索难寻。而真相水落石出之际，众人皆惊，被害人居然是罪魁祸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生猛致富。

2025年9月19号上午10点左右，警方接到一对打算露营的情侣报警，发现一具女尸。办案人员火速赶至现场，只见一具女性尸体趴卧在枯草中，浑身污渍，衣服破烂不堪。经法医初步鉴定，死者年龄在25到35岁之间，颈骨折断，皮肤出现淤青，腹部有刀伤，衣服是被人为撕破的，疑似生前曾遭侵犯。但经过进一步的检验，死者生前并没有受到侵犯。女尸腿部的淤青、背部刀伤为死后伤，而案发现场附近地面检出拖拽出的细小血痕，这一切都表明郊区荒地并非第一现场。很快，死者的身份被调查出来，死者方红玲，28岁，案发前在一家新媒体公司任摄影师。警方在他衣物上提取了一种银白色亮光物，经化验为眼影。走访中，有人偷偷告诉办案人员，曾看见方红玲和同事李丽互殴。经鉴定，李丽有款眼影与方红玲身上所提取的成分完全一致。面对警方的询问，李丽恼怒道，还不是因为方红玲图谋不轨。李丽称，她与方红玲在职场上有些较劲儿，自己比方红玲漂亮，遭到对方妒忌。几天前，她无意间发现方红玲在偷拍自己，事后她偷偷翻查方红玲的抽屉，居然发现方红玲还有微型录音笔和针孔摄像头等装备。想到方红玲居然试图侵犯自己隐私，李丽怒不可遏。争吵中，两人发生推搡，他的眼影极有可能是那时蹭上去的。李丽的说法似乎有所规避，寻常事情根本没什么好偷拍的，更不至于大打出手。在办案人员的追问下，他才吞吞吐吐说出实情。原来李丽和公司总经理有染，两人在车库里纠缠时，他突然发现方红玲鬼鬼祟祟地在角落拿着手机对着他们。李丽担心事情败露，气急败坏，因而暗暗搜了方红玲的抽屉，还与她发生冲突。会不会是两人结怨后李丽下了杀手？但经过仔细调查，李丽及其情人都没有作案时间，被排除了嫌疑。李丽不依不饶地对办案人员说，你们仔细查查她，我总觉得她平常神秘兮兮的，而且她一个普通上班族，消费不低，还蛮奇怪的。李丽的话引起了警方重视，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方红玲的出租屋收拾得十分整洁，她用的化妆品都是名牌，价格不菲。走访中，办案人员得知方红玲并没有男友，而她出身贫寒，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她的高消费？此外，她的同事和物业人员

0: 炒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奉献官方。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锁定调频一零七点九，收听一零七九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私信发送123数字，然后呢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识别这个二维码，然后就会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一个新标准。这是在前两天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的《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标47439/2026国家标准在8月1号起实施，就是马上就要实施了。那这个标准里边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呢？啊，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这个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内容。这个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指导新能源汽车维修人员规范作业和维修企业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的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和维修服务规范化水平，对保障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和质量，促进维修行业安全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那如果说您使用的是新能源车，或者说您以后打算要买换新能源车，那了解一下这个维修作业的一些安全的要求。万一啊，您的车出现一些问题之后，您再交给了修理厂以后，您了解的多一些，那也更有助于您的汽车啊得到规范的啊一些这个维修。作为从业人员来说呢，也就是有了一个新的要遵循的一个要求。好，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与会区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孙先生咨询维武路什么时候打通，答复是暂时没有征迁计划。李先生反映粮食二库后面的口袋公园有人搭棚子，好好的环境都被破坏了。经过现场核实啊，确实有一些私搭乱建的简易棚，也已经限期要求尽快拆除，后续如果不拆除的话呢，会强制拆除。龚先生反映朝阳一小西侧人行道的隔离桩被破坏了，汽车开到人行道上，人行道砖块松动了。经过核实呢，这个区域之前地砖呢确实也存在松动破损的情况，之后被有关单位啊也进行了维修。那经过向现场人员的核实，这个施工项目是由区住建安排人员来进行施工的。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还有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欢迎您的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说到了不少啊，暑期当中对孩子的这种诈骗的事情案例发生的更多的这种情况。就在一个星期前啊，在浙江啊，有一位11岁的小女孩小周，她呢在家里用平板啊登录了一个 APP 来练歌，在练歌房里边呢，有一个陌生的网友，他就跟这个小女孩说啊，跟小周说啊，我是广西公安啊，你呢卷入了一个诈骗案件，他要求啊小周在线上，就是在网络上啊，配合来核查自证清白，否则会采取拘留的措施。这个小周啊才11岁啊，那他接到了这样的一个公安的电话以后，心里又害怕，又是卷入了诈骗案件，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完全听从对方的指令来操作，而且呢他还有一种啊对于警察叔叔的信任这样的一种习惯。这个骗子啊一步步设套啊，先是让这个小周把他妈妈的手机拿来，全程开启摄像头，诱导他下载陌生的 APP， 要求展示微信余额，绑定全部的银行卡。哎，好在这个小姑娘呢，她不知道支付密码，不知道密码是不是就安全了呢？哎，这个骗子啊也没有罢休，他远程指导这个女孩重置统一的简易的密码，而且让她逐条报送短信验证码。在骗子的遥控下呢，多笔资金就接连转出，转账完成之后，对方又让小周马上删除短信记录，不要让家里人看到。这时候呢，小周的妈妈正好进入房间，正好看到手机持续弹出转账的提示，立刻就识破了骗局，带着孩子到派出所去报案。经过核算呢，这次诈骗呢一共是造成了财产损失8000多块钱。所以在这里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啊，那我们知道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他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来相信他，但是因为他是个孩子，旁边又没有大人，而且即便是有大人的情况下，如果说大人并没有看着他在操作手机，他也有可能啊是因为害怕，认为自己还是把这个事儿啊悄悄的给解决了啊，这样呢我也不会被家长打骂批评，是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有一些孩子啊就会按照骗子的指令来进行一些操作。那现在我们作为成年人都知道啊，公检法机关办案遵循法定的线下流程，绝对是不会通过网络视频社交软件远程办案的，不存在线上洗清嫌疑这个流程，更没有索要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指令转账核查资金这样的执法的行为。凡是以这些为由要求操作资金的，都是电信诈骗。

0: 千万不要相信。在暑假当中，未成年人网络使用频次增加的非常多，所以家长朋友们啊，我们在节目中也提醒过，一定要妥善保管支付密码、银行卡这样的信息，避免儿童单独操作绑定支付功能的电子设备，常态化向孩子普及反诈知识，模拟各类典型骗局，开展情景教育，提升未成年人风险的辨别和应急的求助的能力。还有我们也曾经介绍过，最好呢能够专机专用，对吧？如果说让孩子玩，那这个手机上就不要有任何的绑定啊，不要涉及到任何的钱，微信呐、支付宝啊，或是绑定银行卡呀，你可以给他一个没有这些功能的手机，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啊遇到这样的一些诈骗，即使是遇到了的话，他的这部手机上也没有办法来转出钱。
1: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2: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2: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2: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2: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3: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夏季到了，可能我们喝果汁啊，这个机会也更加的多一些。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有媒体呢曝光了，就是有一些车间啊，它根本就不是用新鲜水果生产出来的原汁的果浆啊，只是用饮用水加上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的，但是他们却用这个来冒充真的纯的果汁啊，就是叫 NFC 果汁。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什么是 NFC 果汁呢？如果您去买的时候，您会看到啊，有一些这个果汁的瓶上面它有这么三个字母，这三个字母呢主要是指的是它是瓶子里边啊装的果汁呢，它是用水果啊新鲜的水果直接榨汁，然后通过办法杀菌之后装瓶的，就是里边不含有任何其他的，包括水，就是纯果汁，这叫 NFC 果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河南多家果汁代工厂的生产车间里边，没有任何的水果和鲜榨的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都是靠水和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厂家呢也直言不讳，说低价不可能鲜果鲜榨，就是你卖的便宜，你就不可能是鲜果鲜榨出来的。水果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啊，你到市场水果商店去看一看啊，有些水果这个价格非常高，那么如果榨出汁来的话，它用的水果的量也是比较大的，它怎么可能价格这么便宜呢？那为了让勾兑产品看起来像是 NFC 的果汁怎么办？哎，厂家要动脑筋啊。怎么动脑筋呢？比如说他换 100% NFC 等标注的顺序和位置，或玩文字游戏打擦边球。比如说被曝光的企业像河南爱奇藻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市味纯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河南赞漾饮品有限责任公司。专家表示啊，他们呢就是典型的啊利用信息差的标签来误导消费欺诈。企业用浓缩浆和水勾兑果汁，但是呢蹭 NFC 鲜榨这样的一些概念，严重扰乱了行业的秩序。下一步需要强化标签监管，严查虚假宣传，也需要消费者提高辨识能力，不要被低价的营销来误导。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 NFC 的果汁，又该怎么样的来辨别？记者随机在三家便利店查看外包装带有 NFC 字样的果汁制品，发现部分产品包装标有添加 NFC 桃汁、 NFC 百分百椰子水、100% NFC 苹果汁、 NFC 百分百，都有这样。

量的一些标注。一部分产品呢，配料表五花八门啊。记者发现，并不是写有 NFC 字样的制品都是百分百的原榨果汁，就是不要相信它的这样的一些标注。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还有什么 NFC 加、NFC 百分百这个标签，我们都看不懂啊，到底你是什么意思，是吧？那什么样的果汁才能够标 NFC 呢？中原食品实验室的副主任陈立水依据国家标准果蔬汁类以及其饮料给出了清晰的界定。 NFC 果汁，也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又称原榨果汁，就是用水果为原料，用机械的方法直接做成的，没有经过浓缩的汁液的制品。你比如说您在家里，您用榨汁机，您榨个苹果汁啊，榨个西瓜汁啊，

0: 少。还有呢是 FC 果汁，就是浓缩还原果汁，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在浓缩果汁中加入它加工过程中除去的等量的水分复原而成的制品。这两种工艺不一样，但是只要果汁含量达到100%，无论是采用 NFC 工艺还是浓缩还原工艺，都可以合法标注为100%果汁。果汁含量多少，能不能加水，能不能加浓缩浆，能不能标100%，这个可不是含糊的啊，都是有硬性规定的。你不允许你企业随意的宣传混淆品类，虚假标注属于食品欺诈。就是你不能说我懂但我装不懂，我明明不是 NFC 但是我标上了，是吧？我认为啊，我理解的，我觉得它就应该是的，这是不行的，因为有硬性的规定，明明白白的。严格的来说，合规的 NFC 只有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直接压榨，不浓缩，不还原，不加水，非浓缩还原果汁。市面上所谓的添加 NFC、 NFC 风味本质上都是调配的饮料，它是不属于真正的 NFC 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来识别呢？哎，专家给了三个有效识别的方法，一个是看配料表。真正的 NFC 果汁配料表中只有纯果汁，没有水，没有浓缩汁，没有糖浆，没有香精啊。第二呢，看品名，产品名称当中不能带有饮料、饮品、风味这样的字样。第三，看储存条件，真正的 NFC 果汁必须冷藏，保质期很短，通常只有20天到30天，就是冷藏的情况下，而且冷藏必须是0摄氏度到4度冷藏保存，冷链运输。凡是能常温存放，保质期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你不管它标什么，100%的不是真的 NFC。 就是刚刚说的这三种啊，配料表、品名、储存条件，只要有一条不符合，就是假的 NFC 勾兑的饮料。当然价格也是重要的判断依据，真正的 NFC 果汁成本是很高的，你想一想也都知道，是吧？它不光是买的这个原料高，不兑水呀，而且它直接榨，高损耗，无菌的冷罐装，全程冷链，你本来它这个原料和物流的成本比普通饮料就要高出很多啊。常规的500毫升正规的 NFC 果汁零售价基本在8到18块之间，还要看它是什么水果，是吧？几瓶9.9块几瓶啊，所谓的100% NFC 从工业成本上来说根本就不成立，它一定是虚假标注。价格可以辅助判断，超低价一定假，但是高价呢也不一定是真的啊。最终还是回到刚刚前面所说的这三个办法来判断，标签配料一定要看。当您看到100%，还需要看一眼配料表才能知道它到底采用的是哪一种工艺。那如果说您爱喝这个果汁啊，您自己又不在家榨的情况下，那希望我们今天所说的能够分辨 NFC 真正的榨的这种果汁的啊，没有任何其他添加的来辨别的话，能够用到我们今天告诉您的这三种方法。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体检的预备啊，体检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管理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发现潜在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同时呢，体检不仅仅是对身体的年检，而且是一次需要科学准备的信息的采集。如果在体检过程当中准备不当、流程不清或是盲目选择，可能导致检查结果啊失真。那我们平常很多朋友可能每年都体检啊，说到体检的话，那我太熟悉了，这里边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那我们记者呢采访了多位专家，也梳理出了最常见也最容易出现错误的做法啊，可以说为您的体检报告啊多上一道保险。一些人认为呢，体检要空腹，所以要提前一天啊吃晚前一天提早吃晚饭，提早吃啊，然后呢不吃不喝，而且认为我饿的时间越久，我胃里越空，我效果就越好。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体检空腹是有着严格的标准的。需要空腹的项目主要包括取血、空腹血糖、血脂、肝功能、腹部 B 超，就是肝胆胰脾、幽门螺旋杆菌检查。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要求静脉取血空腹至少要禁食8小时，以12到14小时为宜，最长也不宜超过16小时。采血呢，宜安排在上午7点到9点啊，可以少量的饮水以及服用必要的药物。采血之前呢，也不要去改变饮食习惯，24小时内不宜饮酒、剧烈运动。采血当天避免情绪激动，采血前宜静息5分钟。所以你看，我们一般体检都是上午去，是吧？体检之所以要求空腹啊，是因为吃了东西以后食物被消化吸收，就导致血糖、血脂等代谢指标出现生理性的升高，就没有办法反映身体的基础代谢的状态。与此同时呢，空腹也能排空上消化道，避免食物残渣影响腹部 B 超的影像学的检查。如果空腹时间超过16小时，身体就会因为过度的饥饿出现应激的反应，反而可能导致血糖降低、胆红素升高，造成结果失真，甚至又引发低血糖啊。这是空腹的这个时间啊，前一天的晚餐呢也要清淡，不要吃油腻、高蛋白和甜食，吃七分饱就可以了啊。那空腹的时候如果实在口渴怎么办？可以抿一小口水，但是不要喝茶水、咖啡或任何含糖的饮料，否则呢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这个是喝水空腹的问题。还有一部分体检者呢，为了让指标更真实，体检之前呢擅自停用基础的一些药物，降压药、降糖药，这种方式不可取，而且风险呢非常大。高血压患者是不能在体检这一天擅自停用降压药的，你可以用少量的白开水，不超过50毫升一两啊，送服药物。这样呢，既能够帮助医生评估当前用药方案的控压的效果，又可以避免血压的骤升。糖尿病患者呢，你也需要携带好你降糖药或者胰岛素啊，等到空腹采血以及 B 超做完以后，进食之前按规定服用，以防呢出现血糖的波动。还有其他的像阿司匹林、华法林这样的抗凝药物的患者也不要自行停药，是否需要在体检当天停药，你还是听专科医生的评估。那除此之外呢，像什么各类的维生素啊、保健品啊、非必要的补充剂，可以在体检的当天呢暂停一次。在饮食方面啊，建议您前三天就应该避免暴饮暴食了，避免吃高糖、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像油炸的动物内脏、海鲜，同时也不要大量喝酒，不然的话呢，会影响到血脂、肝功能、血尿酸等结果的准确性啊。体检前一天晚餐，刚刚说了要清淡，容易消化，晚上八点以后就不要再进食了。同时呢，当天避免喝咖啡、浓茶、嚼口香糖都不要啊，保持正常的饮食节奏，避免因为突击节食或者是突然素食导致胆固醇等指标出现一个假性的波动。刻意在体检前一天不吃晚饭也不对。这个流程的安排有门道，那有些朋友一去啊，有时候要排队看哪人少就到哪去啊，实际上呢是有一些顺序的啊，有一些门道的。你比如说我是先流尿啊，还是先憋尿做 B 超啊，顺序搞错了，不仅可能因为膀胱没有充盈而无法做 B 超，而且可能因为流尿的时机不对而影响检验的结果啊。一般呢是这样，抽血之后做 B 超，因为肝胆胰脾需要空腹，再去做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然后吃早餐喝水，憋尿以后做
泌尿。

尿超声，接着排尿，并留取中段尿做尿常规检查，最后进行粪便的常规检查。这样安排呢，既能够保证空腹项目最早完成，又给憋尿留出了足够的时间，同时确保尿液标本新鲜合格。根据这个流程啊，尿检最好用第一次的晨尿液，就是清晨起床之后没吃早餐也没做运动的情况下排出的尿液。所以啊，这个合理的体检顺序的安排，它是会提高效率，而且能够保证各项检查结果的准确性的。体检者也可以根据上面的建议，结合体检中心现场排队的情况啊，灵活调整，避免因为流程混乱往返奔波，花的时间又长，还要重复的再准备啊。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粪便常规和饮血的这个检测，它是消化道疾病的预警的哨兵，对于早期筛查肠道炎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项检查呢，好多人嫌麻烦都不去做，其实也很可惜啊。那做这项检测的前三天应该避免食用猪肝、菠菜、动物血等高铁的食物，以免出现假阳性的结果。这个流程对流程的顺序要求不严，但是呢要认真的留便取样。这个啊是我们去体检的时候顺序上的一些问题。当然如果您不知道，您去了之后体检中心也有工作人员也会安排您，给您一些建议的啊。那所以呢，每年一次的体检能够让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状况，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们继续保持比较好的一些健康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啊，对于一些可能平常体检的时候也自己不大重视的朋友来说，也一定要特别的关注这些体检当中的一些需要掌握的知识，让我们的体检的结果呢不要因为我们自己而导致一些误差，有可能还会带来后续的一些麻烦。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转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4号阵雨或雷雨。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一座山，优甲天下，蕴藏人间智慧。一道雁，立在千秋，造就天府之国。青城山，都江堰，自从在历史深处相遇，便一路相生相伴，相得益彰，诠释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东方智慧。2000年11月，澳大利亚凯恩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青城山、都江堰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遴选标准第2条、第4条、第6条，决定将青城山、都江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踏上这片被人类记忆的世界遗产地。拜水都江堰，以千年无霸饮水之志，解读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问道青城山，借天下悠绝的山水道韵，触摸天府文明的千年文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岷江之上，由渝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构成。渝水最早由一个个竹笼堆砌而成，迎着江水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边的外江是岷江主流，主要用于泄洪排沙，沿东边山脚而行的内江则用于引水灌溉。
3: 渝水它具有四流分水、二坝排沙这个功能。当水小的时候，内江是我们引水引到灌区需要，那么它占6成，外江走4成。当水位很大的时候，那么这个势力它就倒过来了，这样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防洪。
2: 以最小的工程量巧妙解决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都江堰成为交通运输、行洪排涝、生产生活、生态供水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枢纽。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4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都江堰灌溉系统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这座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中华水文明集大成者的生态水利工程，究竟由谁而建，又如何造就了天府之国呢？

0: 李彦军，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他和同事将要对石像进行三维扫描、采集储存，从细微处把脉问诊，对症施策，建档立库，永保最初发现他们的模样。
1: 来，上期来，晚班期来。
2: 他袖子就这儿，这他的袖子，手的部位在这个位置。对，侧面也要扫，右手这边，对。它的形状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了，
3: 在微变啊，整体形状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
0: 这尊2014年出土的石像，虽然头部残缺，残高仍达2.38米。1974年至今，都江堰的河道共出土了5尊石像。伫立在伏龙观的这一尊，雕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
4: 明确的说，这是蜀郡李府军卫兵，他就是说明确的说，这个石像，这就是李冰这个人。
5: 李冰这个人，由于早期的记载很少，有人就怀疑李冰这个人是一个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的李冰塑像上面的铭文，那么这就证明李冰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0: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郡守李冰溯江而上，踏勘蜀秦，吸取前人智慧经验，起于水，凿泥堆，建一湖道。雨水分江内外流，宝瓶直扼内江喉。约公元前256年，这个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世界水利史上的超级工程——都江堰建成竣工。古蜀先民的治水经验，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历久弥新，持久发挥效能，书写了一部关于治水的遗产保护史。
5: 它治水的基本理念呢，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道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符合生态科学的原则的。
6: 它没有破坏生态，这项水利工程呢，是人受益，也和自然能保持和谐共存。
0: 蒯世军，土生土长的川西农民，根据经验，现在正是最佳插秧期，他决定今天开始插秧。蒯世军脚下的这片土地，先民们在此至少已经耕作了2000多年。相同的是都江堰的灌溉便利，不同的是现在的蒯世军有了更大的舞台，可以流转几千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7: 这个行距调大一点，聚氧量稍微一点，把这个密度再合适。

0: 稻作农业，农耕文明的标志。成都平原宝墩遗址出土的石杵、石斧表明，古蜀先民已在此开挖水渠、修整水田、播撒稻种。都江堰建成后，充沛水源滋养了天府农耕文明。岷江之水从渠首缓缓而来，在成都平原次第延伸。为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其实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1: 它的更大的一个空间和部分，最实用、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它的灌溉网络、灌溉渠道。
0: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都江堰水利工程利用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在广袤大地上形成密如蛛网的自流灌溉渠系。
2: 那就是我们现在都江堰渠首的位置，高层来讲是一个冲积山的顶点，730米。那么我们整个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的高层，它大概就是400-500米，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的一个独特的条件。
0: 这张清代都江堰灌区图，庞大的放射状灌溉系统俨然一把张开的折扇，渠首如同扇柄，渠系则开枝散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形成庞大网络。

0: 中间垒间分为十条闸户，最下面有五节观看区，叫做杆子兜笼帽，杆区最大，直区有小点儿，兜区有小点儿，这个帽这个笼区有小点儿，最小的帽区，帽就好宽就这么宽。
1: 新中国成立，水的尽头不断延伸，开启了都江堰灌区新纪元。一系列闸群接续兴建，人民渠、东风渠扩灌工程陆续建成，打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梦想成真。灌区扩改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了输水损耗。都江堰灌区在遗产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灌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二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都江堰灌改系统是水利管理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且仍然完好地发挥着功能。2018年，国际灌排委员会也将都江堰纳入世界灌改工程遗产名录。
2: 它对于我们人类解决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啊，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和谐相处，人类怎么样去实现永续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一个活的智慧，因为它一直在运转。
1: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斗转星移间，古罗马人工渠已成遗迹，古巴比伦纳尔汉谟拉比灌溉区荒漠一片，唯有这座千年古堰滋养这片土地，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孕育出一座文化厚重的大山。青城山，都江堰，青山不老，古堰弥新。无尽的交集，奇妙的关联，呼唤着人们感悟东方智慧，走进不老青山。

0: 从时间深处一路走来的岷江之水，催生了都江堰，滋养了青城山。山与水彼此成就，千年缠绵，见证了中国道教与水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之旅。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区西南，千里岷山是它的依托，成都平原在它脚下绵延铺展。这里属于横断山脉的余脉，邛崃山脉的分支，以丹岩沟谷、赤壁陡崖为特征，因其四季常青，满目青翠，珠峰环峙，状若城郭而得名青城山。蓝氏春，古建筑修缮师，他们这次要维修的凉亭名叫天然阁。
1: 刘师傅，我们看着是吧？这个亭子的这个我面树壁大多都腐朽了。我估算哈，大概有30几个平方啊。
0: 天然阁是青城山山门内的第一个凉亭，充满道教特色。它外观呈塔状，三层八角，体现三生万物、日月星、天地人的道家理念。它的神奇之处是天然与人工的巧。

0: 妙融合。蓝世春他们希望修旧如旧，用当初修建时使用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修复，这是对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与传承。如同天然阁一样，幽静陡峭的群山之间，这些道观亭阁虽有人作，却大都取材于天然，来源于自然，与周围山林岩泉和谐相融，宛如天开。他们又是建于何时，由谁而起？公元143年，这位须发皆白、身着长袍的长者，面对山中碧树苍松、飞瀑流泉，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他决定在此结茅传道、寂寞修行。他的名字叫张灵。
1: 由于东汉时期，尤其是张陵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不断，还有荒灾连年不断，那么张陵就要想到西蜀来寻找一条能够济世渡人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史书记载，沛人张陵客居四川，先学道于鹤鸣山，后定居青城山天师洞，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用黄老之学改造古蜀五斗米道，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本土宗教道教。
2: 当时张陵规定就是要入道教需要交纳五斗米，而在其他地方大家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粮多余的粮食交纳会费呢？而只有在都江堰灌溉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大家除了吃饱饭之外还有多余的五斗米来交纳这个会费。
0: 被尊为张天师的张陵，传说122岁时羽化升仙，位于邛崃山脉东支的青城山，因此成为天师道的祖山祖庭，中国道教发源地和四大名山之一，被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山极盛时有道观70余处，胜景108处，人称神仙都会之福。青城山的古建筑以道教宫观居多，神殿、斋堂、客舍、园林、背山临壑的选址、点线结合的总体构成、穿过式的功能布局、完整的空间序列设计，形成灵活布局、朴素雅致、虚实相宜的风格，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这些散布于山道的亭阁桥廊，看似随意而为，实则匠心独具。他们讲究隐藏幽奇，依山就势，随景而异，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3: 他在整个选址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周边的地势构造完美的契合，而且他在整个建筑的时候呢，会将他的建筑的特质和道家的哲学有效地融为一体。
0: 这里的道观亭阁大多掩藏于繁枝茂叶间，建筑、绘画、浮雕灵动自然，极富想象，不仅体现了道教的价值体系和审美取向，同时兼具浓郁的中国西南传统建筑风格。

0: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六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青城山的寺庙与道教的创立密切相关，而道教是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且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1: 如果说青城山留下的文化财富，我想是三个。一个就是以这一批道教公馆建筑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建筑，建筑就是凝固的诗。第二，在这一些道教公馆当中还有若干道教的经典文献，这里办的道教学院。第三就是青城山的自然。
0: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环境，就是道家心中的洞天福地。崇尚自然的道家自觉主动保护河流山川动物植物。唐宋时期，这里曾颁布十多道封山令，严禁砍伐森林，伤害动物。青城山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区，而且历朝历代从政府到民间都在悉心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理念。
2: 道教它和道家本来不是一回事，但是它沿袭了它的主体思想，沿袭了道家这种生态的思想，这种这个道法自然的这种理念，我想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0: 大道无形，化育万物，千百年来这里钟声依旧，宫观建筑、道教园林、神仙造像、经书碑刻、法物服饰等历史遗存，见证着道教文化在这里的传承，这是无数修道者孜孜实践和保护的硕果，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载体。从1976年开始，这里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维护与管理，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相关规划，依法保护，使管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青城山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咫尺之遥的都江堰年年岁修，再展新颜，同样处处浸润道家文化的精神，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古老智慧。正所谓蜀山西南千万重，仙经最说青城峰。
3: 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从古至今那种基于道家思想的道教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那样一种哲学、那样一种文化。
4: 保护好我们的山山水水，保护好我们的名胜古迹，使他们能够永远的发挥它的作用，并传给我们的子孙。
0: 青城天下忧，这是古今游人对八百里青城山自然景观的赞叹。如今这满眼青山绿水，更是成为问道者的心灵港湾，修闲者的康养福地。江上白云浮玉垒，山头红日照青城。中国人说道不远人，在这里道源与水利相生相伴，相得益彰。都江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古堰，青城山彰显生态哲学的文化名山，以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智慧，不断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诗篇，凝固成为人类和地球永恒的记忆，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5: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3: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
1: 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

0: 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3: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5: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3: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4: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8: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7: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8: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 这方面要加大工作。

0: 的力度。
1: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2: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3: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4: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6: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5: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7: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5: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8: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9: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8: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0: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1: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3: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0: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

0: 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野火！
6: 怒放野火，烈狱开灯，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依赖。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 QQ28582043352，官方微信蚌埠。

0: 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卫生健康委员会。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王宇。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来到现场的还有是卫生健康委硅材科科长戴飞，是卫生健康委团工委副书记、医政科负责人陆伟峰，是卫生健康委疾控科副科长强敏杰，欢迎各位。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大数据啊、人工智能、5G 网络等新兴的信息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也是日渐深入，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请王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蚌埠市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推动实施全民健康数字化的建设呢？
1: 好的，主持人。建设数字中国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引擎。我们卫生健康领域呢，也在不断加强全民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规范促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推动互联网加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务呢，向纵深发展，持续优化创新，来改善呢医疗服务。就在前不久，就是这个月的7号，国家呢也发布了国民健康15规划，规划当中呢也明确指出要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采取了推进医疗、医保、医药、数据共享、建设这个检验检查结果共享平台，实现医学影像的实时调阅，包括检查检验结果的共享互认、公共卫生信息的对接联动。同时呢，也推动电子健康档案首页数据实现本地居民的实时查阅，同时呢，我们也严格信息安全和患者的这个隐私保护，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智能应用体系建设，支持建设医药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推进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中枢基地的建设，有序推进数字技术在辅助诊疗、精准医疗、健康管理、医保服务、养老助残等场景的应用。以上措施呢，也都旨在推进新技术与医疗健康服务的深度融合，来支撑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嗯，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始终坚持是以人民的健康为中心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的。
1: 是的。
0: 嗯，那近年来我们省市大力的推进检查检验结果的一个互联互通工作，那我市具体的进展情况如何，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这几年来呢，我们市呢也一直紧紧围绕统筹规划、统一标准、集约资源、互通共享的发展理念，来加快推进全民健康的这个信息化建设，持续深化医疗信息的互联互通。因为我们市呢也被省里面确定为影像检验检查互联互通的试点市，主要呢是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实现这个医学影像与检查结果的互联互通全覆盖。患者呢在就诊当中呢，无需携带这个实体的影像胶片，就可以前往医院。我们的接诊医生呢，可以很方便的通过这个省影像云的平台，实时调阅患者在全省各医疗机构所做的各种检查报告和全部的影像资料，来了解这个病情的这个全貌，更精准的做出诊断，有效避免了这个重复检查检验，也降低了患者的就医负担。目前呢，我们也还在拓展试点医院的 B 超、心电图、病历的检查数据的上传种类，实现跨医院、跨层级、跨地区的检查检验数据的重复提醒以及共享调阅功能。比如我们患者在我们市属医疗机构一院、二院、三院就诊的时候呢，医师呢可以通过这个省智联网系统检查检验共享监管平台，调阅出这个患者近期在全省各其他医疗机构的检查这个资料和结果。比如说他在省立医院、本医附院的检查所做的 CT、 心电图、彩超等检查检验数据，这也对我们这个接诊医师在判断是否需要再做其他进一步检查提供了参考依据。截至目前呢，我们是累计归集影像数据达到了580多万例，检验数据呢是620余万例，主动 进行提醒次数呢，达到了2600余万次。
0: 嗯。
1: 所以这个由于这个新居民健康数据上传呢比较及时完整，去年呢这个我们市呢也再次被省里面确定为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通的试点城市。
0: 嗯。那我们也是注意到近几年我市的公立医院的信息化的水平也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那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我市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这些方面哪些的具体内容得到了改善呢？
1: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呢在大力推进智慧医疗建设，以数字赋能改善就医体验，让医疗服务呢更具有温度。像比如我们实行了这个5G 入院，就是说患者未到信息先行。
0: 嗯，
1: 我们市紧急救援中心呢以急救患者需求为导向，现在在逐步实现了大服务全市的5G 院前院内一体化协同这个救治平台。
0: 嗯，
1: 应用这个5G 技术实时集成显示在这个急救车上患者的基础信息、车载视频、生命体征数据、车辆的位置信息等等，预先告知医院急救患者的病情情况。对疑难危重患者呢，我们医院呢可以提前进行分诊和远程的指导，实现院前病情信息与体征数据呢同院内接诊患者建档的精准协同，真正做到了这个上车即入院，人未到病先知。院前急救人员呢与院内的这个急救团队呢实现了零时差的配合，也为患者争取到了宝贵的这个抢救时间，显著提高这个救治的效率。
0: 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一直会面临一种问题，就是我们的病区的床位资源分布不均衡这样的问题。那针对这样的问题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信息化的手段实现了全院一张床，就是针对病区床位资源分布不均，部分病区的床位呢使用率不高，
0: 嗯，
1: 床位资源呢未能得到充分高效利用的这个突出问题，为了这个优化院内床位的统筹管理，盘活现有的这个医疗资源，我们像市三院、市医院等等这些市属医院呢、市属医疗机构呢，启动了全院一张床管理系统建设和应用工作，建立院内跨病区床位动态调配机制，就是根据病区内实时在院的人数、剩余的床位数量、收治能力，对全院的床位呢进行统一的调度、动态分配，
0: 嗯，
1: 就实现了全院床位资源的这个互通共享。特别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呢，也是在不断这个优化入院的分配流程，
0: 嗯，
1: 结合各科室的这个病种特点、空余床位情况，合理的这个分流住院需求，将床位紧张的科室这个无法收治的一些患者呢，有序调配到就是有空余床位的这个病区。同时呢，我们也理顺这个入院登记、病区转诊、床位分配这个全流程，来缓解我们这个有的病区的住院紧张和患者，不能及时入院的这种矛盾。
0: 嗯，那现在呢，很多患者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可能会喜欢选择线上问诊的一种方式，像视频问诊啊、图文问诊啊。我想知道我们的这个线上问诊服务的发展情况目前如何呢？
1: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们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市第三人民医院呢，已经取得了互联网医院的这个牌照。
0: 嗯。
1: 这两家医院呢，就是每日安排医师、药师，在线接诊开药，患者呢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视频和图文问诊，
0: 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快捷。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李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这个月有几个月4个月都没看到了。
0: 您说这个月怎么了？
2: 我有4个月都没开到这个月了。
0: 没开到什么药？
2: 这个叫什么？
0: 是治疗什么方面疾病的药呢？是治疗什么疾病的药呢？是治疗慢性病的药还是？
2: 治心脏的。
0: 哦，治疗心脏的药，4个月没有开到是吗？
3: 那个冒什么家伙，这个强行缴了，有一个是那连冒一点那个责任的
0: 事。嗯，好的，李女士，主要是这4个月没有开到治疗心脏的药，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是吗？
2: 对呀、啊。
0: 嗯，好的，王主任。
1: 好，这位患者您好，您是在哪个医院这个拿药？
2: 我在3院开的。
1: 哦，在3院对吧？
2: 啊，
1: 好，这样，这位患者，我们节目过后呢，线下呢，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详细了解一下您需要哪一种药， 我们在跟医院对接过以后给您。

0: 给您答复。
1: 打支架，我都4个月没吃这个药了。
2: 嗯，
1: 没开导，开不到。
2: 嗯，好的，李女士，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后工作人员了解到具体情况之后，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卫生健康委员会。那刚刚呢，王主任为我们介绍了我们一个线上诊疗服务的情况，患者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医院的微信小程序直接进行一些线上视频啊或者是图文的问诊。那我们这个问诊的一些病种的范围是什么样的呢？
0: 主要呢我们以常见病和慢性病为主。
2: 嗯，
0: 我们可以为此类患者呢提供线上的诊疗服务，并且呢开具处方。
2: 嗯，
0: 也可以呢对患者进行随访管理和远程指导，也是逐步实现了患者居家康复，不用出门呢就能享受到这个高效的这个诊疗服务。
2: 嗯，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您刚刚说的这样高效的一个诊疗啊、复诊等方面的一个服务。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您好，您请说。
3: 我就是在去年7月底这样子。
2: 嗯，
3: 退过休以后走社区第四社区的，就凤山区第四社区。
2: 嗯，
3: 我也能接到。
2: 嗯，
3: 填了一份终身自理这个一次性补助。
2: 嗯，
3: 所有的项目包括终身自理证、结婚证等等这些证件都填上去了。
2: 嗯，
3: 我们到今天这个包括银行卡汇行的这个银行卡厅了，到今天也没有消息了，都1年了。
2: 嗯，
3: 这个到底搞到哪去了，我也搞不清楚。
2: 好的，王主任。
0: 没听清他讲是什么补助？
2: 是医疗方面的一个。
3: 独生子女。一次性补助，
0: 哦，独生子女一次性补助，对吧？
2: 嗯，
0: 这样，这位这个那个听众朋友，等线下后呢，我们让这个专门的科室跟您联系，关于这个独生子女补助的这个问题呢，再具体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2: 嗯，好的，也请王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过之后呢，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卫生健康委员会，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卫生健康委员会，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公布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王主任就我们大力发展这个线上诊疗服务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优质高效的一个诊疗服务。那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线上已经看诊了，那我们拿药该怎么拿呢？
0: 好的，我们同时呢也为不方便到医院取药的这个患者呢提供了这个物流的配送服务。互联网医院呢同时呢还提供这个分时段预约诊疗、智能的这个导医分诊、候诊提醒、检查检验结果查询这些线上服务，
2: 嗯，
0: 让我们患者实现了这个少排队、少跑腿，
2: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探索实施这个互联网上门的护理服务，
2: 嗯，
0: 比如说我们市属医院也开展了互联网加这个护理服务，使医院、社区、家庭实现这个无缝的这个衔接和对接，让老百姓呢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专业、安全、个性的这个护理服务。像针对已经出院的患者、长期卧床以及不能自理、不能行动的患者呢，我们医院呢可以提供生命体征监测、口腔护理、鼻饲护理、氧气吸入指导等等这些基础护理。
2: 嗯，
0: 同时呢还可以给予饮食指导、用药指导、心理指导等等，包括疾病预防的这个宣传知识，进一步呢来方便我们患群众的就医和康复。
2: 嗯，
0: 也为我们行动不便人群呢打通这个居家专业护理的最后一公里。
2: 嗯，这个互联网加上门的这个护理服务，这个方面其实是现在很多市民朋友们非常急需的哈。那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能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0: 好的，这个呢，我们从去年开始，这个我们这一项就是互联网加护理的这个便民服务呢，已经实现了这个一市三县的全覆盖。
2: 嗯，
0: 内容呢也涵盖比较广泛，像包括老年护理、慢性病护理、母婴护理等等21项这个核心护理业务。
2: 嗯，
0: 同时呢也创新构建了就是线上下单、专业评估、护士接单。安全上门、服务回访的这个闭环管理模式，也让我们居民呢，就是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规范高效的护理服务。
2: 嗯，
0: 对于身体虚弱的老人、术后康复的患者等这些行动不便群体呢，无需再为这个一些简单的这个换药呀、护理服务呢，奔波于这个医院和家庭之间往返。
2: 嗯，
0: 在家呢就能享受到3级医院的这个专业的护理。也感觉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为我们行动不便人群呢，打通了这个居家专业护理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2: 嗯，
0: 也切实减轻了我们群众的就医负担。
2: 嗯，我们还了解到，我们一直也在大力的发展 AI 融合应用，那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随着信息化水平的这个逐渐进步呢，我们卫生健康系统呢，也在大力发展这个 AI 的融合应用，我们呢，主要是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为市民提供这个智能导诊、健康自测、健康咨询、就医流程、医院介绍、科室介绍等便民服务。
2: 嗯，
0: 其中这个最具特色的这个服务呢，就是部署在我们健康蚌埠这个微信小程序的智能导诊 AI 机器人。
2: 嗯，
0: 这个系统呢是基于我们可以通过语音交互、医学认知与推理等技术，实现智能分诊、AI 辅助自查、精确的这个导医、宣教知识推荐等功能，也适配呢我们各级综合医院，覆盖像肿瘤呀、口腔啊、精神啊、心血管等等专科。同时呢，我们 AI 机器人呢还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等因素呢，推荐这个就是疑似这个患病的情况，帮助患者对病情进行判断，并且呢给他匹配好这个需要挂号就诊的科室。
2: 嗯。
0: 同时呢，我们 AI 机器人呢还可以帮助医院呢减轻这个导诊的压力，对于患者病情呢进行分级分流，促进区域医疗资源的这个有效利用和均衡发展，也是助力我们分级诊疗政策的一个落地。
2: 嗯，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一直在积极的探索医防融合发展，那相关方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主持人，也是随着我们群众对这个健康需求的这个日益增长，我们卫生健康系统呢也逐步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进行转变。
2: 嗯，
0: 树立这个大卫生大健康的理念，我们市呢也是在全省率先开展医防融合慢病一体化的试点，特别是我们五河县是我们安徽省5个全国这个医防协同医防融合试点县之一，也是通过健全县乡村3级医疗机构之间的这种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的机制，依托信息化这个技术手段，围绕慢病重点人群，构建了从早期筛查、临床诊断、规范治疗、长期随访到健康教育的筛查、诊疗、治疗、防预防管理和宣教的全周期一体化的闭环管理新模式。
2: 嗯，
0: 推动我们医疗服务呢从被动治疗向主动健康管理进行延伸。
2: 嗯，
0: 另外呢，我们在全市100余家这个1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呢，也部署安装了这个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这个前置软件，实现了医疗机构传染病诊断智能监测和报告，及早地发现了重大传染病和传染病疫情的苗头事件。
2: 嗯，
0: 我们的整个全市的这个传染病疫情的监测预警能力呢，也得到了显著的这个提升。
2: 嗯，
0: 另外呢，我们在全省呢也是率先开展先行先试，推动在五河县呢实现探索这个电子健康疫苗处方。我们在医疗机构的这个HIS系统内呢，嵌入了电子健康疫苗处方的模块，推进免疫规划这个数字化、智慧化的转型升级。
2: 嗯，
0: 构建了这个智能、精准、闭环的疫苗处方管理体系，也切实这个筑牢这个全人群的免疫屏障。从去年下半年实施以来呢，我们五河县。
4: 在不同地方长大的人，除了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很多方面不一样之外，大家待人接物的方式也不同。那么该如何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呢？

首先做事之前得先确立一个好的出发点。以工作来举例啊，两人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第一个人选择在这家公司是因为自身的职业发展方向和公司愿景一致，那么在工作过程中他就更愿意跟公司领导和同事多打交道。第二个人来这家公司上班呢，纯粹是为了养家糊口，对待他人始终是很冷漠的，这样的两人在公司的人际关系自然是大有不同。前面的人往往会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喜欢，后面的人在公司的人际关系很可能逐渐变得紧张。不同的出发点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工作上如此，生活中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事成与不成，两人之间能不能和谐相处，关键都在于沟通。人际关系不顺畅的原因就在于双方都不主动沟通，或者沟通方式有问题。有时候啊，大家评论一个人说这个人很拽，所谓很拽啊，就是不爱跟人说话，在沟通时不主动，要等别人先跟他说话，即便对方先开口他也不注意倾听，老想着反驳对方，这种人应该怎么改变呢？其实他只需要做到主动说话，多倾听，在选择措辞时稍微和缓一些，给人留面子就行了。我们是一个特别讲究仪式、重视面子的民族，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面子很重要，人情也很重要，所以在沟通过程中必须给人留足面子，越是在传统的地方面子就越重要。从长远来看啊，除了做人做事给人留面子，为人处事呢也一定要抱有善意和诚心，这一点很重要。和朋友交往是件长期的事情，这个过程可能长达几十年，善意和诚心将在这几十年里不断地被对方验证。假如你在前20年一直做得很好，那么后20年朋友就会特别信任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会伸出援手，你也能从朋友身上学到东西，共同发展。社会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研究，结果表明呢，人们交朋友啊，大致可以分为10、30、60这三个层级。10代表身边最亲密朋友的数量一般不超过10个，这10个人啊，是你在你资金紧张的时候可以借到钱的人，是你最困难的时候呢能够给你安全感的人。30代表身边比较亲密的朋友，你和他们会时不时联系，能间歇性的出来聚会，彼此惦念，需要对方帮助的时候呢打个电话知会一声就可以。这些人你可能一周联系一次，一个月见2-3次。再往下一级是60，这60个人是你很久不联系，但是一打电话还能够愉快的聊天，还能一起做事的人。不论你对朋友的定义多么宽泛啊，在这一生当中，真正的朋友一般不超过100人。在这100人当中，有10位是最稳定的，有30位是比较稳定的，还有60位是会变动的。在那60人当中，有的是很久都不出现的，有的是偶尔聊几句或者一起办几件事，可能聊完了，事情办完了，就再也见不到了。当然，是不是朋友也不能靠见面次数来评定，有些人呢，天天能见到，但充其量只是混个脸熟，成不了真正的朋友。人一生中会遇到指路型、默契型、倾听型、互助型等多种类型的朋友，在不同时期选择的朋友呢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初出茅庐、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指路型朋友。对于想找人合伙做事业的人而言，默契型的朋友是首选。对于正处于人生低谷需要跟人倾诉的人而言呢，倾听型的朋友是最合适的。如果你的价值观比较成熟，事业比较稳定，则应该选择互助型的朋友。在和他人交朋友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3条。第一，是要坦率，不要装。第二，是不要追求功利，朋友之间的交往应该无所求，这才是最高的境界。第三，是要谦虚。池塘里的水为什么能越积越多？就是因为地势低，低的地方才能容纳更多，交朋友也是一样。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在交朋友的时候呢，不要带着功利的目标，两个人混熟之后才能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寻求朋友的帮助。冯仑刚开始做事业的时候啊，见过很多人，他发现从别人待人接物的方式就能够看到他们的未来，凡是对待他人趾高气扬的，后来的发展都不太好，凡是特别谦逊愿意跟别人认真交流的，后来发展的都不错，有的甚至成了名人。冯仑的书总是带着一股江湖气啊，这本《挺住才》

0: 出路，蕴含着冯仑的人生经验和智慧，满满的都是干货。如果你正处于焦虑痛苦中，本书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启迪。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你解读的是挺住才有出路，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杜兰他说，挺住的过程很痛苦啊，但是痛苦是想要成功的人必须经历的，这个熬的过程赋予了他们四种优秀的品质和能力，分别那就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北京天坛。天坛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坛庙建筑群，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谷，夏至祈雨，冬至祭雪的地方。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原名天地坛。在天坛建筑群中，环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环丘坛内主要建筑有黄琼宇等等，那么祈谷坛内的主要建筑呢，有祈年殿、黄前殿，还有祈年门等等。环丘坛北面就是黄琼宇，黄琼宇是供奉黄天上帝和皇帝祖先牌位的地方，明嘉靖九年创建时拟定名太神殿，竣工落成又改名为黄琼宇。黄琼宇周围的围墙呈圆形，表示天象，墙面整齐光滑，弧度规则，是天坛中著名的回音壁。从黄琼宇出来，沿丹壁桥向北直通祈年殿。祈年殿是一座有鎏金宝顶的圆形大殿，采取上屋下坛的构造形式，是昔日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之一。整座祈年殿高38米，直径30余米。祈年殿是全木结构建筑，28根大柱支撑着整个殿顶的重量，中间四根支柱称通天柱，又名龙井柱。祈年殿的前身大祀殿，乾隆时大修后改为祈年殿，专祀皇天上帝，因此大殿按敬天祈神的规格而建。殿为圆形，象征天圆，瓦用蓝色象征蓝天，殿正中有四根高大的通天柱，象征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中层有金柱12根，象征一年的12个月，外层的12根岩柱象征一天的12个时辰，中外层相加24根，象征一年的24个节令，三层相加共28根，象征周天28星宿，再加上顶部8根童子柱为36根柱，象征36天罡。大殿宝顶中心的雷公柱象征着皇帝的一统天下。天坛是中国明清时代最神圣的地方，天坛以其恢宏并且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建筑，一直以来吸引着无数的游人前来。有趣的汉字故事之家字的由来。家是由部首宝盖头和一个始字组成，宝盖头是房屋的象形字，始是猪的象形字。家字的本意就是上层住着人，下层养着猪的房屋。古时中国是以男子耕田为主的农业社会，同时有饲养业做补充，人们才能够生活得更好。那么家畜对家庭的经济影响很大，是家里的重要财产之一，因此家家户户都会饲养牲畜，特别是猪。那么怎样饲养呢？就是养在家里，一来不会被人偷走，二来呢可以防止猛兽吃掉家畜，遇到猛兽来袭，人们可以立即拿起武器驱逐，使家畜免遭损害。在古代，养猪成为家庭的一个基本特征，家以是否养猪而不是以是否养羊来标志，这也表明中国中原地方已经是摆脱了以往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比较彻底地进入到了农耕社会了。第二个为您介绍一则关于风字的故事。历史上关于风字的故事有不少啊，刮风的风。宋代大散文家范仲淹在浙江做地方官的时候呢，在富春山的沟台上造了一座严子陵的祠堂。祠堂落成之后，范仲淹为之写了《严先生祠堂记》一文，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文章写好后，将此文送给了友人李泰伯看。李泰伯看后那是赞不绝口，随后对范仲淹说：“如果诗中改动一个字，那就更完美。”

范仲淹连忙请教，李泰伯说，诗中写云山江水的话意境很大，后面用一德字来承接便觉得有些局小，而且太呆板，把德字改成风字，你看如何？范仲淹听了连声说好，马上就把德字改成了风字，并且尊称李泰伯为一字之师。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3: 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那么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请进我们的嘉宾老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他们不一样的老年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请进直播间的是来自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蒋辉老师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开通了，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

0: 搜索老朋友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就可以看到蒋老师了哈。
1: 嗯，
0: 这样我们先请蒋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蒋老师。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
1: 嗯，蒋老师好。
0: 蒋老师好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蒋老师啊。蒋老师呢是1976年毕业于蚌埠市第七中学的，他在初中阶段呀便师从蚌埠市文工团秦国富先生学习唢呐的这个演奏。
1: 嗯，
0: 在校期间呢也是校宣传队的文艺骨干啊，曾经领唱红色经典过雪山草地。
1: 1977年的时候呢，就赴阜阳下放，后借调至利辛县的文工团，专职做这个唢呐的演奏。到了1979年，又招工返回到了蚌埠，在建委系统任职。1985年，参加了华东六省一市的歌咏大赛，斩获了二等奖。
0: 退休之后呢，深耕器乐领域，自主钻研学习电吹管演奏。2025年受聘于龙子湖区老年大学，担任电吹管专业的授课老师。
1: 啊，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可以看到咱们的电吹管究竟长什么样子。我也是第一次见，
0: 很好奇哈。
1: 对，我也很好奇啊。
0: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们蒋老师的话呢，也可以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哎，我也想学一下电吹管，
1: 嗯，或者说想了解一下这个，想学学音乐，就想从这个开始，想学一个乐器怎么着，从这个电吹管开始入手，是不是也可以？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和蒋老师来交流一下。
0: 嗯，好，我们先问问蒋老师啊，就是您初中阶段呢，就这个师从蚌埠市文工团的秦国富先生学习唢呐，当初是怎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走上器乐演奏这条路呢？
2: 嗯，因为我小时候啊，就很喜欢音乐，那时候可以吹吹竹笛啦，吹吹口琴啦，就比较喜欢音乐，后期经过一个这个亲属啊介绍，就叫我，但你不如学唢呐，我来给你引荐，就这样，我就学了唢呐，因为喜欢吹竹笛嘛，那个唢呐也是吹管乐，就这样我接触了，拜请了这个秦国富老师为师，就这样，我一直学了，也学了三年吧。
0: 哦，就初中的时候学了三年唢呐，
2: 后期就下放了。下放到农村以后呢，难度就在这个嘴的，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卖的，那没买不到，要自己来做，就是我们做的也不太好，就后期你就把这一块呢就不太吹了，吹得很少了，就因为这个原因，也有一定的原因，在文工团一起借调到文工团以后呢，我也就是给文工团啊伴奏，以伴奏为主，吹的也不是太多啊，后期就我们招过回城了嘛，大概就是这样吧。
1: 在就是您在学习唢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事儿？比如说第一次拿起唢呐练习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还记得吗？
2: 能记住，因为我们那时候学唢呐，老师要求我们非常严格，非常苦。早晨冬天啊，早晨5点多就起来了，到我们的淮河坝子上面，就是要练练苍蝇啊，练练气息啊，练练指发，那个手都冻了个小面包呀，也很苦的，很苦的。那给我最大的这个能记住的就是那个火车啊，你看我们在那个坝上能看到那个火车啊，从南往北开，我们就练苍蝇，就是他开我吹，那时候能一口气能吹到将近1分钟吧，也很辛苦的。
1: 是练气息。
2: 是啊，对。
0: 哎呀，那为什么练唢呐要一大早起那么早呀？5点多钟就要起来去那个淮河边上吹奏。
2: 这个老师跟我们说了，早晨啊，空气啊，包括新鲜了，都比较，还有个不吵人。
0: 哦。
2: 你这个你唢呐声音出来非常，也声音非常大的，说你要在这个其他地方吹吧，也不太合适。你到坝上吹嘛，早上起早一点，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呼吸了，都有好处。
0: 那您当年是蚌埠七中宣传队的文艺骨干啊，还曾经领唱过雪山草地，能不能讲一讲当年在校园里排练演出的场景呢？
2: 我们当时呢是拍长城组阁，从第一集一直到第10集，我们全程拍下来了。当时这个是长城组阁， 但是一套，我们的音乐老师呢，就是也很辛苦的，因为这个首歌拍起来比较难度大，一个是乐队老板讲，然后演员就是包括领唱的，领唱我们一共有四位，一个女生，三个男生，但拍起来也非常辛苦。但我们音乐老师非常好，也非常优秀，他现在还在老年大学带着钢琴的，钢琴弹得特别好，也还他今年都80岁了，就是我也受他的感染，因为我当时催熟了，他说你不要催，你不是我这边一段领唱，你来试试看，啊，就这样，我试唱了一下，他就叫我，领唱了这个过雪山草地这一段，情况就是基本上就是盛老师叫盛焕礼老师，他引导我的，是这样。
0: 哎，我们能不能请蒋老师给我们简单的唱两句啊？
1: 嗯，过雪山草地还能唱吗？现在，还记得词儿吗？
2: 现在多长时间不唱？唱你，好试一试吧。
0: 试一试，
1: 也是来。

0: 寒吹断梁。好，我是这样吧，就上来。
1: 鼓掌，鼓掌，鼓掌
2: 啊！好听，好听，好听。这个
0: 多年不唱了，
1: 多年不唱还能唱这么好？
2: 对，这功还是在，基本功还是在的。
1: 对，
2: 那在这个当初台下您唱这个歌之后，您还记得当时台下的师生的反应是什么呢？这段经历对于您后来的这个艺术道路又产生了哪些的影响呢？
0: 因为我小时候呢，也唱过歌。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也唱过歌，那是没有什么宣传队了，大家反正就是一种爱好。因为我14岁认识一个拉手风琴的，这个人姓苏老师，他目前在办公室拉手风琴拉得比较好。当然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是，他拉了手风琴，我跟他唱唱歌，就这样。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音响，也没有什么东西，他就手风琴，我们就清唱嘛，就这样练。练练，反正有一点点小小的基础吧。然后后期呢，我讲上了初中以后呢，在其中，唱歌还是能唱一点的，唱的不是没有什么专业的老师指导呀。就后期就通过我刚才说了，通过我们的盛老师，给我指点指点，然后自己在没事，在这个东西就像音乐的东西，就是你要想要不讲好吧。想想大家能都听得还能过得去吗？就你必须要努力，不努力，他没有什么捷径东西要走，就是你要练基本功。现在学乐器也是一样。
1: 其实不论您是之前学唢呐，还是唱歌，还是到现在这个学电吹管，其实音乐它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它的这个乐理知识呀什么的哈，都是相通的哈。
0: 对对对。
1: 好，那1977年呢，您阜阳下放啊，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您是怎么坚持练习唢呐的呢？
0: 是这样，我下放，当时下放去，时间不长，大概只有半个月吧。我们的一个区领导下去来视察，到我们的地方，就讲，我们区的准备成立一个宣传队，你们这有没有爱好文艺的？那我当时就说了，我可以唱首歌，也可以吹个唢呐。他听到，好，那就试试吧。那当时我就唱了一首歌，吹了一段唢呐。对，这样呢，我就第二天，他们就通知我，就让你来到区，我们有区，我们下方要看看区，例行县看看区，就让你到区，到区的这个宣传队了。就这样，我就脱产了。继续一直待到我招工回来。
2: 就是说
0: 招工了，这后期呢也待了1年多吧，就是文工团借调我去，去的时间也不长，也就待了半年多吧。
2: 但是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特长，所以到这个文工团里面，对吧？要把这个就有特长的人放在他这个有用的地方啊。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需要一边干活一边练习呢？
0: 不要，我们那时候就在那时候他进去，他给工资了，开工资了，我们
2: 专职演出了是吧？
0: 我们叫宣传队就已经
2: 宣传队，
0: 不要干活。我们当时是就是区，我们那有他不是公社啊，叫区，区下面是公社，区好像比公社大一级，在区成立一个专业宣传队，有全脱产的，
2: 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也发工资啊，要18块钱一个月
2: 你看18块钱一个月。

0: 深刻、啊，
1: 印象深刻啊，
2: 印象深刻。
3: 但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月拿18块钱已经
1: 很
3: 厉害
1: 了。
3: 对，
2: 是70年是吧？
1: 嗯，七几年一个月18块钱，挺厉害的了。嗯、
3: 对
1: 啊，那有没有在田间地头给这个乡亲们演出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2: 嗯，在田间没有，我们基本上都是去下到我们区的各个公社去演出，
1: 哦
2: 哎、
1: 去给公社演出。
2: 哎，
3: 那你有什么难忘的演出经历吗？那会儿？
2: 那时候我去唢呐就是不太多了，唱歌多一点。
3: 哦，
2: 哎，唱歌多一点。唢呐，因为我们那个团队，毕竟你还是业余的，不是专业的，因为你要组合起来，嗯，很多乐队你唢呐了，你大家用的也很少，就是我就基本上是领着。唱独唱的时候，
1: 嗯，主要唱歌，
3: 主要那会儿是
2: 唱
3: 歌，
1: 就是可能是那个时候乐队想组一个乐队吧，他组不起来，
2: 组不起来，没这么多乐器啊，
1: 那不能单吹唢呐呀，
2: 哎，是
1: 是
2: 是
1: 是，
3: 嗯，那后来您借调到立新县文工团担任专职的唢呐演奏员，在文工团的日常演出是什么样的呢？
2: 文工团演出呢，那时候因为这个怎么讲，我们下放那个时候是叫文革时期了，就是他呢就是。演出的任务呢，啊，也不是太多，不太多呢。我在那里边主要是给他起个伴奏作用，因为这个乐器呢，民歌，我们这个唢呐属于民乐了，民乐只有民歌，在高昂的时候，哎，我唢呐出现一下，就是哎，对，也就是其他的也不是，演出的任务不是太多。
1: 就是在演奏当中需要唢呐的时候，就是演奏的整个就是演奏，它还是需要这个乐器的。
2: 嗯，
1: 但这个乐器呢，又往往不是唱主角的，但又是很重要，需要您的时候您就出现。
2: 是，
1: 这还挺感觉上好像工作还挺轻松，
2: 哎，
1: 也不是特别的累，特别忙啊。
3: 而且应该我们蒋老师那会儿也对这个唢呐呀、声乐呀也很有兴趣。
1: 对，然后就正好就是专业的人到了专业的岗位上，
3: 哎，正好也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嗯啊，有没有哪场演出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呢？
2: 那时候我到就是在85年了，想了85年，85年在那个合肥，我们就是参加华东六省，就是我们叫建设，不是建委系统嘛，叫建设者完，就是华东地区建设者。
1: 嗯，
2: 就是各种大赛。
1: 嗯，
2: 当时呢，这是我比较有记忆，当时我和那个王蹦蹦，也是比较现在是著名的演员了，就是蒋文丽，跟我一姓啊，也姓蒋。
1: 哦，
2: 我俩就是一个，当时我们两个在一个团队。
1: 嗯，
2: 我们都在建委系统，但当时在自来水公司。
1: 嗯，
2: 自来水公司就是隶属啊建委。
1: 嗯，
2: 我们都是一个系统。
1: 嗯，
2: 当时他就是，就我们在一起，他是搞舞蹈。
1: 嗯，
2: 我是唱歌。
1: 嗯，
2: 那记得我当时唱的是，我是代表蹦蹦是第一个上台的。
1: 嗯，
2: 唱是15的月亮。
1: 啊、
2: 哦，就是董红花唱过这首歌《15月亮》。那是在我们安徽省的一个省委党校。演出的那是，你看华东六省一市不少了，你这不少家参加演出的。
3: 哦，原来蒋文丽老师以前还跳过舞。
2: 他是搞舞蹈的，
1: 还跟你在一个团在一起演出过。
3: 还在一个团。
2: 我们在一个团队里。
3: 哎，这个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2: 我们还一姓啊，也姓蒋嘛。
3: 对，也是姓蒋，都是姓蒋，都是一家人。
2: 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对对对。
3: 那有没有哪一场演出是让您比较难忘的当时？
2: 啊，就是我想刚才讲的就是这个。
1: 就
2: 是因为当时这个
3: 嗯，
2: 我第一个出台的。
3: 哦。
2: 那时候演出呢，心里面参加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心里多少也有点紧张。
1: 第一个出场，
2: 第一个又是代表蹦蹦市的第一个出场，因为我们都是基本上以独唱为主，没有舞蹈。当时那个蒋文丽就是跳的是独舞，他独舞，我现在记得特别清。
1: 他还当年他还跳过独舞
2: 啊，独舞是划船舞，那个跳的是还比较好。
3: 他当时跳的是民族舞吗？还
2: 是民族舞？
3: 哦，是民族舞，
1: 还是有基本功的，怪不得人家能考上北影来着。
3: 说明这个以前身段也练过。
1: 是的，虽然是在自来水厂工作，但是也是在这个文工团里面历练过的。
3: 对，那1979年您回到蚌埠，在建委系统任职，离开这个专职的文艺岗位之后，您是怎么平衡日常工作和器乐爱好的呢？那平时会不会再抽出一些时间来排练呀、演出呀？
2: 那个就是也是我到刚才说建委系统，我们的宣传队也是脱产。
3: 您在建委系统也有也是在宣传队里面
2: 啊？就是我们就建委叫一个宣传队，对，建委宣传队就是我们也是脱产，脱产拿着工资，工资照开，就脱产来排练。
1: 就

0: 文工团的这样，其实建委他是有文工团，文工团是建委
1: 宣传队，
0: 宣传队也是一个部门，他、也是有等于说他的演出就是工作，
1: 演出任务，
2: 他就是建委的下边一个工会组织的
0: 哦，
2: 因为建委系统大，他管当时管五大局，
0: 嗯，
2: 像五大局这么多人，你想想，那个文艺骨干也有专业团体，那是八五年已经各这个剧团都不太好了，很多的都是专业的转业到。哎，到地方来，
0: 嗯，
2: 所以专业人也有很多，
0: 还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嗯、
2: 啊。
1: 也就是说，您在建委系统其实还是做这个文艺方面的工作。
2: 做的这个就是讲业余吧，要不然讲天天要排练，
0: 啊、哦，
2: 工作肯定还是做，就需要排练的时候我们就去一去。
1: 哦，
2: 你比如说哪个地方需要演出了啊，有任务了，
1: 嗯，
2: 哎，咱们就抽时间就叫我们。哎，通知我们过去排练。嗯、
0: 总之，演出宣传这个事儿，就是您们、哎、你们这个部门要去做
1: 的
0: 事儿。
2: 哎，
0: 啊、
1: 那您当时是唱歌呢，还是吹唢呐？
2: 当时我是唱歌。
1: 哦，是也是唱歌，
0: 还是唱歌
1: 啊、哦，还是唱歌、嗯。那您日常还会有练习吗？
2: 那唢呐后期呢，我就练的很少了，就是唱歌、
1: 哦、
2: 唱唱歌。以后后期呢，在后期就是基本上我就是以工作要为主了。后期就是好像宣传队各个单位企业都好像没有了，没有了就是我。
1: 嗯嗯，
2: 我后期就调到一个开发公司，在开发公司、嗯、我是学搞工程造价，
0: 嗯
2: 嗯，对，搞这个项目管理，
1: 哦，
2: 就这样你工作就忙了，忙了你、
1: 哦、
2: 就
1: 做这个工程方面的工作，
2: 哎，对对对对、
1: 哦、
2: 就
0: 那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那这个唢呐呀还唱歌也没有落下，
2: 唢呐就没有，唱歌还基本上没落，没事来唱唱歌、
0: 嗯嗯、
2: 但就唢呐一进就基本上就不吹了，
1: 哦，就不吹了，
2: 嗯，
1: 那1985年您参加华东六省一市的歌咏大赛，拿到了二等奖
2: 啊，是是是，
1: 啊、备赛的过程中您付出了哪些努力呢？
2: 这个你因为你过去吧喜爱唱歌，有点基础，后期你也找到那个专业，你要么是专业唱歌的这些比较优秀的，不不是歌唱家了，刘元书啊，
1: 嗯、
2: 是我也找过他。哎，找过来，那时候要找到他，要指点指点啊。
1: 嗯，
2: 我说指点你的发声啦，你的气息啦，包括你的这个口型啦，还有舞台形象啦，哎，就叫他指点指点一下。
1: 嗯，
2: 哎，这个对我记忆还比较深的。
1: 哦，
2: 说下来后期呢，拿个二等奖，哎，也是比较，欣慰吧。哎，也想这么多年了，也喜爱文艺。其实讲不讲、
1: 嗯、
2: 对我来说，我当时就是考虑，哎，我这个就是为了自己，这个自己的心情啊，心态。哎，这个比较这个就感到喜爱，你喜爱嘛就是这样的，哎，就这样哎，这个二等奖拿的还是我比较哎感到非常高兴、
1: 嗯。我们知道刘元苏老师也是很优秀的、啊，
2: 那是哈尔滨音乐毕业，
1: 对，那个祖海就是他的学生，
0: 嗯
2: 啊，
1: 那当时就是您拿这个二等奖，当时唱的是什么歌？
2: 15的月亮。
1: 哦、
2: 嗯，
1: 也是一首经典老歌了。
2: 哎，这老秀，那是那个年代
0: 就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歌啊、嗯嗯。
1: 当时您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您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最大的感受呢，说吧，这个一个与这个我们这个指点的老师也分不开，再一个就是自己吧也努力吧，也没背负。哎，二等奖虽然不高吧，但是呢，在我的一生中间呢，感觉到也是比较。哎，很光荣的，
0: 已经很厉害了。华东六省一市的歌咏大赛得多少能人啊？能拿一个二等奖、
2: 哎？
1: 对，而且华东六省一市，你想想这多少个地方？
2: 这个我要纠正一下，就是什么是建叫建设者，就是我们建委系统的
0: 啊，
2: 华东六省一市，它不是像不是整个安徽啊，华东
0: 那也不错，因为那时候建委系统也是个大的系统，
2: 对、
0: 嗯，也有人很多人的，能人也很多的。
1: 那当时参赛的有多少人啊？
2: 参赛的，你看我们蚌埠地区去了大概就乐队加上我们歌手的话，大概有30个人。
1: 30个人，
2: 蚌埠是有30个人。你看，比如淮南了、
1: 哦、
2: 淮北了，
0: 你看人还是很多的嘛。
1: 对，
2: 华东六省一市，他就
0: 那是一个大赛。
2: 上海市过来，哎，也来了，嗯。
1: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啊，蒋老师、
2: 嗯、啊，
1: 就是您以前你看啊，吹唢呐，学唱歌，而且唱歌还拿过奖。
2: 嗯
1: 嗯，然后这怎么现在就是又改成电吹管了呢？
2: 哦，这我说一下，就是什么呢？我是在接近退休了。
1: 嗯
2: 嗯，你看是2008年退的休，但是我在2007年，也是我一个亲戚讲，哎，他你这个蒋外，你过去吹唢呐，现在这样子。

0: 场上你看一下这个建吹馆现在比较怪好，我感觉这个乐器怪好，这个我亲属点击我了，我说好，那我来查一查吧，我上网一搜，当时我最受感动的就是电吹馆，一个是少数民族的一个这个吹电吹馆的一个老师，他当时吹了一个蒙古人，哎呀，那蒙古人吹的我听了以后特别的好听，哎，我说这个东西很不错，是不是要尝试一下呢？我那个亲戚说，你尝试，你尝试过以后，你因为有技术，你吹吹，我看好了，我也买一个，好，就这样，他鼓动我就买了一个，哎，当时我就买一个，这个叫雅诗乐，我就当时上网一查，讲这个电吹馆是哪个最好，因为不知道哪个最好哟，就上网一查，讲苏州生产。是我们国家第一个生产雅诗乐
1: 哦，苏州的
0: 苏州的叫雅诗乐，
1: 雅诗乐牌子的电吹馆，
0: 嗯，当时我买了，买回来呢，因为你这个吹过竹笛啊，吹过唢呐呀，说这个拿过来以后，你从网上一看，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我基本上就能接受了，
1: 就很好学了，
0: 很好学，但它这里面有设置有几个指法，有指法，这个指法就是你比如说有上个是指法。有笛子指法，有葫芦丝指法，现在有一个新的，就叫电子笛指法，就针对这个电吹馆的，就这四种，我就会选了一个电子笛指法，因为电子笛指法呢，就是讲你这个任何指法，只要你熟了，它都一样，都可以，你只要灵活运用了，它都可以，吹得比较好。不是讲哎，我这个指法好，那个指法好，不成这样。
1: 哦，
0: 哎，这个东西就是你哪一种熟练，你练熟练都是一样。
2: 就指法不重，哪种指法不重要，
0: 重
2: 要的是把这个吹出的曲子好听，能吹得出来，
0: 都
2: 一样。
0: 是都一样的，对，因为就当时你就刚好买了一个试啊，吹了不到三个月吧，当时我就感觉这管子不行，因为它功能太少。因为它的功能键，你我们讲电吹管有万音。有滑音，这是它最基础的东西，它这里它就没有，就是操作起来不方便，那后期就，我和我一个朋友啊，他经常拉手风琴，我俩在一起没事了，我吹啊，他给我伴奏啊，开始练就是一个蒙古人，二个就是北国之春，这首歌，因为北国之春是欢快的，手风琴拉起来比较欢快，我们就在一起，经常喝就我感觉到不行了，接下来我又换一只管子，换一个就是日本产的，叫雅架5000，雅架5000，
1: 换了一个牌子，换了一个功能是不是多一点？还是说
0: 功能多一点，并且它的音色也比较好，因为我们国产就目前来讲，所有的管都是仿造它的，都是仿造它的，因为它雅架在我们国家也是最早进来最早。但是它就是最不好的就是全是英文版，没有
1: 中文翻译，
0: 对，所以你用起来就比较
1: 不方便，
0: 对，特别麻烦，
1: 看不懂，
0: 但是它的音色的确好。
1: 那您现在用的这个电吹管，
0: 我现在近期我又换了一个，是我们国内最目前我认为好是比较好的，叫圣瑞8000。圣瑞8000这个管呢，就是它总结了一上来这么多优点，它还可以就像模仿这个现在一百种乐器，
1: 可以模仿一百种乐器
0: 。你比我们正常像我们民乐了，你像唢呐了、竹笛了，什么这个二胡了，板胡了，这都可以，它都可以模仿，都可以模仿。
1: 通过这个蒋老师的叙述，咱们发现啊，咱们国产的很多产品也是从一开始的初级，到后来模仿国外，然后现在自主研发了很多属于我们更好、属于我们的，然后比国外的进口产品更好的这些产品，
3: 慢慢的升级了。
1: 对，我发现我们国产的产品就是在这么多年的演变过程当中不断在升级，咱们国产东西现在也是越来越好了。
3: 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蒋老师给我们吹一段怎么样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电吹管到底是什么音色，我们也请大家来欣赏一下啊。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

0: 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
4: 家人。黄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今天呢，我们请进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蒋老师就在跟我们展现啊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11: 这是来自我们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电吹馆蒋辉老师啊。那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蒋老师表演。那蒋老师今天也把这个电吹馆带来了哈。我们蒋老师啊，您把这个电吹馆对着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
1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1: 让大家看看这个电吹馆是什么样的哈。
10: 啊，这就电吹馆啊。
11: 对，这样蒋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电吹馆它什么按键呀，这是什么地方，是干嘛的？
10: 对
11: 啊。
12: 好，这个电吹馆一个，你看我们正面，你看啊，这是有6个元件，分别是就我们所谓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6个元件，然后这其他的就是半音键、全音键、全音键、半音键、全音键，上面是这个秒变调，可以秒变音色都可以，这是，这反面呢就是你看是有8度轮，所谓8度轮就是讲从这个8度到另外一个8度要转换一下，这叫8度轮。另外就是在上面就是可以去功能键了，可以调音量啦、音色啦，这都可以。这你看，这我开机，你看这有显示屏，显示屏都显示有。
11: 哦，像您这个电吹管，它有多少种音色呢？
12: 我这个电吹管有100种。
11: 有100种音色，
12: 100种音色，
11: 就是说它能够模仿100种乐器，是不是？
12: 是
11: 啊。好，那您首先给我们模仿哪一种乐器，选择哪一种音色？
12: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电吹管里面最现在流行的就是有个音色叫电音主奏。为什么叫电音主奏？为什么比优秀呢？因为电它是电子产品，电子产品跟这个原始的这个乐器啊，它肯定有区别。区别就是原生的东西，它虽然这个出来的音色，这个模仿呢跟原声呢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它这个模仿呢经过建模，所谓的建模呢，建模这个升级以后，就是它把你这个原声的东西给你录下来，制成芯片，然后给你这个绑定在这个电吹管里面，
10: 显得很智能哈，
12: 就比较就接近，这个电音呢为什么呢？电音就是比较，就它本质的音色，因为电吹管电吹嘛。就是
10: 电音，
12: 电音，叫电音主奏，这个音色是比较，你要吹一些这个流行的啦，比较这个抒情啦，这个音色是比较好的。
11: 哦，
10: 好那
11: 蒋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吹一段？
10: 吹一段，
11: 我们来欣赏，
10: 感受一下。
11: 对
12: 啊，我来这个就这样吧，我来吹个，先把个哆来咪发嗦西哆吹给你听一下。
11: 好，
12: 我用的是电子笛子发啊。
10: 好，
11: 用笛子的声音是吧？
12: 不是，电子笛子发。指法有4种，刚才说
10: 电子笛指法，
12: 指法，
11: 指法，
12: 对，
11: 好，
12: 指法有好几种，我说嘛，上个是，
10: 我先用电子笛的指法，
11: 好，我们来听一下。
12: 这是电子笛，电子笛的音色，
10: 电子笛的音色就是这样。
12: 你看，我再来个模仿一个小提琴，
11: 就是刚才这个音色呀，亚琼，你知道我听到这个音色想到什么了吗？
10: 啥？
11: 泰坦尼克号的前奏。
10: 对啊，
11: 泰坦尼克号的前奏是这个乐器吗？
12: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10: 但是模仿的可能就是，
11: 但是很像，
10: 很像，对对对。
11: 蒋老师，您会吹那个泰坦尼克号的那个前奏吗？
12: 我不太，这个曲子不太熟。
11: 哦，这个不太熟啊。但是我觉得那个音色跟这个很像。
10: 嗯，那我们接下来再模仿哪个？
12: 来模仿个小提琴吧。
10: 小提琴，
11: 好好好。

0: 字就小提琴音色。
1: 哎，确实很像，确实很像小提
2: 琴。大提
1: 琴
2: 的音色能模仿吗？啊，大提琴的。
0: 那大提琴就有啊，大提琴、小提琴就
1: 很。你想，它能模仿一百种音色呀？
2: 对啊，大提琴，我觉得应该，因为我很喜欢你大提琴的那个。
1: 你刚才跳舞了吧？
0: 那个、
2: 就那个
1: 晃了一下，
2: 对呀、啊，很想晃脑袋，摇头晃脑去听听音乐啊。
0: 嗯，这样我给你来个二胡，你听一下。
1: 好，
2: 二弦映月。
0: 二胡，二胡，
1: 二胡，
2: 我们来听
1: 二胡的音色啊。
0: 二胡。
2: 哦，
1: 还能声控，
2: 还能声控啊！
0: 声控，这下你二胡就出来了
2: 啊、哦，很智能的一个。

0: 哦，这好听，很好听，而且模仿的特别像。我觉得这是一款就是特别智能的乐器，然后用不同的指法演奏出就是需要的这个各种不同的音色，也就是说可以在我们的演出当中是不是可以随时去切换这个不同的这个乐器然后去伴奏啊，老师。是这样的。
1: 这个根据每首歌你选择哪一种音色，这也是比较主要。另外就是呢，我这个建议它自带的这个电吹管自带的喇叭，如果要带着音箱吹，那效果更好，
2: 那是特别肯定的。那个你震撼，
1: 希望我带了音箱，但我要就不要，你们直播间本来今天对，本来蒋老师今天带了一个音箱过来，
0: 我就不要，
1: 直播间没法放。不不不。
0: 就是蒋老师，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说比如说你们几个人都用电吹管，那不就是能组成一个乐队了吗？
1: 我现在就在蹦蹦，有一个是叫云和，云和电吹管乐团，我们是15个人，我们现在排练都是分声部，分8个声部。那是模仿不同的乐器吗？
0: 那是有各种乐器，因为呢我们目前排的珊瑚颂，珊瑚颂比较流，目前比较流行。 还有一个是毛主席话进行唱，我们分了8个声部，这8个声部里边有竖笛，有竖笛，有唢呐，有板胡，以民乐为主，是以音乐为主，因为珊瑚颂是中国的歌曲啊，因为民族，那拍出来效果是，应该还是我感觉的是非常不错，因为一分声部分出来过以后，
1: 非常好听，
0: 那个非常庞大，
1: 很有层次感，
0: 很有层次感是。 那问一下蒋老师啊，就是很多人在退休之后啊会选择比如说到处去旅游呀康养呀，就是休闲放松啊，那您为什么会主动选择这个钻研电吹管演奏呢？因为这个呢是我前期也说了，我小时候也喜爱这个东西，因为对这个对音乐啊，我本人就是比较喜欢。你包括萨克斯，我原来也想学，萨克斯也很好听。 现在是我目前我蹦蹦人家吹萨克斯也比较多了，相应吹电吹管人家人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我感觉到我们退休过以后这个年龄大气息啊就有点不是讲像年轻时候这么强了，因为萨克斯很费力的，并且呢它的这个就是不像电吹管，电吹管我就12个调我随便变，我喊一下它马上就出来，但你萨克斯就不行，萨克斯你最多能成3个调。
1: 哦，再吹就不行了，你指法就变不过来了，
0: 就很难。但我们这个就是一种指法，可以吹12个调。
1: 就是我们
0: CD、DAB啊都可以。哎，对对，包括DAB、CD、FG，包括降、升都可以。降、调、升调都行。哎，都行，就是它很方便，就这一点的。所以我最后讲，我还是选择电吹管。
1: 喊一声它就变调了。喊一下就行，
0: 对，喊一下音色就出来了，是。
1: 那从传统的唢呐转到电子乐器，就是在这个适应过程。

0: 中，您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困难？
1: 这个肯定是有，因为这个唢呐呢，它是比较费，要用气息，有很大的气息，唢呐很费，也很费劲。气息吹出来的音色呢，你们电子产品跟它有区别，因为它通过气，通过传感器，然后通过传感器再发到这个音箱来出来的音，它这个呢就像不怎么费劲，就和首先讲不怎么费气。就像是基本上，你年龄再大一点，你80岁，现在我一个朋友80多岁了，他还在吹电吹管，按照吹的才也应该讲在那个年龄，在80多岁这个年龄中，那才算吹的比较好了。这个就是比较哎，比较，但是最严就是你气息也要控制好，不像不费劲你就我就用力吹那就不行。这一个歌曲的好听，就在于你必须有好的层，有非常层次的。层次的感觉呀，比较高低啦，包括这个韵味啦，那就靠气息来控制。那你必须要把这个控制好，那气势就这样自发了。你自发要再练熟一点，气息搞好一点。这个技巧你肯定是，这个也很多技巧啊，它有弯音了，有滑音了，这个你就是想在你熟练的基础上，然后再学这些技巧，这样是比较。你不能一首歌曲还没，不太熟了，你把技巧就加进去了，加的反而不好听。
2: 先从基本功开始练起。
1: 把基本练好了。你首先，我一般教学生都是什么？我首先让他们唱谱，这是最主要。你把谱子先唱好，把谱子唱熟了以后，然后再去吹管，这样就有助于你，学习进步。你不是这样，你谱子唱不熟，那你就天天看谱子再吹。你或者放伴奏，或者跟着动态谱，那是肯定是，你把谱子记熟了以后，但我教学生都，我个人建议都是要求他们，一个把谱子这个背熟了，然后就是不要用动态谱，动态谱这个东西有延迟，不好，就看着谱子，听着伴奏，这样来去练习，
0: 先把
1: 这样，
0: 谱子记熟了，
1: 谱子你记熟以后，然后就看着谱子，听着伴奏，不要用那个动态谱，动态谱它有延迟的，那个非常。不好，用习惯了以后，就是不易记谱了。你那个动态不用看长了，你就不想记谱了。
2: 好，
1: 人家就我们唱卡拉 OK，我知道大家知道卡拉 OK 那个
2: 我跟着
1: 那
2: 字儿
1: 个歌
2: 唱。
1: 词，那就是歌词就不记了，记不住。哎，就这个，哎，一帮教学生的唱。
2: 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啊，美丽姐就在说，就刚才就是蒋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不是在识谱的基础上再去练习指法。就是学习起来就比较简单一些。
1: 那应该是这样。那你首先要学习这个识谱。那你不识谱，你肯定你唱谱你不一定能就唱准，是吧？
2: 还有一个，我觉得雪人可能问了一个我觉得还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他说，吹嘴的送气力度也有三档吧？
1: 有什么三档？这个送气，这个讲。送气有三档，这个我还得
2: 他这这个这个你就因为我也不太懂
1: 我知
2: 这
1: 道，
2: 个乐器，它的这个是啥意思？我觉得送气是不是有也分这个
1: 你
2: 这个
1: 送
2: 方
1: 气
2: 法？
1: 要用胸腔、用腹腔，或者用口腔，反正要么三档指的
2: 他
1: 是这
2: 指
1: 个，
2: 的三档吗？
1: 有可能是这个，
2: 所以雪人，你到底想问什么？
0: 他指的应该是送气的力度，
2: 力度
1: 力度，
2: 啊，
0: 对，
2: 送气的力
0: 那
2: 度，
0: 肯定就是要看你吹奏的这个强弱音了。
2: 对啊，
0: 就像我们弹琴一样。你肯定有强有弱嘛，你说，比如说需要这个强烈的情绪的时候，那你的送气的力度肯定就要更大一些。
2: 对，
0: 这样，蒋老师，我们非常想听您，给我们吹一段这个完整的曲目。
2: 对，
1: 完整的曲目可以，但是
2: 对，
1: 我这个没要拍要我一般都
2: 要有谱是吧？
1: 不要谱，要伴奏，我带伴奏。
2: 要有
0: 伴奏。
1: 我对你没伴奏出来。那效果很
2: 能单独吹一曲吗？
1: 单独吹可以啊，也可以，
2: 好，那
1: 也可以。
2: 咱们单独吹一曲。
0: 对。

0: 弹萨克斯它不硬，你必须要萨克斯分，你中音萨克斯，
1: 哦，
0: 高音萨克斯，
1: 嗯。
0: 哎，它要分，但是你不是它有时候你要不讲的这个不明确，哎，它也不
2: 他
0: 会
2: 也不知道，
1: 他不理你
0: 它也不理它，
2: 对，
0: 它也不
2: 他
0: 知
2: 要
0: 道。
2: 明确的指示这个智能产品
1: 也挺有趣的啊。
2: 很
1: 亚
2: 好
1: 琼，你
2: 玩。
1: 想学不？
2: 这个我看有点难，以我的智商和指法，估计学不了。
1: 好，我们接下来听蒋老师，用电吹管给我们吹一段这个蒙古人啊，
2: 好，来听一下。

0: 好，
1: 哎呀，
2: 非常
1: 好听，好听啊，
2: 真的
1: 好听啊！我现在想，这个刚才蒋老师讲到他们这个乐队啊，如果说组成一个乐队吹，那
2: 有各种不同的声
1: 部，更震撼，
2: 对，
1: 更好听啊！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蒋老师的演奏啊，让我们这个认识了电吹管，也见识到了这个电吹管的魅力啊。
2: 好，那
1: 想问一下蒋老师，就是您现在是在这个龙子湖区老年大学教电吹管，就当老师了哈。
0: 嗯，
1: 那您给同龄的老年学员上课和自己独奏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0: 嗯，这个我们是这样，现在你我们到这个年龄了，这个对于舞台啊，就是上台不上台表演都感觉到也没什么，好像不像年轻时候啊，感觉我上舞台也很自豪很什么。现在就到这个年龄了，就想也不太想。但是现在我也总在这个到这个老人大学也是偶尔的机会，是我们马校长，通过一个朋友，就是邀请我过去看看。嗯，我当时还有点推辞，就想我让这个。没这个教学吧，跟那个个人的演奏
2: 还是不一样的，
0: 两个概念，是两个概念。因为教学呢，跟演你自己水平好，不一定你把你东西啊，能这个哎，好像能这个传授出去。就所以我就，有这个打算呢，我就买了一本书。买了本就是关于电吹管教材书。
2: 啊，就是教材在教学生之前先学怎么教。
0: 对，那你是必须啊，我刚才不说了，你是个人的演奏技术和这个教学，它俩是两码事。
1: 对，我自己会不等于我会教。
0: 就是。看完书过以后呢，我感觉到这个应该还没有问题，我就试一试吧，跟马校长汇报一下啊。那咱就因为我是，去来就是才不到两年吧。
2: 但是一试就试上。这个课还就是教下来了。
0: 对，因为这个从零基础开始，因为我们这个老年人啊，大部分都是退过休的，都是退过休的。基本上退过休，个别个的有的年轻一点，但就是你，他们呢就一个人就是，退过休了没事了，感觉呢，很多吹葫芦丝的同学都来我这来学电吹管了。为什么呢？那葫芦丝不好吗？也不是，因为他感觉这个电吹管除了音色呢，就这样比较它丰富，它多一点。这么多音色，我葫芦丝就有一个音色，并且葫芦丝吧，它指法吧，也就是比较有限制了。它不能讲。我转这个调转那个调，他们出去演出的，如果打个比方说要有几个调，他必须要带几个葫芦丝，那我就拿个电吹管就这样，
2: 一个就解决了。
0: 是啊，这一次是比较方便一点。还有一点就讲你这个音色出来呢，又不怎么费劲，其实就讲感觉到还都非常感兴趣，都比较喜爱吧，
2: 比较适合这些老年学员，
0: 比较适合老年，是啊，因为那个我跟他们教课呢，基本上都从零基础开始。

0: 大家首先练指法，指法气息口心，我这几点是你必须要也掌握的。这个你不掌握好了以后，那
1: 这是基本功。
0: 哎，基本功。
1: 哎，
0: 那有的就是这个怎么讲？学生的个人想法都不一样。有的讲我就来玩玩，哎呀，反正我会吹就行了。这也有，因为当时也有，那大部分都想，哎，我能吹好一点，最起码我吹的叫。我亲戚朋友听了，哎，吹的还是那回事啊，
1: 哎，对，起码我能吹两首这个完整的曲子。
0: 哎，对对，你不能，哎，哦，也有很多同学就是看这个曲想吹，看那个曲想吹，但我跟他们说了，最好你是把一首曲子把它吹熟练，吹透，
1: 对，
0: 然后再学下一首。
1: 嗯，那我们学电吹管就是首先要练指法，练口型、
0: 气息，哎，这三点是最主要的。这三点，然后就后期有我们有技巧的东西，就咬唱了，牙齿的咬唱。就是牙齿咬唱，你把这四种学会了，其他技巧不要加，你也能吹得特别好听。也能，我刚才吹这个蒙古人，我就基本上只是用指法打一打这个蒙古声，蒙古那个味道，但是我就没用技巧。为什么就讲你吹好听，你一样没用技巧，这四种你学会了，一个口型、牙齿啊，然后就是指法、气息，就这几种，你学会了，你能吹。哎，你那歌吹出来也比较好听。
1: 基本功练好了，干啥都，
0: 哎，
1: 都很好做。
0: 后期把技巧再加进去，那你就更完美了。
1: 那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特别有意思的学员呢，或者事情呢？
0: 你看，咱们都退休年龄了。
1: 嗯。
0: 最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有些咱们跟在网上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有很多坏的毛病
1: 啊，
0: 已经养成了。
1: 要
0: 养成了就不太好改。
1: 嗯，
0: 就这一点呢，就是我有点这个，我经常跟他们讲，
1: 在网上学的什么坏毛病呢？
0: 坏毛病什么？网上也有，网上这个很多老师啊，你这个因为教电吹管的网上多啊，你到抖音那边一看呢，大很多了。你看我们光是现在中国比较好，我认为比较就是大的团队就教，一个是音乐兄弟，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这个是德国音乐学毕业的，这个名字叫什么？我现在
1: 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
1: 总之就是这两个老师教的还行，是吧？
0: 这两个团队教的是，应该是在我们全国来讲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的，他们也在网上教。
0: 他们学员，他的徒弟都代课了，都是代过来的，讲课讲的特别好。我有时候听他们课，经常就现在有时候。遇到好的也在听，也听他们。
1: 我大概明白蒋老师说什么，就是网上其实也是有非常好的大师课的，也是有很好的老师的。但是不排除网上，我们也知道网上有那些杂七杂八的老师，
2: 参差不齐的。
1: 对，他本身自己好像就不怎么样，然后开个直播教学人，结果把学生教的一堆就是不太好的一些习惯。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学这些啊，就专业的东西啊，还
2: 要找专业的老师，
1: 靠谱的专业的老师，不要上网看见哪个直播你就跟他学。
0: 哎，
2: 对，
1: 直播的未必就真的都是好的，当然我们不排除直播它确实有好的，
2: 有好的，但是呢也有不好的。
1: 对，我们这个初学的学员啊，那可能不太懂，就没有办法辨别的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所以咱们呢可以来到一些就是退休的老朋友啊，咱们可以选择老年大学，毕竟老年大学呢还是经过老师是经过前期筛选的。
2: 对，而且是经过学校的这个相关负责人进行这个评选啊，筛选呀，
1: 对，
2: 才选出来的专业的
1: 上岗的老师。
2: 对，他们肯定要对我们的这个大家负责的呀。
1: 对，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你看咱们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搞这些艺术，不管说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专业搞这个艺术，但是他从小就在学习，
2: 对，
1: 在钻研这个专业方面，那首先就是还有很多年的这个经验积累的。
2: 而且这方面是很专业的哈。
1: 对，
2: 那蒋老师，您觉得电吹管这种新乐器给老年朋友们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改变呢？
0: 首先嘛，我接触这些这个我这些学员以后，我感觉他们你看很多过去喜欢打牌啦，还有天天在牌场，基本上呢，我先要求他们，你们早晨能起早一点，去到公园啦、坝子上面啦去练习练习，吹一吹，这样对你的身体也有好处，另外就是也对你的心情也心态，你吹过管以后，
3: 比方说方腊把宋江给消灭了，借方腊的手解咱们心里的恨，这叫借刀杀人，多好啊。如果说宋江把方腊给消灭了，也给咱们出了气，也给朝廷解了威，也不见得是坏事。他们两个人这一伸手肯

定是两败俱伤啊。你们想过吗？这方腊还不同大辽啊，这方腊可惹不起啊。我听说此人武艺纯熟，是个了不起的怪才，手下人等兵强马壮，那不是好对付的。宋江去了能讨着便宜吗？假方腊之手把他们给消灭了，这不是一大快事吗？即使宋江得了胜了，把方腊给消灭了，咱们四个人翻回头来再抓宋江一招之错，再收拾他，不费吹灰之力呀！这有什么不好？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太师圣明，太师高见，您这一说，我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老太师，您太高了，放心吧，有好戏看，你们就瞧好吧。第二天，蔡京在太师府把宋江卢俊义给叫来了，两个人站在下头。这老太师表面上还挺亲热的，二位啊，劳苦功高，你们从征大辽回来也没怎么休息，我心里怪疼得慌的。本来我以面君给你们安排适当的职业，还没来得及呢，你看看又发生这种事儿，你们理应当替主分忧，是也不是？是，太师说的对极了。另外二位啊，老夫用心良苦，知道你们是大将的材料，也有意提拔二位，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太师，我们看出来了，心知肚明，多谢老太师提携，哈哈哈哈，你我同殿称臣，不必客气了。不过二位啊，皇上命令你们即刻点兵出征，刻不容缓，我等着你们的捷报。此番进兵必须以求全功，要把方腊等人斩尽诛绝，不留后患。是，我们明白，不要心慈手软啊。还是那句话，连皇上都等候你们的捷报，越快越好。明白，明白。需用什么东西，马上开了一个单子，然后老夫之应。是。五天之后，宋江就在大营之中召开会议。宋江那心他不是滋味，跟打大辽的时候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宋江心说，合着我们就去那打仗的，旁的事没有，征完了北边又奔南边干下去了，我这弟兄本来心里都浮躁啊，大家得统一思想，统一步伐，要有疑义这事就麻烦了，所以得开个会交交心。果不其然，这一开会，头一个人提出来了，谁呀？陆云龙公孙胜。哥哥，小弟有一事相求，说吧。哎呀，哥哥，您不会健忘吧？我师父罗真人曾经当面跟您说过，让我早早的回去孝顺我娘，还要继承我师父的事情。我看现在就是好时候啊，我不能随哥哥南征了，想就此告辞，回奔家乡，望哥哥恩准。这，哎呀，宋江真没想到，贤弟啊，能否陪着我南征回来再告辞回家？不行，我昨天就接着我老娘的心，我老娘身体不好，倚门而望，盼我回去。忠孝难以两全，小弟决心一定，我要告辞回乡了。哥哥，您就答应了吧。宋江没办法，掉着眼泪答应了。公孙胜掉着眼泪跟大家告辞，这是一百单八将破裂的开始。

0: 公孙胜当天收拾东西，告别众人，回了家乡。哎，宋江心乱如麻，下午又得着旨意，皇上来旨意了，干嘛？管宋江要四个人，指名点姓：玉壁将金大坚、黄甫端、铁轿的月和、圣手书生萧让，指名点姓要这四个人。什么原因？这四个人各有专长，皇上有耳闻，希望调到京里头为皇上服务，这叫圣旨，不答应也得答应。宋江只好把这哥四个叫到面前。哎呀，宋江这心像刀子割的一样，四位贤弟呀，咱分道扬镳了，小兄南征，你们到皇上面前前去尽忠，要好自为之。哥哥，本来陪着你，我们不想离开，今天奉旨也是迫不得已，哥哥珍重，各位珍重，我们走了。这四个人收拾收拾东西也走了。哎，这四个人走了还落了个好结果，宋江手下138人走了5个，还剩103位。哎，宋江只好振作精神呢，开会统一思想。大家一听啊，南征就南征，比在这待着强。你说整天在这捐着算怎么回事？又不是野兽，就好像关到笼子里一样，连京城都不让进，受尽了窝囊气。这回到了南省，打打仗也痛快痛快，因此异口同声全都同意了。宋江做了几天工作之后，一切就绪，所需要的东西蔡京派专人也送到了，这才择日兴师，浩浩荡荡开赴南省。路上逢州过县，自有官府接待，咱不必细说。这天大队人马就来到扬州，扬州是个大地方，文武官员出城迎接，把宋江、卢俊义等人接进城中，大队人马驻扎在城外，这是最前线了，挨着长江边上，过了江就属于方腊管辖。宋江到了扬州之后，马不停蹄又召开军事会议，问军师吴用，问卢俊义，咱这个仗怎么个打法？把地图摆在桌上，大家研究到深夜呀。最后吴学究说了：“哥哥，我看这么办，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我们知己不知彼，方腊那方面什么情况，咱不得而知。”过了江，江那边的民心什么样咱一无所知。我的意思是说，派几位得力的弟兄偷偷的过了江，到对方摸摸情况，而后再定。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呀。好吧，那你看派谁去比较合适呢？这得精通水性的人。我看这样吧，叫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叛命三郎石秀、活阎王阮小七儿，让他们四个为先锋官，您看怎么样？行，就这么定了。来人，把他们四个叫来。时间不大，哥四个从外边进来，参拜哥哥，参拜军师，免。贤弟啊，坐坐坐去。方才我们经过研究之后，缺少前战，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打算派你们四个人先行出发，你们哥四个以为如何？
1: 遵令，遵令。
0: 哥哥，您说什么我们听什么。吴用插话：四位贤弟啊，你们四个人去，再带几个精兵强将，但是最多一伙为四个人，8个人正好。你们分成2组，我建议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

0: 俊，你们为一组带俩人。石秀呢，阮小七儿，你们为一组再带俩人。你们看这地图上，在对岸有两座山，这山在大江之中，紧靠着北固山，一座叫金山，一座叫焦山。你们分作两伙到两座山上探明实情，速报我知，不得有误。明白明白，您放心吧。这四个人高高兴兴啊，因为待的日子也太多了，手心脚心都发痒。先行一步，他们起了身了。四位弟兄带了四个跟班的，这四个跟班的都是从军卒之中拔选出来的，精明强干。他们化妆成普通的老百姓，破帽子，穿着破衣服，不引人注目，偷偷离开扬州城，赶奔大江的江边。书说简短，到了瓜州。瓜州是个渡口啊，往大江这一看，万里长江啊，波涛翻滚，雾气张张，一眼都望不着对岸啊。恍恍惚惚，瞅见金山和焦山。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赶奔金山，叛命三郎石秀、阮小七带俩人赶奔焦山。从这谈分了手了。按下石秀咱不说，翻回头单说小旋风柴进和浪里白条张顺四个人，顺着大江这个江边一看呢，不少的村庄镇店，奇怪的是空无一人，房子都有，没人住。什么原因？听说要打仗，老百姓害怕这个，携男带女逃到外地避难去了，所以这房子都不要了，时势时空，你连个找带活气的都没有。这四个人就顺着江边往东走，走出去将近十几里地吧，一看一个小渡口，叫什么名不清楚，往水面上一看，一只船也没有，没船怎么过长江？怎么办呢？看个天也要黑了，四个人一商量，找个地方咱先安身吧，填饱了肚皮再商量。但是这张顺呢，他还不死心，左学门右学门，前的那有几户人家，看看有人没有。他们抱着一线的希望到这几户人家了，一瞅那几户果然没人，就有一户里头有个白毛老太太，这老太太能有八十了，满嘴的牙都掉光了，一看来了四个陌生人，都是彪形大汉，老太太可吓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哎呀，柴进一看这老太太这日子可够苦的，蓬头垢面，跟那花儿乞丐差不多少。这柴进笑着说，老妈妈别害怕，我们是好人呐。你们有什么事儿啊？我们是做买卖的，现在在这路过，想要找条船过江回南边去，怎么这一个人都没有啊？怎么一条船都没有啊？老太太听懂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哪儿找人去？这年月这日子咋过哟？兵荒马乱的，老打仗，这伙来了那伙来了，来回拉锯哟，咱老百姓没法活喽。你们问那人都哪儿去了？都吓跑了，携男带女各奔他乡，就是我这老不死的也没地方去，就在这等着吧，要死就死，不死我就将就活着，所以啊，就剩下我孤寡一个人。原来如此。那船呢？哪来的船呢？原来俺们家就是使船打鱼的，那江那面是放蜡的人呢，经常派兵过来， 把船呢都给抢走了，所以一只也没给剩下。还那句话，俺们家就靠着打鱼为生，没船可咋活呀？我孙子、重孙子也都吓跑了。
1: 哦，老妈妈，别哭，别哭，别哭。这样吧，我们打算借您家呀住个三晚上、两晚上的，您看可以吗？
0: 房子都闲着呢，爱住哪间住哪间，不过也没有行李，也没有吃的。
1: 这您不必管，我们自己都带着呢啊。这两三天呢咱们在一块儿吃，您这伙食我们包下了啊。说着，柴进从口袋里拿出个烧饼来，里边还有肉，递个老太太。这老太太连牙都没了，但是一看这东西真香啊，多是日子没吃一顿饱饭的，狼吞虎咽，管他嚼得动嚼不动的，嚼不动拿水就是往下送，吃了个倍儿香。柴进马上转身看房子，一瞅旁边有一间房子闲着呢，这四个人把行李打开了，就在这屋安歇。老太太也休息了，但这四个人睡不着啊。等到天要擦黑的时候，四个人出了房间到江岸。这张顺面对大江就琢磨着，想什么办法才能过江。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还带着两名弟兄，四个人站在江边上往南岸上观察。真是万里长江，一眼望不到边，影影呼呼看着金山就在眼前。这张顺呢就跟柴进说，我说兄弟看见没，这个想法咱得过江啊，但是连一块木头都没有，慢说是船了。方才我在想，咱就得豁出一头去，这阵天儿也挺暖和，就得求水过去，你看怎么样？柴进点点头。只有这样了。张顺说，这么办，你们回去歇着，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夜探金山，我多带点钱，金山上肯定有和尚，我花钱收买就能了解江南的情况，风险可够大的，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哎呀，人多了扎眼，我一个人方便，你放心。柴进知道浪里白条张顺经验丰富，本事也大，商量好了回了屋了。柴进领着两名弟兄等着，再看张顺换好了水师依靠，背插单刀，带好了囊子，囊子就是匕首，又带了应用之物，用那油绸的包裹严了，再往腰里一系，紧抻利落，然后告别二次来到江边。天已经黑下来了，张顺在水里头跟走旱岸差不多少，那水性太大了，一个猛子跳入长江，分水踏水，乘风破浪，跟一条大鱼相似。时间过得不是太多，就游到金山附近。他那意思啊，找条船把那仨人也先渡过来，四个人好办事儿啊。哎，还真就找着一条船，就在金山这根底下，叫那水波浪冲的这船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的。哎，行了，他就游水游过去了，一扒这船帮上了船，一看呢，空船。大概什么人呢？拴到这儿的，有急用了，好坐船走。张顺挺高兴，上了船，喘喘气，歇了那么一会儿，但是想把船撑走，办不到。闹了半天，这船呢，拿大锁链子锁着呢，这玩意儿怎么整也整不开。嘿，张顺一想，算了，我就上金山吧。按着原来的计划找着和尚了解情况，他刚想要动作，

0: 忽然往江面上一看，影影绰绰一只小船从南岸要奔北岸去，就离着自己不远。浪里白条一眼多尖子，他一看这只船比自己这只船要大得多，船还挺沉，影绰绰看着能有几个人在船上晃动。张顺就琢磨干嘛的，鬼鬼祟祟的，哎，我呀把这只船夺了，这几个人不在话下。张顺也是艺高人胆大，二次又跳到水中，直奔那只船就下去了。来到船尾这儿，他探出身子，双手扒住船帮，一掌身，他登上那只船。四名水手搬桨摇弩正往前走着，眼睛盯着北岸，没注意身后上了个跌。其中有个小子发现不对劲，回头一看，哎，谁？还没等问出谁来，张顺的刀就下来了，心说话，我宰人的祖宗，咔咔咔咔，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四个人眨眼之间死于非命，尸身塞入大江。能说一点动静没有吗？肯定有声音，舱里的人听见了，又出来俩，这俩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儿，推开舱门就问谁呀、啊、说话之间就出来了。张顺你看谁呀、啊、宰人的祖宗啊，砰砰，左右开弓又两刀，这两位也交代了。张顺一抬腿把死尸嘣一声踢落大江。哎，里边又出了一个，这个是当头的，岁数在50岁左右吧，往外一探头，怎么回事这是？话音未落，张顺那刀在他前心就续进去了，扑通死到舱里了，咕嘟咕嘟顺着伤口冒血，里边还有个主，一看不好转身就跑。你想那船舱能有多大地方，能跑得了吗？张顺从外边就进了舱了，没费吹灰之力把这家衣服领子给抓住了，别动，我宰了你，这刀就压到他脖子上了。这位吓得是抖一耳战，不动，我听话，我不动，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张顺坐下之后把这小子拽过来跪到自己的面前，这舱里点上灯看得清清的。张顺先过了一趟，一瞅这家伙长得一般的人吧，个儿不高，长得平头正脸的，小芝麻粒的牙，薄嘴片，挺能白活，两只眼睛叽噜咕噜直转悠。张顺就问他，跟我说实话，说了实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我放你逃生，有半字虚假，看着那几个没，那就是你的前车之鉴，那就是你的榜样。好汉爷爷，我说您问吧。嗯，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吴，我叫吴成。吴成，你是哪儿的？我是江北岸的，我们住的那地方叫定浦村，我是定浦村的人。
1: 定浦村的，那你跑这儿干嘛了？太说，别耍花活。
2: 哎，我说爷爷，这我得从头说起。数日前，也就是正月初七那天，我奉我家主人之命，我家主人姓陈，叫陈黄金，又叫陈干将，我奉他了人家所差，我呀带着封信过了江了，我到江南岸干嘛呢？江南岸就是运州城，城里头有个大官叫什么左都什么使，反正就是运州他说了算吧，他姓吕呀、啊，两个口字那个吕，叫吕师囊，吕将军，他是方腊手下的一员大将，我家主人叫我去见他去，为啥

来见他呢？因为我家主人呢也不是安分的人，他也想趁着乱呢捞点油水，他准备想当个一官半职的，让我去联系这个事儿去。这个吕侍郎吕将军接见了我，看了我家主人这封信，因为我家主人表示了，如果能够加官进爵，他就兵取扬州，里应外合，领着南军打到北方来，这是交换的条件。我就负责联系这事儿。这吕侍郎吕将军看完之后挺高兴，派了俩人跟着我，又赶奔苏州。苏州有个大大的官儿，就是镇南王方腊的亲兄弟老三，玉帝三王，叫方茂，领着我又去见了方茂。方茂听完之后也挺高兴，当时请旨定夺，亲口加封我家主人为扬州刺史，就是扬州他说了算。另外呢，交换的条件是我家主人必须给南军送300条船，送50000担粮米，如果这个条件答应了，他这官就算得到手了。后来我们商量定了，这个三王拍了板，给了1000面旗帜，500件军装号坎，还让我拿着封信，让我回去向我家主人交代。我一人他不放心呢，又派了几个跟班的，其中有一位姓叶的叶贵，叫叶雨侯，跟着我一块返回江北定浦村。你说那个叶贵在哪儿呢？方才死于你的刀下，就仓里边倒这位，他就叫叶贵，就叫南省派来的代表。你叫吴成，他叫叶贵。你这船上都带的什么东西？方才我说了，有军装，有号坎，有旗帜，要不这船怎么这么沉呢？这都拿船带回来了，交给我家主人，我家主人好送粮米，好送船只，这是交换条件。我这是回去复命，没想到遇上好汉爷爷了。浪里白条一边审问着，一边动脑筋，连问了数次，看来说的都是实话。你叫吴成啊？正是，爷爷饶命吧。我真想饶你，但是人心难测呀，我要把你饶了，我怎么知道你告发我不告发我？我怎么知道你破坏我的事不破坏我的事？是吗？为了了此心愿，落个干净，我还是把你杀了好。爷爷饶命！张顺那多狠，一刀捅透了千心，当时这吴成也死于非命。张顺把两具尸体抛入大江，这多好，这几人都叫浪里白条给收拾了。张顺一个人驾着船过了大江，返回到瓜州地界，来找小旋风柴进。天还没等亮，张顺回来了。小旋风柴进也没睡好觉啊，闭着眼睛夹寝，就等着张顺的信儿。张顺回来了，一见面，张顺把经过讲述一遍，这仨人一听大喜，嘿，老天保佑啊，真顺的。船在哪儿？就在江边，船上不少东西，走，看看去。四个人飞快到了江边，进了船舱一看，大包小流的，还翻着一个小包，打开一看，里头一封信，就是三王方腊的兄弟方茂写的信，里头还有吕侍郎的一封信，这信是至关重要，司凭文书官凭印呢。然后一看，军装号坎旗帜包的四四方方，几个大包。他们从船上抬下之后，这只船不能留着，太扎眼了，把它钻漏趁入江底，然后返回来到这空房里头，把东西都放好了。原计

划在这儿住个三天两天的，没想到这么顺当，今儿个就得返程。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对待他们不错呀，所以临行之时给这老妈妈留下10两纹银，老太太千恩万谢呀。这四个人驾这些东西起身返回扬州。宋江听说派出的几位弟兄回来一部分，非常高兴，立刻召见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兴冲冲来见宋江和军师吴用，把经过啪啪啪啪这么一说，书信往上一线，那些东西全都抬上来。宋江大喜，好兄弟，你们立下大功一件呐、啊！太累了，下边歇着去吧。他们到下边歇着去，宋江、吴用、卢俊义商量了一下，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吴用合计了一会儿，哥哥，天赐良机呀、啊！您看着没？人心有变。就说定浦村这个陈黄金，你做良民好不好？还想当官，做扬州刺史，背着朝廷不知道跟方腊的人勾搭连环，这回泄了密，让咱们掌握了情况。我的意思是说，咱找个弟兄假扮成叶贵、叶雨侯，赶奔定浦村，先把这陈黄金收拾了，消除这隐患，然后利用陈黄金的名义，咱们渡过大江，到那块儿去诈降去，肯定能一举攻破润州。宋江点点头，好主意。卢俊义也鼓掌赞成，这事儿就定下了。派谁假扮成叶贵？得找个聪明能干的，想来想去，想在浪子燕青的头上了，非燕青不可，百灵百怪，把燕青叫来了。军师向他一交代，燕青把胸脯一拔，妥了，我现在就是叶贵、叶雨侯了，这事交给我吧。军师说，光你还不行，我叫谢珍、谢宝做你的随从，你们要见了陈黄金要这么说，其他咱没料到的事儿，你们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我随后派大兵包围定浦村。是。书说简短，燕青化妆以后带着两封密信，抬着应用之物起身赶奔定浦村。这燕青一路盘算，我现在是叶贵、叶雨侯了，叶雨侯是南方的人呢，我说话不能有北方的口音，那一听就露馅了。从现在开始，我得变成江浙的口音。哎，这燕青啊，说变就变，你就是当地人，你都听不出来他是山东、河北的人。要不说燕青是个能人呢？哎，他盘算着，见着陈黄金，我得怎么说？离开扬州45里地就是定浦村呐、啊，到庄子了。再一看这庄客们，一个个都五大三粗，满身的戎装，不让进村。站着站着，哪儿的？燕青往前一近身，抱拳拱手，各位辛苦了，我是江南来的，润州来的，奉我家大人吕师囊所差，要面见你家庄主陈黄金，陈庄主。是啊，倒是不近，怎么才到？哎呀，没到江北来过，蒙灯转向，走了许许多多冤枉路，转来转去，这才转对了地方。那好吧，等等啊，我们给你回禀一声。哎，多谢多谢。报事的跑到里边向陈黄金禀报。那位说，这个陈黄金何许人也？您还用问吗？野心家，就这位啊，本来他是当地的土

财主，哎，很有钱，很有实力，家里边光养船养着五六百只，靠着打鱼为生，经常还出海，要说挣钱吃饭绰绰有余。另外交接的比较广，他还有俩儿子，一个叫陈彪，一个叫陈泰，这陈氏三杰人五人六。

0: 我就算镇南王方腊的开国元勋。最后一次就派的吴成去联系，这吴成被张顺给杀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这陈黄金连日来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掐手指的算计。哎呀，这吴成也该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遇上什么麻烦了？这个事儿到底成啊还是不成呢？按理说不会有什么变化。正这时候报信儿的进来，包庄主喜事临门，哎，江南派来特使来了。哦，人在何处？在庄外，叫我们给拦住了。快快请进来，请进来。呀，陈黄金大喜呀，马上把俩儿子陈彪陈泰找来了，爷儿仨在大厅等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燕青谢珍谢宝领着人抬着东西来到院里，把东西放下。燕青擦了擦汗，迈步进了厅堂，倒个身就拜，哎，参见庄主爷。
1: 请起请起请起。
0: 这陈黄金往后看了看，找谁呀？找他的新妇人吴成。他一看都是生脸的，吴成没影，他就犯嘀咕，他就问，你贵姓啊？啊，我姓叶，我叫叶贵啊。我在吕师囊吕将军驾前身为羽侯，我奉命来见庄主。那我那人吴成上哪里去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吴成得了疾病了。本来我们说好一块儿起身，他突然卧床不起，我们又怕耽误了大事，所以呢他没跟着回来，我呢就来了。我说庄主啊，这是吕师囊吕大人给您的信，这封信是三王千岁方茂的亲笔信，请庄主过目。等把信打开，陈黄金仔细看看，又叫俩儿子看了看，大印在上盖着，没有差错。一看达成协议了，果然经方腊照准，封自己为扬州刺史啊。但是条件是，你想法得把300条船、50000担粮食，你得送到对岸去，人家验收了之后才颁发你正式的大印。现在就差一步了。陈黄金大喜，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叶贵叶雨侯，一路上辛苦了。来呀、啊，摆宴接风。不，我算什么人呢？怎么敢跟庄主同席？不，坐下讲话。我还有些细节想打听雨侯。来，摆宴，摆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下。这陈黄金也不放心呢，想要细问根源。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时隔多年，年过五旬的辛弃疾为什么再次被朝廷启用，再次走马上任？辛弃疾又做出了怎样的政绩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第十二集，旌旗依旧长亭路。

0: 辛弃疾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词人，也是无数人心中胆识过人却又命途多舛的抗金将领。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当中，曾经历过少年不识愁于宦海沉浮近20载的辛弃疾，为南宋江山忧心如焚的辛弃疾，那个渴望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辛弃疾。
1: 孝宗淳熙8年，辛弃疾被罢官了。罢官以后，辛弃疾无所事事，就回到了江西上饶的带湖别墅。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仍然没有被召回去的消息，怎么办呢？辛弃疾耐下心来，又在江西的盐山买了一块地，营建了自己的瓢泉别墅。于是辛弃疾经常往返于两者之间，这一晃就10年过去了。已然心老情淡的辛弃疾，这时候突然接到了朝廷的诏书，要他赶快出来做事。可毕竟已经荒废了10年，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离开瓢泉别墅的时候，他有点矛盾，有点压抑，有点很难表达清楚的心情，于是写了一首小词《浣溪沙》：人子村，夫闽县，别瓢泉，算作一篇小序吧，交代了写作的缘由。
0: 细听春山杜宇题，一声声是送行诗，朝来百鸟被人飞，对正子真言实握。

0: 赴桃源亮菊花期，而今堪送北山移。
1: 这听起来好像这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没有多少关系嘛，仔细品一品有关系的。他说了什么呢？仔细听一听，山里面的杜鹃鸟在叫，叫的意思是什么呢？紧接着后面那一句，照来百鸟被人飞。哟，第二天早上起来准备走了，看见这鸟儿这么大雀，就体现出了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态。对郑子珍言实握，郑子珍何许人也？汉代的一位隐士，当年隐逸山林，经常坐在石头上在那里冥想。这朝廷听说这个人高人一枚，准备请他出山，不来。还有一位高人，谁呀？陶渊明。陶渊明爱好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路人皆知。辛弃疾写这个什么意思啊？陶渊明不为五斗米之遥，当了80来天的彭泽县令，辞职了回去了。这两个人是个榜样，也就是说辛弃疾这一趟出山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有点矛盾的，甚至于可以说还是有一点点后悔的。他不如像郑子珍那样，像陶渊明那样，紧接着后面来上一句，而今堪送北山移，又是一个比较疏离的句子。北山移指的是北山移文，哪来的？南朝的时候有两个好朋友哥们，一个叫孔子贵，一个叫周勇，这两个人相约隐居中山，终身不辍。结果没多长时间，这位周勇出去当官了，几年之后回家，路过中山，派手下人去联系一下孔子贵，说我们俩见个面。孔子贵拒绝见面，写了一篇文章叫《北山移文》，假托中山的某一个神灵来调侃一下周勇，你不是说好跟我们一起隐逸山林的吗？现在你出去了，你不守信用吗？嘲笑他一番。辛弃疾用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自嘲，可他自嘲的同时，他有没有说我不该出来？没有。朝廷大事、民族大事就是辛弃疾心中的大事，至于该不该出来、能不能出来，只不过在他的心中稍微闪过一下而已。出山之后到了朝廷，领了任务干活去了。干什么活？福建提刑，赴任了。可是到了福建，在福州，在福建提刑任上仅仅那么几个月，突然招出来了，要辛弃疾赶快到京城去干嘛呢？有事。这可把辛弃疾弄得丈二和尚了，摸不着头脑。
0: 辛弃疾的一生是为国为民奔忙的一生，他曾自嘲2年与鸟江上，笑我往来忙。自南渡之后，他时常奔波于各地，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断奋斗。此时再次被朝廷启用的辛弃疾，在福建任上不足半载，却莫名其妙地又一次迎来了一纸调令。那么此次调动对于辛弃疾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他的词作之中，我们又能看到怎样的历史情怀呢？
1: 辛弃疾心里很疑惑，到底怎么回事？自己在那边猜，猜来猜去总感觉大概率不是好事，所以有一位朋友很同情辛弃疾，就请他吃个饭，为他送行。这朋友是谁呢？陈宪，陈端人，在酒席桌上

0: 辛弃疾赋词一首，写了什么呢？先告诉你们四个字，猜多知词。我们看看辛弃疾怎么猜的。
1: 长恨复长恨，才作短歌行。
0: 这个长恨的意思来源于汉乐府长歌行。我辛弃疾是想作诗的，我很不愿意落到长歌行最后说的那个意思上去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他不想的呀。我想作诗，可是现在没法作诗啊，朝廷又抓我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来写一首小歌，才作短歌行。这个短歌行，短歌行，短的歌写什么呢？他先猜了。
1: 何人为我除舞，听我楚狂声。
0: 当年刘邦宠爱戚夫人，也很喜爱跟戚夫人生的刘如意，有心想立刘如意为太子，可是已经有太子了怎么办？这个太子谁？刘盈，这是刘邦和吕后生的。那太子的位置岌岌可危的时候，张良给刘盈出了个主意，去请了四个老头，商山四号，这就是当年刘邦都请不动的人，太子出面还真请来了。刘邦一看这个局面，太子根基已深，羽翼已丰，告诉戚夫人不能动了，没办法了。戚夫人在那里伤心啊，哭泣啊。刘邦说，这样吧，你给我跳一支楚地的舞蹈，我给你大放楚声唱一曲。刘邦跟戚夫人的事情跟辛弃疾这有啥关系啊？这是辛弃疾的第一个猜测，朝廷突然召我回去会有什么情况？有一种情况，可能皇上也有不得已的时候。什么事情不得已？完全有可能这个时候宋孝宗已经退位，宋光宗即位。宋光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惧内皇上，可能这位宋光宗做不了主，这皇后干预朝政，这时候叫我回去，大概率不是好事，不一定准确啊。所以辛弃疾再猜。
1: 余寄思兰酒碗，又数蕙之百亩，秋菊更餐阴。
0: 这个听听好像有点熟悉嘛。哦，辛弃疾用了屈原的故事，屈原也是这么干的。思兰酒碗，数蕙百亩，简单说培养了很多人才。多少啊？就像这兰花一样，酒碗一碗是30亩，这是古代土地的计量单位。蕙数了百亩，也就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这么多人才能干什么？那是将来为国家所用的。但现在这是不是这帮人里面我的这些门人里头说了我的坏话？这是他第二个猜测。
1: 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
0: 实际上还是在猜，什么意思啊？环境变了，其实这个环境好像不适合我辛弃疾出来做什么了。这又是一次猜测，时局发生了变化。所以辛弃疾猜了三次了，猜不准，不保险，怎么办呢？算了，不猜了。然后干什么？自我宽慰一下。
1: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长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心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无事，归与白欧盟。
0: 这又说了什么？别忘了啊，辛弃疾是个雕书带的行家。一杯酒问何事，身后名。呀，发感慨，是的，有来源的。哪里？《世说新语》里面记载了， 有一位大名士叫张翰，整天喝得醉乎乎的，有朋友跟他说了，你这么好酒，你不考虑考虑你身后的名声吗？这位张翰说了一句什么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这是张翰干的。辛弃疾在想什么？我算了吧，喝杯老酒享受一下人生吧，想那么多干嘛？消极了。真的能消极下去吗？当然不能。所以辛弃疾还是有牢骚的。人间万事，毫发长纵泰山轻。毫发，毫毛，头发，一点点，哟，很重啊，泰山很轻啊，这不颠倒吗？人世间很多事情就是这样颠倒的，你没办法。所以辛弃疾说，悲莫悲，生离别，现在我要离开了，我要走了，说不定这一趟去了有可能下雨，或者有可能降级调用到别的地方，所以心中有点伤感。可是见到你这个朋友，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乐莫乐，心向时，哪来的？屈原说的，少了两个语气词而已。儿女古今情，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将情义重友情的人都会在离别的时候有点伤感。不需要再去考虑富贵的问题了啊，我不去追求了，我准备争取回老家，干嘛呢？还是回去跟白鹅结盟吧，不要再乱跑了。辛弃疾想了很多，惴惴不安地离开福州到临安去了。事实证明，辛弃疾猜多了，想多了，朝廷召见他了。哎，有一个要紧的事情你辛弃疾去做，什么事情啊？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辛弃疾在想，怎么突然之间让我要担任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了？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他的同事那位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病重去世。那么这个人谁呢？林基。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有一首诗非常著名，小出京瓷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几天连夜无穷便映惹荷花彼岸红。这位林子方就是林基，字子方。可这时候在哪里？在福州生病了，去世了。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在这前面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位林基身体状态不很理想，不能胜任福州知府福建安抚使的工作，福建很多的事情拉下来了，这个与下四州之间经常有矛盾。虽然朝廷采取了怀柔政策给分解了，安定下去了，但是隐患还在，于是把辛弃疾吊起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1: 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山多地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形特征令南宋时期的福建境内发展失衡，动荡不安，民怨四起。而自小就养成一身浩然正气，带着满心希望来到福建的辛弃疾，又会怎样大展身手回馈朝廷对他的信任？新上任的福建提刑与他又有何渊源呢？
0: 那么辛弃疾要当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这福建提刑谁来担任呢？朝廷委任了一位年事已高的人，谁呀？卢彦德，字国华，请他来担任福建提刑。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交接，两个人喝了一次小酒，在这个酒席桌上

0: 辛弃疾写上一首小词，菩萨蛮贺卢国华提醒。通过辛弃疾的这首作品，我们可以揣度一下这位卢国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旌旗依旧长亭路，尊前试点樱花树，何处捧新瓶，人间别样春，功名君自许，少日闻鸡舞，诗句道梅花，春风十万家。
0: 什么意思？简单的说，旌旗招展，仪仗威严，你卢国华现在出任提刑这些重要职务，你的仪仗队，你的整个一班人马威风凛凛，依旧过去的风度并没有消退。可是有一个问题不对，什么地方不对了呢？在这酒席桌上本来应该相互鼓励一番才对，却出现了一个不太协调的画面。什么画面？尊前试点樱花树。什么意思？属花还是属樱？都不是，属的是什么？歌女。这首小词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注释，就是这帮歌女里面已经有人脱离了月姐，所以这位卢国华可能是在属人的。要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没有少掉一个？那个脱籍的那一位是不是今天还在这儿唱，还在这儿跳，在做这个事情？辛弃疾觉得妥吗？不妥。然后就来一句，何处捧新瓶，人间别样春，哪来的东施效颦？故事大家再熟悉不够了，没啥嘛，这美什么美呀、啊？少一个多一个怎么了？所以辛弃疾是带刺的在讽刺这位朋友。下去，功名君自许，少日闻鸡舞，年轻的时候就像当年的主题刘坤闻鸡起舞，有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而今呢，虽然你不一定能够横刀立马驰骋沙场，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诗句道梅花，春风十万家，也不错啊。这叫什么？这叫文质，文雅一点，高尚一点，把你的慈爱，把你的风流，把你的仁慈施展到老百姓家里去。所以这首词是带有讽刺的，讽刺了，劝诫了这一位忘年交。我们刚才说了啊，辛弃疾被招到朝廷当了几个月的福建提刑，然后回到福建，他是担任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那么他在福建提刑任上这几个月当中，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辛弃疾首先做的，把过去的案卷调过来看一看。辛弃疾在复查案卷的时候，发现了汀州这个地方有一个答案没有解决，汀州知州处理不了。辛弃疾看了之后，他听说有一个人很聪明能干，谁呢？上杭县令鲍翠然。知州处理的案件交给县令来重新处理，不符合官场规则。辛弃疾不认级别，不认资历，认能力，这个事情就交给鲍翠然处理了。很快的啊，搞定。这位鲍翠然把事情处理好了之后，不仅仅是救了人家的性命，不仅仅是解决了案件的问题，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声。那么辛弃疾担任了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之后呢，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重新丈量土地，整顿税收，比如协调上下各四州的利益，比如如何让海盗

0: 放弃据点，回到船上去捕鱼，回到岸上去种地，都做好了，并且把前两年福建拖欠朝廷的税收都给补交了，老百姓的负担并没有加重，政府的府库充盈了，辛弃疾很开心，拿出一笔钱来干什么？秋收之后收购了一批粮食储存起来，多余的钱藏起来是地方政府的，在这上面写上三个大字，备安库，随时可以拿出来救济老百姓，随时可以用于弥补财政的不足。好了，治安问题解决了，吃饭问题解决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解决了，辛弃疾很得意，自己在福建很有成就感，于是抽出点时间呗，总是要徜徉于山水之间，流连于湖光山色，不，这是文人本色嘛，辛弃疾也不例外，走一走看一看。
1: 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历尽千帆归来的辛弃疾，在主政福建时出色地完成了南宋朝廷交给他的任务，此时的他也显得意气风发，曾经情之已被山遮断，贫以栏杆不自由的惆怅也不再吟咏。那么面对生机勃勃焕然一新的福州，辛弃疾还会迸发出怎样的灵感？作为一篇游记，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怀赵丞相经史，又蕴含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情感呢？
0: 福州这个地方也是很美的，居然在福州城还有一个湖，取名就叫西湖，跟杭州西湖同名。辛弃疾去看了，而且是冒着蒙蒙细雨浏览了一番，词兴大发，赋词一首：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怀赵丞相经史。
1: 翠浪吞平野，晚天河谁来照影，卧龙山下烟雨偏移情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待细把江山图画，千顷光中堆艳玉，似扁舟欲下瞿塘马，中有句好难写，诗人立入西湖舍，寄风流重来手中，绿阴城也，陌上游人夸故国，十里水晶台榭，更复道横空青叶，粉黛中州歌妙曲，问当年鱼鸟无存者，堂上宴又堂下。
0: 细细品一品，知道什么叫辛弃疾了。翠浪吞平野，表面一看，哦，翠浪是哪里看到的？西湖。辛弃疾雨中游福州的西湖，看到了层层叠叠的绿色的，绿意盎然，生机盎然，是一片向上的景象，是一派蓬蓬的景色。吞盖过，盖过吗？胜过。平也，辛弃疾写的是什么？两个人，哪两个？裴度、李德裕。裴度的别墅名字叫什么？绿野堂。李德裕的别墅名字叫什么？平泉庄。所以平野两个字代指的是裴度和李德裕。哎，怎么突然想这两个人了？要知道这位裴度在中唐时期维护国家的统一，

0: 这两个人的功劳放在这里。辛弃疾的潜台词是什么？这位赵丞相可以跟他们并驾齐驱，是一个意思。那有人说，老师你说到现在这个赵丞相是谁呀？还没说呢。告诉你们，叫赵汝愚。他为什么称之为经史啊？开创大业，稳定局面。什么情况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一个皇上宋光宗赵盾，可是这位赵盾当了皇帝之后，实在是水平有限，能力有限。更糟糕的是什么？父亲生病了他不去探望，父亲去世了他不出来主持丧事，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谁来解决？那必须找个人来当皇帝啊，找赵盾的儿子当皇帝呗，赵括，庙号宁宗。发挥重要作用的是谁？赵汝愚。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谁呢？韩托寿。可以说在光宗内讪这个过程当中，赵汝愚、韩托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赵汝愚稳定了朝局，完成了权力的过渡。这功劳还不大吗？称之为经史还不合适吗？辛弃疾这样是对赵汝愚的期待，是对赵汝愚的称颂，所以后面讲的都跟赵汝愚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晚天河，谁来赵营卧龙山下，把西湖这一带整治得这么漂亮，谁干的？赵汝愚。哎，赵汝愚不是在朝廷当丞相吗？怎么跟这也有关系了？告诉大家，若干年前赵汝愚就是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在福建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就包括疏浚西湖。这个西湖也是很美的，在辛弃疾看来，美到什么程度啊？椰雨偏宜，晴更好，月略西施未嫁，就像西施还没有嫁的样子。没有嫁出去的西施啥模样？十五六岁水边浣纱，那当然了，风姿卓越，青春美满。椰雨很美，晴更好哟，似乎有点熟悉是吧？辛弃疾也是从别人那借来了，借的谁的？苏轼。苏轼怎么写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也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美吧？杭州的西湖如此，福州的西湖如何啊？椰雨偏宜，椰雨天很好。我辛弃疾就是冒雨来看的，晴天更好。这样的美景就应该细细的画下来。那么画了给谁看？赵汝愚。赵汝愚在干嘛？在当丞相。辛弃疾在干嘛？在当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作为福州的福建的方面大帅，在辛弃疾治理下的福州情况怎么样？美，该画下来。
1: 演习照片，画面显示美军人员正在操作暗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也在现场视察。有分析人士称，这套系统很可能被部署在关岛，您对此有何观察？
2: 暗鹰导弹的理论射程3500公里，把它部署在关岛，射程可以覆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导弹的末段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5到17倍音速，拦截难度比较大。但是它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的机动变轨能力相对一般，容易被先进反导预警系统抓住。另外，它的制导系统严重依赖 GPS， 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由于存在一系列技术缺陷，暗鹰导弹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量产。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项目上落后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次亮相的暗鹰导弹实战效果到底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1: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韩国可能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若事态如此发展，这将被视作对俄罗斯联邦安全的威胁，

0: 并将招致相应的回应。您如何分析俄罗斯的相关表态？
1: 地风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把它部署在韩国，那么射程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当然会构成一定的安全威胁，所以俄罗斯的反应也可以理解。以前有些韩国政客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一味迎合美国，甘当工具人，损害的是韩国的国家利益。最近韩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建军计划，其实韩国要真正崛起，首先不在于装备多少先进武器，而在于敢不敢在关键问题上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敢于对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不。
0: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非洲。前不久在西非国家马里，俄罗斯非洲军团的一支车队遭遇伏击，伤亡很严重。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身是瓦格纳雇佣兵，他们帮助非洲国家剿匪反恐，打击叛军，获取当地的铜油黄金等战略资源作为回报，挣了不少钱。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任死后，俄罗斯政府收编了这支武装，把它改编成今天的非洲军团，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但现在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的对手不只有非洲恐怖分子和叛乱武装，现在美国情报人员和乌克兰特种兵也在深度介入这场冲突。如果非洲军团站不住脚，俄罗斯就会失去一条重要的财路，国家财政状况就会雪上加霜。那么这对于俄乌冲突的走向乃至俄罗斯的国家战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景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端来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窗。

0: 生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6: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 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

0: 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8: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5: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9: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5: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0: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

0: 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0: 本台消息，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0: 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顿不人的新闻早餐。
2: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276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蚌埠铁路暖心护航，逐梦西行。
4: 市第二人民医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开展深度合作。
2: 蚌埠好人义务巡河人潘少红救下落水父子三人。
4: 近日提醒，我省高招提前批专项计划艺术类和体育类本科等批次录取结果结束。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何佩报道。盛夏暑运初心烛光，近日暑运客流高峰中的蚌埠站人声涌动，步履匆匆。在熙攘繁忙的候车大厅里，一场护送行动温暖整座车站。7月21号，蚌埠车务段精心组织、精准服务，全程护航276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顺利搭乘直364次列车，奔赴新疆基层一线，开启青春奉献、扎根边疆的逐梦新征程。
4: 为保障全体西部计划志愿者安全有序、顺畅出行，蚌埠车务段团委主动靠前，提前对接地方团委，摸排出行人数、车次时间、出行需求，反复优化进站流线、候车区域、登车流程，量身定制专项运输保障方案。同时，蚌埠站提前与直364次列车乘务班组完成对接交接，细化每一项服务环节，全力为青年志愿者打造安全、高效、贴心的专属出行服务。
2: 当天下午，蚌埠车务段党团员骨干、小田城青年志愿者提前全员到岗，在进站接驳点定点等候。西部计划志愿者队伍抵达车站后，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帮助拎抬沉重行囊，分流引导人群，带领大家避开暑运拥堵客流，有序进站，快速安检，顺利候车。
4: 临近发车时刻，蚌埠站开启了专属安检通道与优先检票绿色通道，分批引导276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序检票，安全登车。18:04，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直364次列车缓缓驶离蚌埠站台，满载热血青春与赤诚理想，一路向西奔赴新疆大地。
2: 接着来听新闻。市第二人民医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开展深度合作，上海专家每周末固定来院坐诊手术，蚌埠及周边女性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红房子品牌的优质医疗服务。
5: 7月19号，在市第二人民医院长三角门诊，来自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的妇科内分泌科专家金丽正在为患者分析病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候诊区坐满了慕名前来的患者。一位患者告诉记者：
6: 之前我患有内分泌一些的问题，调理多年一直没有好转，专门想去上海红房子挂号，但是来回跑太折腾，挂号也难。现在2月每周都有上海专家坐诊， 在家门口就能看全国知名妇科专家，不用奔波。

0: 也不用额外多花钱，对我们患者来说实在是太便利了。
1: 自今年三月起，每到周末，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都会选派妇科肿瘤、生殖内分泌等领域的资深专家，轮流在蚌埠二院开设专家门诊，并全面参与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及手术指导。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妇科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丽。
2: 一个呢是我们现场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病人就不需要跑到外地去，我们虽然人可能不在这里，但是我们把我们这边的医生给带叫出来，让他们能够去掌握这些疑难杂症的一些诊疗。第二个的话呢，这边的医生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病人也能够随时把他们的病情跟我们去沟通啊，那么制定他一个个性化的方案。
1: 市二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孙黎伟。
3: 我愿与上海红房子妇产科医院达成长期的一个深度合作，上海专家固定每周末都来我院开设全品类的妇科专科门诊，覆盖了生殖内分泌、宫颈宫腔、妇科肿瘤以及盆底四大诊疗模块，双方还达成了同步开展手术、教学查房、病例研讨，全面提升了我院妇产科疑难病例诊疗诊治技术。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怀远县淮河李嘴子渡口一段监控视频记录下了一段惊心动魄又温暖人心的救援画面。一名热心市民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两分钟之内成功救起了落水父子三人。后经多方核实，这名见义勇为者正是蚌埠好人、当地义务巡河人潘少红。
1: 7月17号14点，一名男子带着两个孩子在淮河边逗留嬉戏，因岸边湿滑不慎失足落水，父子三人瞬间坠入危险回水窝中，情况万分危急。紧要关头，一名男子飞速冲向事发水域，快速拿上岸边常备的救生圈，纵身跳入水中。蚌埠好人、义务巡河人潘少红：
5: 我光听讲救我呀，我当时我一回头我看三个都搂到这里去了，搂到过以后就要把我看溺水了。
1: 潘少红奋力快速游到落水者身边，凭借娴熟沉稳的救援技巧，稳稳护住三名落水人员，稳步向岸边靠近，全力施救，仅用两分钟便成功将三人全部安全救上岸。由于救援及时，三人仅出现轻微呛水情况，短暂休息后身体并无大碍。潘少红介绍，每年夏天这里都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游泳消暑，但由于淮河是天然水域，水里情况复杂，溺水的情况偶有发生。他已在这里守护了10多年。潘少红：
5: 一般小孩不带救生圈
6: 这些东西。第三类呢，就是在水里行驶的，像内河的货船、客船、拖船以及远洋船舶等，都属于移动员。这三类再加在一块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移动人。
7: 那我们知道目前我们治理移动员主要的法律依据是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法，在8月15号之后，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实施了。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两者之间关于移动员污染防治的相关条例主要是存在哪些区别呢？
6: 这主要有5个区别。第一个呢，就是管控对象范围从管扯延伸到了管企。原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主要约束车主和单台车辆，法律义务呢只与驾驶人和车主个人，而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重点用车单位的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法典第220条明确规定，重型货车使用较多的重点用车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将运输及装卸环节排放管理纳入单位污染防治的责任制度，加强重型货车大气污染防治。
7: 也就意味着以后是不光是我们车主个人要进行负责了，那现在呢还要管我们的像货主、物流公司的老板等等，
6: 是
7: 吧？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区别。
6: 第二个呢是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排放控制系统的定义。原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虽然提到了污染控制装置，但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和法律内涵，导致执法中经常把拆除三元催化器、OBD 作弊等行为按照普通改装处理，法律定性不准确。生态环境法典呢，第223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本法所称排放控制系统是指装载于机动车、船、非道

0: 入移动机械等污染控制、排放诊断、远程排放管理的中断等系统。
1: 嗯，那这个定义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0: 是的。
1: 嗯嗯，那我们第三个区别是什么呢？
0: 第三个是从源头打击尾气作弊的产业链。原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生产、销售、年检作弊装置的行为缺乏直接的禁止条款，执行中呢往往只能追究使用作弊器的车主和检测站的责任。
1: 嗯，
0: 生态环境法典呢第233条明确规定，禁止生产、进口或者销售用于篡改、屏蔽、伪造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发动机排放检验数据的装置和为虚假排放检验提供条件的检验设备。
1: 嗯，那我们具体的一个就是处罚的一个具体内容是什么？
0: 法则方面呢，就第1125条规定，由生态环境市场监管、海关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销毁非法装置和检验设备，并处货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货主金额不足5万元的，按5万元计算，也就是最低罚款5万元起。
1: 嗯，就是以前是只罚用作弊器的人，现在呢是连造作弊器和卖作弊器的都一起罚。
0: 情节严重的呢，要报警，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和关闭。
1: 嗯，好的。那我们第四个区别是什么呢？
0: 第四个呢是处罚的力度大幅提升了。以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造假为例。原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罚款是10万元到50万元，
1: 嗯，
0: 而生态环境法典第1091条规定，环检机构对检测数据弄虚作假、没收非法所得，是处10万元及50万元以下的罚，情节严重的，处到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最高的比例非常大。
1: 嗯，
0: 再比如擅自拆除污染控制装置，如果涉及破坏 OBD 等排放诊断系统，法典第1124条明确。对所有人处每辆车5000元的罚款，
1: 嗯，
0: 对提供服务的维修单位同样处每辆车5000元的罚款，
1: 嗯，
0: 一辆车5000元，一个车队就是几十万元。
1: 嗯，那也就是我们的违法成本进一步的提高，让大家就是避免有这种违法侥幸的心理。
0: 是的，由挠痒痒变成了动筋骨了。
1: 嗯，那我们第五个区别呢？
0: 第五个区别是正式确立了双罚制和从业禁止制度。过去主要罚机构违法责任止于单位层面，个人很少被追责。
1: 嗯，
0: 法典呢第1091条明确规定，
1: 嗯，
0: 环检机构弄虚作假的，除处罚机构外，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1: 嗯，
0: 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五年内禁止从事该业务。
1: 嗯，
0: 情节严重的，10年内禁止从事该业务。
1: 就全面压实了各方的一个主体责任。
0: 是的，对。
1: 嗯，好的。李局长，我想问一个与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就我们老百姓平时也会开私家车，那到了一定的年限就会去进行机动车的一个年审，那我们这个具体是怎么要求的呢？
0: 这个好的，主持人，我就是结合呢现行最新的官方文件，
1: 嗯，
0: 给大家清晰的说明一下。依据生态环境部、公安部等四部门联合出台的机动车检验改革政策，九座及以下非营运小型客车机动车自注册登记之日起，
1: 嗯，
0: 第二年，
1: 嗯，
0: 第四年、第八年，可直接在交管的121R3 APP 申领电子年标签，
1: 嗯，
0: 无需上线检测，
1: 直接线上申请
0: 就可
1: 以了。是的，
0: 对。第六年、第十年，必须驾车前往检测机构完成上线检测，
1: 嗯，
0: 这中间要记住一个，第六年要去一下，
1: 嗯，
0: 然后第十年，车辆满10年以后，每年准许上线检测一次。
1: 嗯，
0: 同时呢，结合我省的政策，推行非营运小微型客车环保免上线检测改革。
1: 嗯，
0: 本市登记车龄10年以内的非营运小微型客车，第六年到检测机构上线检测，可以免除环保尾气上线检测。
1: 嗯，
0: 车龄满10年的车辆环保检验仍按原有政策执行。
1: 嗯，
0: 需要说明的是，享受环保免上线政策的车辆仍需按照规定完成安全的技术检验。
1: 嗯，那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无法享受到这个免检政策的呢？
0: 有两类情形。
1: 嗯，
0: 一是车辆发生致人伤亡交通事故，或因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
1: 嗯，
0: 依旧按照原周期上线检验。
1: 嗯，
0: 二是呢，符合免检条件的车辆，若仅遥感、抓拍、路检。

0: 入查入户筹测，
1: 嗯，
0: 查实尾气超标的，需要按照要求参加环保上线的检测。
1: 嗯，这是我们老百姓日常接触的一个家用私家车的一个检测情况。那其他的车型检测的规则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其中呢，就是还有几类，其中呢就是非营运面包车，六年内每两年上线检测一次。
1: 嗯，
0: 六至十五年每年上线检测一次，十五年以上的每半年上线检测一次。
1: 嗯，
0: 营运载客汽车五年以内每年上线检测一次，使用五年以上的每半年上线检验一次。
1: 嗯，
0: 载货的汽车大众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十年内每年检验一次。
1: 嗯，
0: 超过十年的每半年检验一次。
1: 嗯，那我们这个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是我们机动车污染排放管控的算是第一道关口了。我们想了解一下，我是针对检测机构开展哪些常态化的一些监管工作呢？
0: 目前呢，我们是采取主要是线上和线下双向法律的监管，监管的惩戒同步呢推进，构建了呢全方位的常态化监管体系，主要有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1: 嗯，
0: 一是呢搭建智能监管平台，线上实行云监控，全市30家检测机构全部接入奔步式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控系统与智能防作弊系统，对全流程检测实施监管，同步抓取尾气的数值、检测视频、工况曲线、操作流程等关键的信息，依托系统筛查加人工复核双重机制，对异常检测记录逐一核实，发现问题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处理。
1: 嗯，那我们对机动车如果这个监控系统的异常数据有采取什么样的一些预警的措施吗？
0: 对，另外就是主要这块呢，就实施呢，就监控检测时长的尾气污染物数值、车辆的 OBD 传输数据等，一旦识别检测时间长明显不足的，
1: 嗯，
0: 污染物数值波动不符合工况逻辑、
1: 嗯、
0: OBD 数据断裂缺失等异常情况呢，
1: 嗯，
0: 系统会自动预警并留存全部数据，
1: 嗯，
0: 提醒检测人员现场核查，
1: 嗯，
0: 及时纠正不规范的操作。
1: 嗯，这是我们的线上检测哈，搭建了一个智慧监管的平台。
0: 是的。
1: 那我们线下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一是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的巡查机制。
1: 嗯，
0: 对照奔步式2026年度综合查一次及双随机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联合市场监管、公安交管部门，
1: 嗯，
0: 开展全覆盖突击检查，
1: 嗯，
0: 重点核查设备的检定标准，
1: 嗯，
0: 标准化操作流程、检测数据实时联网等内容，严防人为篡改参数、屏蔽真实数据等违法行为。
1: 这是我们强化线下监管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落实我们双随机一公开的一个巡查机制。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3: 爸爸，什么是爱国？
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4: 你爱我们的家吗？
3: 爱。
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3: 不会。
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3: 嗯，
4: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4: 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也欢迎各位

0: 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刚刚呢，李局长就我们线下监管的一个情况为我们进行了详细解答。首先是落实了我们双随机一公开的一个巡查机制。我们想了解一下，针对我们群众投诉的一些线索，我们是如何进行处置的呢？
1: 这个就是为了畅通呢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等群众监督渠道。
0: 嗯，
1: 针对市民投诉反映检测机构违规问题，及时开展核查，查实弄虚作假、缺少规定留申等行为，督促机构限期整改。涉及违法的，按照相关法规处理，并及时呢向投诉人反馈处理的结果，开展群众回访，形成完整的闭环管理，牢牢守住机动车尾气管控第一道关口。
0: 嗯，我们在日常强化监管的同时，有没有去建立一些更加长效化、制度化的一样的管理机制呢？
1: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实施呢积分管理制度，
0: 嗯，
1: 压实机动车机构的主体责任。在强化日常监管的同时，注重建立长效化、制度化的管理机制，出台了蚌埠市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建立了检验机构积分管理体系，对检验机构的检测行为呢实施量化考核，动态管理。
0: 能不能为我们展开详细介绍一下？
1: 方式上就主要采取现场督查与后台日常监管抽查相结合的方式，总共呢一年周期分值呢是满分的是15分。
0: 嗯，
1: 对违反法律法规、检测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行为予以记分。
0: 嗯，
1: 分数扣完即暂停检测线联网和检验报告的打印。
0: 嗯，
1: 对，记分项目呢涉及违法的，不得因受记分而免除行政处罚。
0: 嗯，那我们在这个分类处置上呢？
1: 这个呢区分呢一般不规范行为和严重违法的违规行为。针对一般不规范行为呢，我们例行例改呢，或者是限期改正。
0: 嗯，
1: 同步呢记分。针对严重违法行为呢，就是共设10项一票否决项。
0: 嗯，
1: 一旦发现，立即暂停检测线联网和就是报告的打印，并根据涉及车辆数量实施梯度化的处理。
0: 嗯，
1: 3台以上的暂停5日，3至5台的。暂停10日，
0: 嗯，
1: 6到9台的暂停15日，
0: 嗯，
1: 10台以上的就或者情节严重的，同时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移交。
0: 那我们这个行政处罚如何衔接呢？
1: 这个就定期呢将违规问题呢汇总移交辖区生态环境分局，
0: 嗯，
1: 依据相关法律实施行政处罚，
0: 嗯，
1: 形成了日常记分、限期整改、暂停联网、行政处罚加移送追究的全链条的监管闭环，有效压实了检验机构的主体责任。
0: 嗯，那我们知道路面行驶的机动车流动性非常的强，所以我们的监管难度也很大。那我们是依靠了哪些手段，然后来更好的做好道路车辆的一个尾气监管呢？
1: 这个我们主要采取呢是非现场遥感的筛查，
0: 嗯，
1: 和现场联合路检，
0: 嗯，
1: 双线并行的模式，形成了完整的闭环监管机制。
0: 嗯，
1: 一个是呢布设全覆盖固定式遥感检测网络。
0: 嗯，
1: 在城区的主干道、货运通道、国省干线布设6处机动车遥感检测点位。
0: 嗯，
1: 配套10套黑眼自动抓拍设备。
0: 嗯，
1: 24小时不间断识别尾气的超标、冒黑烟车辆，筛查出的问题车辆后，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告知车主，督促及时维修整改。
0: 嗯，
1: 二是多部门常态化联合路检路查，联合交管部门在重点的路段设置临时检查点位，每周开展路面抽检，重点排查柴油货车破坏污染治理的装置，屏蔽车载排放诊断中断 OBD， 不正常使用的尿素、尾气排放超标等问题。
0: 嗯，
1: 依托市域东西南3处超限超载的检测站，
0: 嗯，
1: 常态化开展柴油货车3步2改1黑的转向检查，
0: 嗯，
1: 现场指导存在的问题车辆，例行例改。
0: 嗯，
1: 三是呢建立全链条的线索倒查和闭环，针对遥感抓拍发现的超标车辆和路检路查发现的问题车辆，
0: 嗯，
1: 溯源倒查对应检测机构的年检流程，检查是否存在检测造假的问题。
0: 嗯，
1: 对多次超标拒不整改的车辆，
0: 嗯，
1: 纳入重点监管清单，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0: 嗯，那我们。

0: 这种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没有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年检的制度的，所以我们的监管盲区也比较多。我们想了解一下，针对像是工地的工程机械啊、厂区的叉车、农用机械这些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有没有针对性的一些管理措施呢？
1: 是的，主持人，这个非道路移动机械呢，没有统一的年检制度，作业点位呢比较分散，跨区域流动频繁，

0: 装载机等这些大家伙。我们联合住建部门，工地开工前就要核查机械排放情况，同时给机械装上定位的电子标签，实时呢监控它的动态。
1: 嗯。
0: 第三个呢是加强入户的检测。
1: 嗯。
0: 针对厂区、物流园区、工地等移动机械使用地、聚集地，我们定期组织入户集中抽检尾气。
1: 嗯。
0: 对超标的机械限期维修和整改。
1: 嗯，
0: 对于没有登记编码的机械，指导车主按照流程申请注册。
1: 嗯，那我们针对这种非道路移动机械，有没有搭建相应的一个智慧监管平台呢？
0: 这个也是有的。除此以外呢，就我市呢还搭建了全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智慧的监管平台。
1: 嗯，
0: 为在用机械加装定位电子标签。
1: 嗯，
0: 设置呢中心城区高排放机械电子围栏。
1: 嗯，
0: 系统自动预警违规驶入禁控区域的机械。同时呢，还配套老旧机械淘汰的补贴政策，
1: 嗯，
0: 加速呢高污染机械呢退出市场，多维度呢补齐各类监管的盲区。
1: 嗯，还有不少市民朋友们也非常的关注老旧柴油车啊、农用车辆这些高污染的移动源的一个管控治理工作。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蚌埠市针对这种高污染源的车辆，有没有设置那种就是限行或者是禁行的管理区域？它具体的范围又是在哪里呢？
0: 这个是有的。
1: 嗯，
0: 为了有效的消减呢移动源污染，
1: 嗯，
0: 持续改善城区空气质量，优化道路交通环境。
1: 嗯，
0: 依据我市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官方管控通告，我市对高污染车辆、载客汽车以外的黄牌货运车辆实行分类、分区、分时段精准禁限行管控。
1: 嗯，
0: 具体区域可以从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或者微信公众号上查询。
1: 嗯，那能不能为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有哪些情况呢？
0: 主要分两类。
1: 嗯，
0: 一是高污染，
1: 嗯，
0: 管控车辆主要是指国三及以下的柴油车、农用车、拖拉机等。
1: 嗯，
0: 城区闭环24小时禁行，具体区域呢可从蚌埠市生态环境的官网的微信公众号查询。
1: 嗯，
0: 其中国三及以下的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除高速公路以外，在我市全市行政区域所有道路实行24小时禁行管控。
1: 嗯，这是我们第一个。那我们第二个，像那种载客汽车以外的那种黄牌的货运车辆，我们进行了什么样的管控呢？
0: 此类车辆呢实施了24小时禁行区域。
1: 嗯，
0: 日间呢就是限行区域呢就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1: 嗯、
0: 是24小时呢进行的重点路段。
1: 嗯，
0: 因特殊情况呢确实需要通行的哈，这个呢我不也不是一刀切、
1: 嗯、
0: 应当报请市生态环境局审核同意，按照市生态环境局绕行方案，并还要经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的实践和路线通行。
1: 嗯，那
0: 也有些重点工程了、民生工程了需要的
1: 特殊情况，
0: 对对
1: 特殊对待。
0: 对 对, 对。
1: 那对于这种不按照禁行区通行的这些车辆，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管控呢？
0: 我们依托路面的电子抓拍、上路巡查等方式，常态化、精细化落实各项禁限行管控举措。
1: 嗯，
0: 市民若发现高污染车辆、黄牌货车违规通行、车辆冒黑烟等问题，
1: 嗯，
0: 可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举报。
1: 嗯，
0: 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
1: 嗯，
0: 同时呢我市持续也落实老旧高污染车辆的淘汰补贴政策。
1: 嗯，
0: 引导车主主动淘汰老旧的高排放的车辆，从源头呢压降移动源的污染，持续擦亮蚌埠的蓝天底色。
1: 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环境是我们大家的，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在对各个方面进行一个更加严格的管控，保护好生态环境。同时呢，也需要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提高我们的一个保护环境的意识，这样双方发力才能更好的来保护好、守护好我们的碧水蓝天。那我们在宣传方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0: 宣传方面是我们通过呢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有宣传。
1: 嗯，
0: 我们呢也有到进小区、进学校、进企业做一些讲座。
1: 嗯，
0: 请一些专家来专门为其服务。
1: 嗯，
0: 包括呢我们现在的生态环境法典，就我们特殊的园区，比方我们的化工园区，我们也会请这些法律专家来给他们大家做讲座。
1: 嗯，事无巨细，线上线下，然后一起，然后让大家提高我们的一个环保的一个
0: 意识。
1: 嗯，那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变化。

0: 话，感觉大家的环保意识的提升是什么样的呢？
1: 现在的这个绿水青山这个理念呢，应该老百姓呢，这个是都是人人皆知了。
0: 嗯，
1: 我们大家在享受这个环保的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同时呢，
0: 嗯，
1: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呢都各自呢都能够奉献自己的一份力和一份力量，能够呢为我们的环保多做一些积极的贡献。
0: 嗯，
1: 发现一些违规违法的问题，及时给我们举报。
0: 嗯，
1: 同时呢，如果能够现场制止的，当然更好。
0: 嗯，
1: 这样呢，共同来维护我们的蓝天碧水。对。嗯，
0: 那我们很多市民朋友们想提供线索，但是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渠道是什么，
1: 直接可以打12345，
0: 直接打12345就可以了，是吗？嗯，那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大概的目标计划又是什么呢？
1: 下一步计划呢，就是我们一个呢，就是在就在管理上更规范。
0: 嗯，
1: 现在呢也要与时俱进。
0: 嗯，
1: 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智慧化、智能化这一块呢，在标准我们在提高，同时呢也提高我们这块的服务的水平和能力，就是我们自身的这块的管理人员和人员的素质，包括执法的队伍。全面得到
0: 一个质的提升。
1: 质的提升。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李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周一也就是7月27号，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凤山区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咱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凡》和《红缨枪》。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